0: 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2: 好，我们刚才在昨夜华尔街提到过 Meta 旗下最新的 AI 智能体。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当地时间周一， AMD 的市值是已经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了第四家跨越这一门槛的美国芯片公司。那其中重要的催化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Meta 最新的 AI Agent Muse。 它9月初上线，仅用10天就登上了美国 App Store 的免费榜的下载榜首。
8: 比榜单更值得看的是屏幕背后的事。每个 Muse 智能体配备专属的浏览器、CPU、内存和存储。应用关掉之后呢，智能体还在继续替您干活。也就是说，智能体每多跑一步 ，CPU 就多干一分。
2: 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呢？这么说吧，就现在呀，我们使用 AI 是我问一个问题，然后 AI 来计算，然后 AI 给出一个答案。但是 Agent 的时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告诉 AI 帮我订一张机票，再找一家酒店，然后整理一下行程。那这个时候 AI 它能够自己处理文件。
8: 没错，它仅仅只需要打开网页、搜索信息、调用工具、处理文件等一系列的过程，最后呢再把任务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 CPU 承担后台的计算、调度等工作。所以啊，这个 CPU 需求提升就成为了最核心的产业逻辑。
2: 也就是说，这一次市场炒 CPU 其实是在交易一个新的 AI 计算趋势。对于服务器 CPU 市场的增长的前景呢， AMD 也是给出了预测，说到2030年，服务器 CPU 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可能达到50%，届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200亿美元。
8: AI 服务器到底需要多少 CPU？ 这可能才是 CPU 行情真正的想象空间。目前市场交易的更多是预期的重估，那后面 CPU 需求能不能真的变成订单和利润呢？国产 CPU 可能迎来新的需求场景吗？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特邀嘉宾梁尚义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9: 好的，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半导体板块冲高回落了，但是在半导体当中的一些 AI 芯片的走势，那么依然是保持了强势。包括像很多的品种啊，在尾盘虽然有破板，但是依然保持是一个强势的涨停板。所以在整个半导体的细分当中，除了前期我们关注到的啊存储芯片的机会以外，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啊 AI 芯片的机会目前预期也在被市场不断的去加热。那么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冲高回落，我觉得大家并不用太过于介怀啊，我们觉得整个半导体的修复应该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主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啊，第一个是我们觉得从整个技术层面来看，整个半导体板块终于通过连续的反弹以后，已经把压制上面的这个60日均线已经完成了一个突破。而近期我们发现，在科技特别是硬核科技板块当中，凡是能够去站上60日均线的板块啊，都能够有一波的修复的行情。所以从这块从技术上来看啊，整个半导体板块确实它能有修复的空间。而从整个的消息面和未来的节点预期刺激来看啊，半导体其实 实也不比 PCB 也不比 CPU 逊色啊。刚才除了子晨谈到的一些啊新的智能体的运用以外，你包括在四季度里面，其实围绕的整个 CPU 也好，围绕整个半导体也好，对吧？依然它的好消息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多。你比如说存储芯片啊，在 Q3 的涨价，对吧？在 Q4 的继续提价，这个牵引目前还有10%到20%的这样一个提价的预期在里面。然后从整个的这个 CPU 的表现上来看啊，四季度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事件，你比如说像英伟达的这个 B300 的卡，对吧？

0: 然后包括下一代的智能卡，对不对？以及整个巨头的这样一个采购的订单，以及新的这样一个订单的指引，它都会有四季度的这样一些节点。所以对于整个半导体而言，它并不缺乏啊行业层面，特别是人工智能层面的这样一个啊强力的这样一个催化。因此从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半导体它突破了60日均线的压制以后，其实才是真正的在脱离底部。而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尤其是一些头部的硬核的科技板块，其实都在脱离底部。所以从这块来看，我们觉得半导体板块即使昨天冲高回落了，其实并不影响它在这个阶段的修复的机会。相反，大家可以利用好目前的这样一个冲高回落，以及昨天盘面当中这种分歧，去寻找半导体当中那种滞涨的，或者说在趋势当中保持完好，还没有完成见底信线啊，还没有一些见底信号的品种。那么我觉得半导体里面的机会还是尤其值得我们去挖掘。那么特别是存储芯片和 AI 芯片里面，那么这个方向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会计数字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聚焦能源、水利等领域。发改委发布36个民间投资项目。自然资源部加大矿产开查开采力度，完善矿业竞争性出让等配套制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规模创新高，同比增长18.8%。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股市行情考验心态，守护心脏健康，才能够从容地把握市场。临近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一同关注心脏健康。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温暖相伴。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超哥，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昨天大盘是冲高回落，但是小微盘股再度的火力全开。截止昨日收盘，微盘股指数最近5个交易日累计涨了7.81%，涨幅是远远甩开沪指。尤其是市值在20亿到50亿这个区间的小盘股，这几天的整体涨势是相当的亮眼。
10: 有数据显示，剔除新股之后，百亿市值以下的小票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遥遥领先。20亿到50亿的个股里面，超90%4天之内是上涨的，而且平均涨。涨幅超过了6%，反观万亿市值以上的超级大盘股，平均涨幅才0.63%，在所有市值。

0: 梯队里基本排在末尾。不光是股价在动，杠杆资金也在悄悄布局部分小微盘标的。从最新的融资数据来看，世联行、德尔未来、秋田威这几只个股最近五天的融资净买入都突破了1000万。
1: 其实这一轮小微盘的行情并不是刚刚启动，从七月中旬的低点算起，那微盘股指数前期曾经一口气大涨了接近34%，中间经历了一波幅度超过7%的短期回调，那经过了这几天的强势反弹，这一轮底部起来的整体涨幅又重新回到了30%以上，可以说啊，这是一波跌宕起伏的行情。
0: 而且前天微盘股板块的全天成交额是冲到了245亿，创下近一周的新高，时隔六个交易日，成交额重新回到200亿的上方。那么小盘股的成交占全市场的比例也明显的抬升，说明短线资金正在不断的涌入这个赛道。
1: 不过小微盘股的弹性很大，波动风险同样也是不容小觑的。回看历史的峰值，这个板块的成交额最高曾经突破了500亿，现在活跃度距离历史最热阶段还有一段距离。那这一轮小票的回暖，到底是短期的反弹，还是新一轮主线行情的开端呢？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梁尚义。
2: 好的，那我们觉得小盘股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我们觉得应该来说还有一定的延续的空间。那么我们觉得整个小盘股微盘啊，我们以微盘股为例啊，其实整个市场的它代表的是市场的公平性啊，因为我们这个可以体会出，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市场当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吧？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实行情都这样子啊，就是形成的是一个独一风格的一个上涨。你比如说像六月份的行情只涨半导体，对吧？那么在去年一年的行情当中，基本上就只涨科技啊，尤其是只涨科技、只涨半导体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付出代价的板块，那么最多的就是微盘股，尤其是六月份半导体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时候，整个微盘股是连续跌了3个月，对吧？整个下跌的幅度也几乎超过了30%。所以现在的行情我们会发现，科技有机会，微盘股同样也走得并不逊色。所以这一段行情，我认为是从去年到今年以来行情公平性最强，或者说相对而言最温和的一段行情，就大家都有机会市场的机会也比较多的一段行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微盘股的表现，第一个代表了市场的公平性。也就代表这个阶段应该来说对于普通的投资而言其实是一段比较好的时光。当然从整个微盘股的自身的表现上来看，虽然近期微盘股走得很好，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发现有很多大量的属性的这种微盘股和小盘股属性的品种其实还在低位，没有什么去动。你比如以微盘股为例，整个指数已经回升到了前期的高点附近了你比如微盘股今年的去年的高点大概在4084点，对吧？现在整个微盘股的位置也差不多来到3800点，离新高也就200个点啊。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还有大量的微盘股和小盘股它在下面反弹的幅度不足30%，甚至可能还有大量的品种不足20%，对吧？那么这也说明整个微盘股指数走得好，但是微盘股内部的品种依然还有分化。那么如果说整个微盘股继续往上去走，那么对于这些前期还没有反弹的微盘股，对吧？特别是超跌的但是反弹幅度又不大的微盘股，应该来说还有一定的这样反弹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微盘股自身的修复的动力很强，第二个还有大量的微盘股趴在下面没动，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微盘股的走势，我们觉得应该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大家手中拿着一些非科技的品种我觉得又是微盘股属性的品种，应该来说还有一定的持有的预期，那么继续坚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规划》，生态环境部15固废污染防控要去存量控新增，国家发改委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创新，国家能源局1到8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9.2%，1到8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60.8%，阿里发布全新升级超节点服务器，单一集群可扩展至50万卡规模。
0: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苏少博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苏少博。
3: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市场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说明目前市场反弹到这个位置出现了明显的抛压。那么在当下市场存量博弈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做好板块和机会的把握呢？我们复盘之后发现虽然是一个缩量震荡，但是小盘股方向最近呢明显是强于大盘股的。我们来看一个指数的对比，微盘股指数7月底至今上涨约31%，而沪深300指数 数呢近两个月则下跌了3.21%。

0: 可以说呀，微小盘股明显是遥遥领先于大盘股。七月至今，两市翻倍的股数有86家，其中齐涨市值不足100亿元的公司呢，占到了77%。可以说，小市值的品种呢，成为目前市场主力资金追逐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到底表现怎么样。以上三个呢，都是属于小市值的国资方向的概念品种。华煤控股、杭州国资实控中报环比翻倍增长，启动时市值只有30亿元，强势两连板。南华生物、湖南国资实控中报翻3倍增长，最近呢走出了4连板的走势，它的起涨时的市值也就只有25亿元。海镇深材地方国资实控中报翻5倍增长，持续上涨近3倍，再度冲击阶段新高，而它起涨时的市值呢也就只有15亿元。通过这3个强势案例呢，我们总结出一个特点啊，这些强势品种都符合小盘加国资概念以及起涨时市值不足100元的特征。那么围绕这3个特点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10元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为什么最近小盘国资表现强劲呢？我们总结了3大原因，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由于考虑到现在的市场环境成交量低迷，在存量博弈的环境下，小市值的品种弹性更高，资金更加偏爱。另外，国资股市值占比近1/2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盘， A 股想要走强的核心因素。此外呢，国企普遍拥有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强的银行授信的支持，对利率上行的缓冲能力更强。第三一点，业绩高增长，加息压垮的是高杠杆的差公司，而业绩高速增长的好公司则更具备优势。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今年以来但凡走出大行情的一些标的，往往都离不开业绩高增长叠加国资的概念。我们来看几个案例。电子特气概念中船特气年内最大涨幅932%，什么背景呢？央国企背景，而且是连续4个季度实现业绩的高增长。再来看一个绿电概念的华电辽能，今年最大涨幅708%，同样是央国资控股的，连续2个季度高增长。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电子部、PCB、MLCC， 有很多强势的品种都离不开国资控股叠加业绩连续高增长的特点。所以说呀，这类品种要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那么问题来了，国资和业绩高增长的品种，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呢？如何做到优中选优呢？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盘面的梳理，发现两市市值不足100亿元的上市公司有3699家，关键是其中中报业绩能够实现翻倍的国资背景的股票仅仅只有115家了。经过层层选拔、三重保险筛出来的只有70几家了。那么下一步又该如何去做好优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10元以内的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选股思路，看看这家公司。首先，央企实控的高分子新材料龙头，股价不足8元的小盘股，单季度净利润连续3个季度同比实现翻倍，最新中报环比大增超过7倍。2季度3家险资加瑞银等聪明资金加仓买入，看它的技术层面，聪明资金呢在前段时间连续的加仓，最近呢股价是向上突破了箱体的上沿，回踩再次确认，得到有效的阳线反馈，再次出现反弹，未来呢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主升浪行情。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一类选股特征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10元以内的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绍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股市行情考验心态，守护心脏健康，才能从容。

0: 能把握市场。临近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一同共同关注心脏健康。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温暖相伴。稍事休息，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回落啊，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回落之后呢，市场的热点又开始向医药等等这样一些题材股进行切换。那么从周线来看，我们看到大盘还是在一个箱体的格局当中，那是不是还是需要放量突破箱体的上沿，才能够确认有一波加速反弹的行情出现？
1: 嗯，好的。那我们觉得从整个行情来看啊，昨天的冲高回落大家不用太过于介怀啊。为什么呢？就首先我们觉得从昨天的冲高回落来看啊，我们觉得市场的回落的幅度并不大，就是从量价的表现来看，这根 K 线并不代表行情的见顶啊。这种 K 线的两块，第一个 K 线的幅度并不大，对吧？第二个 K 线的量能也没有出现一个急剧的放大，所以并不是行情运行到一个阶段以后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一个风险的释放的一个信号啊。相反，我们觉得昨天这个 K 线这个冲高回落的解读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市场经过连续反弹以后开始到这张有了一个分歧，而且这个分歧从量能来看，由于市场量能并没有一个急剧的放大，所以市场在这张分歧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总体来看，就从技术上来看，这个地方是市场的一次分歧式的这样一个修整。当然从整个市场的格局来看，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那么从最近这两个月以来，那么市场它其实运行的它不是一个上涨，也不是一个下跌，其实就是一个箱体震荡，或者我们也叫做震荡筑底。所以昨天市场的冲高回落并不影响，也没有去打破市场这两个月以来的什么震荡筑底的一个格局。当然在震荡筑底格局当中，市场出现了一个啊，就出现一些调整，或者出现一些速度比较慢的这种上涨啊，包括这种震荡式的啊上涨，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啊。市场什么时候能快起来，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机会，什么时候温度能更好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市场连续反弹以后，它的成交量能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放大啊，就是大家能会发现市场轮转它会特别快啊，今天你喝酒吃药对吧，明天我就半导体对吧，后天再来啊微盘股，对不对？市场的风格它切换的比较快，切换的比较快的原因还是因为市场的整体的氛围并不是恢复到了啊像六月份像五月份那种状态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游击战的状态是目前市场情绪的一个最啊应该说最明显的写照。那如何去打破这种震荡筑底，或者说怎么去打破这种啊轮转节奏比较快的行情呢？其实关键点还是要有一个能够提升信心的表现。那如果说从技术上来看，提升信心的表现无非就是你要突破前面没有到达的高点啊。你比如说八月份的反弹，哎，到了4000点回落了，对吧？然后9月份的反弹到了4000点也回落了，所以这连续这两个位置把市场怎么样都压住了。那你说市场运行到这种价格的时候，运行到这种成本的时候，它就是有人在减，就是目前的啊，就是市场的买气它打不过卖气，对吧？所以如果市场要打破这目前的这样一个脱离目前这种啊底部啊，脱离目前这种震荡筑底的格局，那么它的关键信号是什么呢？关键信号就一定要去突破4000点这个位置啊。那么能够成功站上4000，能够脱离4000，那么行情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或者说大家就能够看到啊明显的机会的这种扩散啊。所以眼下从目前来看，那么指数所运行的一个空间正好就在4000点之下，对吧？没到4000点，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市场从指数来看啊，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有一定运行的空间啊。以目前指数每天这种10几个点、20几个点运行的过程，对吧？它想爬到4000，对吧？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有一两天的时间，或者2到3天啊，或者如果说今天指数回落了一下，对吧？那么指数可能它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所以眼下指数它离上方重要的压力位还有一定的距离啊。当然未来的行情，那么大家应该也很清楚了，对吧？行情真正的分水岭或者决定行情能否上啊，还是继续探底继续震荡，对吧？它的关键点在什么样？关键点在4000。如果4000点不能够成功的站上去，可能在操作上面，可能在仓位上面，我们就尤其需要去注意啊。当然对于今天而言，可能是节前的中秋节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对吧？那么这两个交易日呢，我觉得重点还是关注什么呢？还是关注机构资金的流向啊。从昨天盘面当中啊复盘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个机构资金流出的幅度并不大啊。当然如果今天机构资金如果流出比较多啊，尤其是一些重点的板块，包括像半导体，包括像 CPU， 是吧？如果直接今天都跪下了，对吧？那么可能节前最后这两天这红包的希望就可能并不大啊，红包希望并不大。但如果说今天科技重新再顶起来啊，特别是昨天冲高回落的半导体能够把市场的信心再换回来，那我觉得节前先把红包发给市场的概率就可能会比较大。所以今天的行情啊，关注核心板块的表现，关注机构情绪的延续性。好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李诗雨，早上好。
2: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尾盘集体的一个下挫，两市成交额2.14万亿，相较上一交易日放量了1040亿。盘面上仅少数的题材个股走出了结构性的行情，部分的 AI 硬件算力板块逆势走强，核心催化其实是 Meta 的 Muse 大模型的持续发酵，市场看好新一代 AI 智能体的整体迭代与落地，有望大幅提升终端算力的需求，从而带动了 CPU、服务器、整机等硬件产业链的集体走强，算是全天为数不

0: 多的强势主线。与此同时，医药板块小幅回流，而航运、旅游、贵金属部分通信板块却持续走弱，高低切换十分频繁。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市场整体的成交量持续萎靡，看似好像当天的成交额并不低，但对比本轮反弹的峰值则呈现出明显的缩量，场内资金的缺位全靠存量资金在博弈，这也直接导致了板块的轮动速度大幅的加快，行情碎片化的特征也非常明显。此外，市场走弱还叠加了外围的一个突发扰动。亚太盘面上，韩国股市午后快速的一个跳水，同时布伦特原油的拉升，现货黄金同步的一个跳水，权益商品市场的集体走弱，进一步也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从而加剧了资金逢高兑现的一个情绪。短期呢，市场依旧谨慎，叠加双节的长假效应，短期大概率会延续整体一个缩量震荡的行情为主。操作上建议我们朋友们维持谨慎乐观。
1: 好，那么梁山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操作啊。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还是在科技方面，因为 AI 的故事如果继续深化的话，能够体现到业绩的恐怕还是硬件。我们也想还是让你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哪些分支能够走出第二波的行情。
2: 好的，其实我们觉得啊，就是 AI 这一块它的硬件确实还是值得去挖掘啊，因为它确实能够更快的去看到业绩。例如刚才我们谈到了 AI 芯片，对吧？ AI 芯片很重要的一个预期就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迭代，订单不断的加大，对吧？那么尤其是最近华为的超节点，我们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功率越来越大，那就是以前是几十瓦，对吧？现在已经可能达到了上百瓦，对吧？那么功率越来越大，它就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啊。所以普通的散热它已经无法解决这种超节点服务器的这种散热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英伟达也好，还是华为也好，其实他们都在大量的去推广啊这种液冷的这种啊液冷方式的这种散热，对吧？包括整个液冷服务器的这种渗透率，从今年来看已经达到50%，明年的预期大概在70%，对吧？而且你会发现，随着你的算力卡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你的功率越来越大啊，你的算力能力越来越强，你的散热的啊这种需求就越来越强。所以从这一块来看，我们觉得啊，整个算力这一块确实液冷的这个预期应该来说相对而言是比较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啊。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啊，从整个 AI 的硬件来看，一个是 PCB 的提价啊，另外一个就是液冷的机会。PCB 提价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去说过。那么我们觉得 PCB 和液冷有两个非常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发现啊，这些板块尤其是最近科技硬件当中板块，凡是站上60日均线的板块，它都有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行情。而最近我们也发现，整个液冷服务器板块，在连续纠结60日均线以后啊，就它在60日均线位置完成了3次纠结，在这一次突破当中，应该来说已经完成了60日均线的突破。所以从状态上来看，它也展现出了一个进攻的状态。所以大家在挖掘 AI 机会的时候啊，我觉得液冷服务器可以作为大家一个去关注和盯住的一个方向。好的，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带
5: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3: 真的吗？
5: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7: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8: 台风要来了，
9: 面对新的挑战，
10: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9: 他们守望相助，
11: 这下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9: 共度难关。
1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9: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3: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1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式还需要16个小时。哼，凡人的本子，等车下有点过于安静。

0: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不到16个小时，
1: 继续监视。是。成功了！耶！粒子加速，曝光速了。动车侠安装了它，瞬间的暴击可以提高数倍。
2: 这样一来，对要塞的攻击一定会起效果。马上派人把加速器芯片送给动车侠小队。是。超光速粒子加速器，我都等不及了。嘘，会影响小雨的操作。优秀的机械大师。
3: 总是能够从容应对任何机械操作。
4: 大副，红剑，安装后感觉怎么样？好像有股力量在燃烧。
5: 我也是，现在就想打一架。
6: 速度越快，伤害越高。大副，红剑。
7: 合体程序准备就绪。
8: 小雨，粒子加速器搞定了吗？已经搞定了。梅玲，马上把合体设计图传给小雨。可是
7: 时间不多了，必须先试试。
9: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14个小时，
10: 再让头多睡10分钟。我睡了多久？
9: 一个小时。
11: 胡闹！你好。

0: 行，跳跳，这样的机械连接是错误的。你突然停止操作，当然错了。
1: 跳跳，我们应该停下来。
0: 没时间了，我们也很着急。
1: 欲速则不达，我们需要更合理的合体方式。
0: 跳跳，是你说的，回到原点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2: 对不起，我。

0: 许我们能从这些资料中找到灵感。
1: 等等，这是动车车厢的自动撞击挂钩。
2: 应该用这种方式进行结构连接，可以随意组合分离。
0: 这下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
2: 抱歉，我们来晚了。
3: 终于等到机会了。太迟钝了。
4: 不好了，敌人趁机通过了防护罩入口。
5: 坐标位置，
4: 吉鸿滩工业区。
6: 真会钻空子。
7: 正好试试粒子加速器的威力。
8: 王芳，你留守这里。
9: 铁石，我们走。
6: 是。
3: 不管动车侠在搞什么鬼，给我撕碎他们。
4: 怎么办？只有两名动车侠。
10: 从现在开始，没我的命令，绝不能打开能量出入口。
5: 是。
4: 是，
10: 联系护卫队，增援动车侠。
4: 明白。
7: 哈，帮手来了。
11: 嘿，老朋友，我已经把太极拳传播到伏击城了。
7: 好啊，让我们一起捍卫和平。

0: 士们，帮我揍扁他们！
1: 跳跳，大副和红剑的能量配比情况
2: 已趋于平衡。
1: 不错，跳跳，均衡的能量输出才能达到瞬间的暴击。
3: 小雨，关节的连接需要200%的转速。
2: 知道了，爸爸，我可是未来要超越您的机械大师。
3: 谦虚使人进步。
2: 哈哈哈，我这是自信。

0: 加速我的拳头，果然不一般。
1: 瑞瑞，气势，金刚倒咒，出击！我来补上一拳。

0: 小凤，天上的交给你。
1: 好嘞，群体攻击炮。
0: 老掉牙的柴油剂，攻击伤害竟然变强了。

0: 这是乱打呀。
1: 肖鹏长官，上次探索要塞掠夺，我们都安装了探测系统。
2: 抱歉，一时情急让我失去理智。
3: 哼，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吃一口，冰激凌能让你冷静下来。
1: 谢谢，冰激凌会让我短路。
2: 以包围敌人，请指示。
3: 不可轻举妄动，你们的任务是拖住他们。
0: 只有动车侠合体成功，才有机会击败要塞掠夺。
4: 明白。
5: 报告，收到创新中心发来的消息，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8小时。
3: 守护和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4: 是。
6: 保护赵冲冲已经封锁了，回来是不可能了。伤势不轻呀，看来动车侠找着了办法。这是，竟然把外部传感器也破坏了。你们升级，我也在持续变强，真是惺惺相惜的默契。
7: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7个小时了。
8: 快给我们合体改造，我的铁拳都等不及要救援那个伤虫掠夺了。
9: 合体之前，我得把你们的伤处理掉。
10: 没有丝毫大战前的慌乱，未来可期呀。
9: 爸爸，你一个人可以吗？
2: 已经收尾了，你专心准备下一场合体改造。
9: 是，爸爸。不好，攻击力数据传输停止了。跳跳，简化数据。
11: 是。
9: 搞定了。
12: 合体不仅仅是机械和能量的融合，更是情感的默契。
7: 我们的默契满分。
13: 烦躁，大船这爱神保护罩罩还得6个小时，一定得先除掉动车侠。
14: 有动静。

0: 别急，你们需要默契的配合，才能控制好不同的身体。
1: 还是我自己比较畅快。
2: 呼叫梅林，梅林，大夫和红剑的合体完成了吗？
3: 完成了，只是……
2: 竟然敢偷袭梅林的女士，你惨了！
4: 只能在实战中适应了，我再等。
0: 时间不等人，小风和铁拳的合体要加快速度了。
5: 妈妈，我们的战斗继续吧。
6: 冰激凌总能激发我的斗志。

后方拦截。

方有危险，可恶！哎。

0: 里，让他逃走了。
1: 方破强和爆破朝洞里实验室去了。
2: 用不着合体，也能打

0: 来得刚刚好，我正口渴呢，让我精神起来。
1: 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剩五个小时了，大家加油啊！
2: 尺有所短，路有所长，我们不怕你。
3: 拦住他们！
4: 方方，你带他们离开，剩下的交给我们了。

0: 我们必须合体，这是一场考验默契的战斗，别让大家的努力白费。
1: 那就用我们默契干掉他们。

0: 好。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7: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韶山这几年啊，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欠程老爷的债还不上还不说，
1: 怎么回事啊？
0: 这利滚利是越滚越多呀，
2: 说他拿我去抵债，
0: 我这也是被逼的。

0: 没办法。
1: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0: 不给女儿成老爷就要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2: 这话说的再理想，是女儿再金贵呀，
3: 对，
2: 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1: 可蓝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0: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成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4: 夫家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爸给绑走了，
0: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5: 这个程老爷到底是什么人？
6: 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升，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
2: 往年呢，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
6: 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
7: 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六百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216文，三年共得本息和1248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利与本一同转期，另立契据，月息5分，三年为限。民国十年，三年利息为4955文9钱，萧百顺还股15斗，合计900文。人欠利息4055文9钱，本息合计6350文3钱，利本转期另立契据，5年为限，以萧家南桥湾土地做偿还保障。民国15年，5年利息为26671文26钱，本钱6350文3钱，合计33071文56钱。老爷，都报完了。
8: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有凭有据，账目是分毫不差。我可没多要萧家一粒谷子。
5: 成团总家的账目，账自然是算得清楚明白的。
8: 那还用说，我其实也不想要他的人，可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5: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
8: 哎，
5: 不过我倒想问一下程团总，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
8: 民国行新法，当然是赵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县。
5: 没想到程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8: 那是自然。
5: 那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
8: 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
9: 啊，老爷，
8: 您看这第一张借据，这还是宣统二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
5: 程团总刚还说过民国行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呢？
8: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
5: 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率更是写得清清楚楚，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程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
8: 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
5: 这正话反话全让程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您说万一这萧老爹真给逼急了，到长沙去给您告上一桩，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8: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学法不精啊，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这个账啊， 确实有

0: 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1: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0: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1: 那这借据呢？
0: 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它干什么呀？旧账啊！
2: 哎呀，老爷，
0: 旧账。
1: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
0: 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2: 哎呀，老爷，您这
0: 是什么账？退！
1: 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0: 毛先生，还有什么事情？
1: 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
0: 有这事儿？
2: 老爷，
3: 有蒋八绑的。
0: 误会，纯属是误会，赶紧放人。
2: 是。
0: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1: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在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公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0: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租子，他们偏要给你，好像种田天生就该受剥削。还有肖老爹，他宁肯失去女儿都不肯失去土地，一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受。
1: 在中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民的苦，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
0: 不光是你，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们。
1: 是的，我们党诞生的时间还短，缺乏经验，只能按照俄式的革命方法亦步亦趋，两只眼睛盯着产业工人，拼命地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包括我，前两年也一样。可我们却忘了，俄国算是半个工业国，无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真正的产业工人有多少？200万。微乎其微，而占中国人口90%的，恰恰就是农民。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
0: 可他们能改变吗？

0: 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1: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0: 对，
2: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
3: 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搞的名堂？这不写着吗？
2: 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4: 各位乡亲、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5: 哎，你去吧，你去。
6: 不是，我去地里吧。
0: 我来。
4: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0: 钟志深。
4: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你请坐。
7: 哎呦，哎呦，去！
4: 哎呀，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作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0: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4: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
0: 5000文？
8: 这太不讲理了！
0: 这都够我买2头猪了。
4: 不服是吧？账房。
9: 哎，来嘞。东家，您叫啊！
4: 来，给他送份账。
9: 好嘞。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1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这就是500文。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00只鸡，正好5000文。
0: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啊？
10: 是啊，这是胡乱算账。
9: 怎么，嫌贵啊？
10: 这样
11: 胡乱算
10: 这个账。
9: 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12: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哎呀！
9: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13: 不合理啊！
14: 不合理！
15: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4: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9: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16: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0: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 你看着我干什么？
0: 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1: 孩子都大了，都四年多了。
0: 四年七个月六天。
1: 亏你还记得。
0: 这四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又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
1: 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还有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头，我当初一针一线的绣它，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地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
1: 猫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2: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3: 想好了。
0: 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
4: 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云田寺260万，湘潭县280万，湘乡县290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0: 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2: 平跳五米，
3: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

0: 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富户，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品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

0: 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1: 就是，你敢吗？
2: 哎，傅轩，成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挑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成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1: 就是，这大半年来地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3: 只怕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2: 哎，成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成团总，您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2: 这么说成团总愿意开仓平跳谷米了？
4: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仓放粮。
2: 价钱多少？
4: 60文一升。哎呀，50文一升，绝不提价。
2: 好啊，成团总快人快语，我先替乡亲们多谢成团总了。
4: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
2: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5: 不送，
2: 告辞了。
6: 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
4: 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
6: 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
4: 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6: 没粮？
7: 抓土匪啊！抓土匪！程家被抢了，韶山出土匪了！
8: 哎呀，我的粮食啊！
6: 土匪呀！
8: 怎么
6: 抓土匪？
8: 王先生，你要为我做什么？你看我这上千担的粮食一下都抢光了，一颗米也没给我剩下。这帮可恶的土匪！
6: 不知道这可怎么？
2: 韶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8: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啊？
9: 你堂堂一个团总，谁敢抢你的粮啊？
6: 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10: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说好了明天开仓平调，土匪就来抢粮了。
8: 是啊，就是因为明天要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6: 是是是，
8: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是啊，这上千担粮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
8: 是啊，这还了得？
2: 再这么下去，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嗯，
6: 对啊，对，说得对。
2: 程团总，您说对吧？
8: 对，没错。
2: 这就好办了，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件事情你放120个心，我帮你办了。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四里八乡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8: 是是是，
2: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道全都给我封起来。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程团总，您看我还想得周到吧？
8: 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2: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成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
11: 我们誓不罢休！

0: 告，
1: 走走。
2: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0: 哎，站住！我看一下。
2: 哎呀，都砍死了，我们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霉了。嘿，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
3: 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2: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
3: 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他不想让我活了。
4: 蒋八
2: 啊，
3: 你去给我办件事。
5: 毛泽东，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
6: 据湘潭县上七都团总程旭生派人来报，
7: 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
6: 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
5: 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生啊！电令湘潭县，抓！
8: 韶山的父老乡亲们，程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程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2: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9: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10: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11: 任之先生，任之先生，要快快走。
9: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11: 赵恒梯得程学生的密报，电视湘潭县立即逮捕你。我在新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润志先生，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
9: 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2: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找。
9: 好好，
2: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扑个空。
9: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10: 润之，
9: 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
12: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 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

0: 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 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

0: 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

0: 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它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1: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找。
2: 好，
1: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扑个空。
0: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3: 润之，
0: 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不就是三出戏吗？他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

0: 到。
1: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城府是蓬荜生辉呀、啊。
2: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成团走了。
1: 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盯紧点，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盯紧。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快快快点。

0: 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
1: 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
0: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1: 这么说，我是把程团总给得罪了？
0: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不是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5: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6: 跟两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啊？
7: 钱管家不是说，
6: 哎呀，他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去，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
3: 什么？
2: 蒋爸押着粮食去码头了。
0: 杨先生，乡亲们，抄家伙！
8: 走，走，
0: 走，走，走，
8: 这边，这边，快！
9: 自古至今，形容农民的都是些什么词儿啊？暴民。

0: 听听这些词儿，有一句好的没有？一帮泥腿子，乌合之众，你靠他们能成事儿啊？你成不了事儿。毛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程团总这番推心置腹，毛润之记下了，这酒宴款待的情谊，毛润之也领受了。只可惜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0: 来人呐！
2: 别动！别动！别动！
0: 毛润之，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1: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0: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谈不上打扰。
1: 有茶没有啊？
0: 给毛先生上茶。

0: 程团总，农民巡逻队刚刚抓住了抢粮的土匪，运到码头的粮食也被截住了。老爷，
1: 这怎么回事？冯轩，
0: 哎，
1: 你跟程团总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程团总好心好意请我们看戏，这个蒋八偏在祠堂门口来回张望，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对。
2: 派了人跟着他，果然发现他偷偷带人把粮食运往码头，结果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
3: 我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是程团总家的人监守自盗。
2: 程团总，现在是人赃并获，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4: 老爷，我冤枉啊！
5: 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监守自盗？来人！
6: 给我把蒋八押起来！
7: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老爷！
8: 程团总，
9: 冤枉啊！
8: 既然现在土匪已经抓住了，被抢的粮食也找回来了，物归原主，程团总之前答应过的凭票，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10: 是啊，
11: 是啊，
10: 该兑现了，
11: 该兑现了。
8: 程团总，门口的乡亲们可还都等着呢。
12: 兑现，马上兑现！
8: 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码头领粮。
13: 乡亲们，上码头。

奉赵省长令前来

0: 那不是星星，那是火。
1: 不，是星火，是星星之火。

0: 报告汪主席，中正奉国民政府令，率国民革命军经两次东征，以全歼叛贼陈炯明部，收复广东全省，特来复命。
1: 我东征将士历经十个月浴血奋战，一举荡平叛逆，一统广东，为我国民革命奠定后方，希望全体国民革命军能够再接再厉，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先总理魏晋之志，实现全国统一之大计，再立新功。
2: 王主席，
3: 谢师兄，辛苦了。我听说你在淮阳前线负伤了。
2: 不爱的，已经恢复了，多谢汪主席挂念。
3: 好，
4: 这是老弟辛苦了。
5: 这师兄胜利归来，劳苦功高啊。
4: 这是老弟，可喜可贺呀。
6: 杰师兄早日康复啊。
0: 多谢谭兄。
7: 杰师兄。
0: 润之兄，又见面了。
7: 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聊聊。现在党内有一批人非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清出去。
0: 哦，
7: 杰师兄不会没有听说过西山会议派吧？林森、邹鲁、叶楚仓、谢池这些党内的右派代表，竟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将共产党驱逐出去。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目张胆的破坏两党合作吗？你一直在前线，可能不知道此事。
0: 那润之兄的意思是
7: 必须严惩，不光西山会议派，包括幕后支持他们的戴季陶都必须取消二大代表资格，解除职务，开除出党。杰师兄，等一下的二大筹备会议就要讨论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你虽不在两委之列，但现在战功赫赫，你的意见将会举足轻重。
0: 润之兄既然开诚布公，那我也可以表个态。联俄联共是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先总理的决策，我蒋中正必毫不动摇，坚决拥护。
7: 那在严惩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上，还请介师兄鼎力相助啊。
0: 润之兄放心，维护党内团结，中正义不容辞。

0: 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案，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福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祥宁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听。当然了，张静香、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0: 中正同志，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2: 中正刚从前线回来，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中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
3: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仅提出警告。
4: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西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
5: 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
4: 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润之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西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
6: 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大姐，来的什么贵客呀？让我大姐这么用心啊！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
1: 别人要不着，他要啊。
2: 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 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0: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的，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0: 请求换过道。王伯陵主任报告，清君会与孙文主与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怎么回事？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着天气多好，也不出来放松放松。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1: 蒋先生，请。
2: 怎么敢烦劳美玲女士？谢谢。
0: 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哦，
2: 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小妹，来，坐这里。
2: 李福，斗殴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是。 关了10天禁闭，都老实了。两个一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4期、5期的小学员打群架，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

0: 说吧，谁先动的手？
1: 报告校长，是他。
0: 你先动的手？
1: 是校长。
0: 你先动的手，怎么伤得比他还重啊？

0: 及不上陈庚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
1: 是。
0: 笑笑，还好意思笑？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你们的敌人是谁？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
2: 是，校长。
0: 出去。
2: 是。
0: 陈庚
2: 到。
0: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儿？
2: 能。
0: 去吧。

校长，这是您交代我查的名单。据初步调查，第一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救国团中有七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陈庚也是共产党员，4年前就已加入了 CP。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

0: 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

0: 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

0: 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

0: 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好。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
4: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赵长之，
1: 到。
0: 下来。余萨都，
2: 到。
0: 段德昌。

0: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总工会共产党员的枪械也已被收缴，沈岗罢工总委会已在包围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
3: 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3: 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0: 周恩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1: 不见。
0: 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再造笔厂。
2: 李父，汪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
3: 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的人？就因为您是主席，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
2: 胡说八道！这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
3: 宪宗里尸骨未寒呢。
2: 蒋介石想干什么？啊，想造反呢？
3: 江总监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请汪主席稍安勿躁。
2: 站住！过来！
3: 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卑职。
4: 不清楚。蒋介石人呢？我要听他解释。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2: 站住！干什么呢？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5: 毛部长，
4: 我要见纪山家团长，您让开。
5: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0: 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说有人准备政变，要谋害他。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平息事态。
1: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0: 不清楚，
1: 他在造币厂。我刚去过造币厂，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
2: 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
3: 什么？陈教官，让开！
2: 陈教官，
3: 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校长。

0: 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0: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贺中涵，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连我一起扣了吧。
0: 陈庚，我可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

0: 蒋介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2: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志龙呢？
2: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 会立即向你汇报。行，我知道。
4: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2: 还有，
4: 喂，

0: 李志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众山浅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志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
0: 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啊，延年，
2: 臣怎么样了？
0: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政变，这就是政变。
1: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0: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平叛。先联系赵庆、赵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

0: 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陶江，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1: 可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0: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陶江，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
2: 明白，理解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不便表态。
3: 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2: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
3: 那就好。
4: 怎么样了？
3: 暂时稳住了。
4: 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
5: 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驻扎，再有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6: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
0: 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1: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包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汪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1: 我已经向包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1: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
1: 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我能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
1: 这仅仅是开始。你的意思是，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而是汪精卫的辞职。
2: 可喜可贺呀，金将兄，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哟，国父好较量啊！来来，不醉不归。嗯，这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可没想到啊。

0: 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地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庆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
1: 这眼看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幸亏是谭延闿，才不碍事。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
2: 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支援。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 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那还有原则，那还有底线，养虎为患。哎，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
3: 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哼哼，
4: 客气客气。<笑>
5: 同舟共济，好，同舟共济。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蒋介石、张静江等9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
4: 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破坏国共合作。中山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 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贼防吗？廖夫人，自中山舰事件之后。 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友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
6: 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 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

0: 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
1: 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吗？
0: 你什么意思？
1: 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0: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1/3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1: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
0: 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急眼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1: 郭涛同志，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
0: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1: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0: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
2: 就将接受党纪处分。
1: 书举，笔墨。

0: 唐龙，从您开始。
1: 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
2: 润之，
3: 润之，
4: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
5: 还是赞同票居多吗？
4: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6: 报告，
5: 进来。

各位代表，这是共产党代表团投票的结果。

版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谢谢陈叔叔吧。要不是陈先生把它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1: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声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 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二十四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 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 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AI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3: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 米饭粒粒分明，软糯Q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AI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

0: 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

0: 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它

0: 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

0: 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今天我们看到，在早盘的时候呢，各大指数在早盘开盘的时候就是涨跌不一。那么上证指数是小幅的低开，然而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的是高开。但是呢，我们发现，在10:30钟左右，各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一个震荡回落的格局。那么尤其是双创指数以及深成指。那么在高开的情况之下呢，是震荡的回落。我们发现啊，最近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么要么就是高开低走，而且呢是越走越弱。同时啊，在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轮动的这种节奏也是明显的快了起来。当然大家更为关心的就是成交量的问题了。经过测算，今天的量能有可能因为在开盘的一小时时候市场是快速的缩量了，而且有可能在今天全天下午午盘量能没有有效放大的情况之下，可能全天的量能不会到20000亿左右。当然了，毕竟呢是节前，那么市场的资金呢可能更加趋于谨慎。对于盘面的这样一种运行节奏，应该如何来理解？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鹏鹏老师，欢迎赵老师；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啊。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还是跟随杨坤一起来回顾一下。一段广告之后，进入早盘阅无数。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

0: 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1套百福银碗3件套。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0: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用九方
5: 选股票，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震荡回落，成交量方面市场交投意愿明显降温，量能出现了大幅萎缩。午间收盘，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仅有1.16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大幅缩量2692亿元。板块方面，题材延续分化轮动格局。截至午间收盘，我们关注到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下跌0.36%，报收于3938.08，深成指下跌0.58%，创业板指下跌0.43%，科创50指数微跌0.12%。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表现，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3557家，上涨1874家，其中涨停37只个股，跌停9只个股。再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光学光电子、房地产开发、通用设备、白酒和商用车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通信设备、半导体、IT 服务、软件开发和消费电子等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马上把时间交给唐弟。
8: 好，感谢杨坤。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徐宏斌老师来解读一下。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啊，其实当时市场的表现还是整体偏强，因为涨多跌少。可是到午盘的时候，哎，明显的这种势头是越来越弱。我们发现这几天有这个规律，高开低走，越走越弱。
9: 是。
8: 您觉得这是因为临近节前了，所以市场这种避险情绪在逐步的发酵吗？还是说外围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向好？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个纳指再创历史新高，而且呢，其实半导体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比较强劲。那么，是不是最近科技股的这种利好已经提前在盘面当中已经消化了？你怎么？

0: 我们来看待市场这种格局。
1: 其实我认为整个科技股在盘面上这个所谓的利好，它其实并没有消化啊。那么和海外市场相比的话，我们这边这个说实话是有点滞后的。
0: 是的。
1: 但是硬要解释为什么 A 股市场它没有跟海外，因为原来A 股市场的一些科技方向的行情都是跟着海外市场的一个走强不断的一个催化，大家形成一定的一个共振。但是昨天高开以后低走，那么昨天为什么高开？昨天高开也是因为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但低走之后呢，说实话对于人气来说是不太有利的啊。那么同时昨天的一个调整我们还是能够这个忍受一下，因为毕竟前面两天也就是本周的这个上周五以及本周一连续两天的一个大阳线，那么情绪周期呢是连续两天涨幅都是每天有4500多家上涨啊。那么在昨天形成一个情绪的回落，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外盘又是进一步表现，尤其是科技方向，而 A 股市场反倒是一点反馈都没有，所以导致了今天的一个量能是急剧萎缩啊。按照目前的量能来看，今天基本上我估计也就1.7-1.8左右的一个量能
0: 啊。
1: 那么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假期的一个效应，如果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去把资金腾挪出来去消费的话，那今天你肯定是要离场的啊，因为今天离场之后明天才能把资金拿出来。那么下周我们看到其实是3个交易日，那么如果下周有一些这个投资者朋友，那或许他可能提前请假啊，如果下周连续提前3天的一个请假的话，那可能休息就达到半个月。那么有这种效应存在，那么今天可能会有一部分资金他会提前先退出离场啊，那么明天可以把资金拿出来，然后顺利的去开开心心的去过一个长假去消费啊，可能有这种属性存在啊。那么当然了，今天的一个震荡呢，对于短线的一个走势来说影响大不大？那么总体来说，短线并没有因为今天的一个修整，它短线形态就被破坏掉了啊，短线的这个趋势依然还是在的。但是今天震荡整固之后，明天就尤为关键了。为什么？因为随着短线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形态，明天5日均线就基本上已经贴到了各大指数的重要的一个支撑关口了。短线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紧盯5均线，如果明天再不能有效去选择方向啊，往上去选择，那么一旦破5均线，那可能节前几个交易日就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市场表现的一个预期了啊。所以如果是以交易为主的投资者朋友，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就紧盯大盘的一个5日均线的一个支撑。那么今天正当整固我们能接受，但是明天如果你顶不住5日均线，那么在节前有的朋友可能考虑啊，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那么如果破5日均线，那当然就以这个控制仓位为主的一个策略去应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热点方面基本上是围绕在一些大家手头中并都没有的一些行业板块啊，比如说房地产板块今天是很强势啊。
0: 是。
1: 那么里面华远控股打出了3天3板，包括我爱我家也是3板啊，世联行也是连续的一个强势。但是我相信啊，大部分投资者朋友可能手上并没有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个这个品种，所以没有的话，即便这个板块再强，那么对于人气带动效应很显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科技线、电子元件这些相关方向，那还是有一定的强势品种啊表现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电子元件中，尤其是 PCB 中的2线梯队的品种，反而是要比1线梯队要来的强势。比如说像中石科技，我们看到是创新高的。那伊顿电子今天涨停，快要突破了前高啊。像奥宏电子，包括前两天这个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像满坤这个科技啊等等啊，都是比较强势的这个2线 PCB 的一个梯队的啊。那么除了元器件之外，我们看到像医疗服务啊、医疗保健也是有一定的品种的一个强势。像南华生物啊，4个板以后今天也是快要接近涨停。那么捷特生物也是创新高，美迪西也是突破了前期平台的一个高点啊，也是比较强势。那么调整居前的呢，还是在近期的热点最强势的方向，比如说传媒娱乐啊。那么传媒方向里面，我们看到像龙版传媒今天是跌停的，那么中国出版也是快要接近跌停，以及中信出版跌幅已经是超过10%了。因为最近整个传媒板块中有一些相关品种啊，涨停板已经是达到了5板啊，那么基本上马上就受到了这个交易所的一个监测啊。那么也就是说，短期之内是 这个总体来说是不太愿意市场去这个炒作这些这个纯题材热点的啊，你涨没问题，但是逻辑上要有对应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想要去做交易的朋友，那我个人认为可以去围绕一些

0: 有业绩的，那么位置比较低的，那么同样呢，流通市值不要太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毕竟还是一个缩量的态势啊，大市值品种不一定能够有什么太大表现，但是仓位上呢，目前也没办法去堆得很高啊。那么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五日均线的一个得失，尤其是大盘的五均线啊。那么观点就是明天或许会有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啊。
1: 好，感谢徐宏斌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首先他是认为对于五日均线短期的得失，目前已经变得非常关键。因为节前呢，毕竟谨慎的这种资金在这个时候它是要面临持股还是持币过节的这种抉择，大家呢要关注一下量价配合的情况。好，继续请教一下赵鹏鹏老师，那么刚才徐宏斌老师已经说到了量能啊，那么的的确确因为今天早盘第一个小时就是大幅的缩量，跟同期相比缩了2000亿，所以一测算呢差不多全天它不会超过20000，也大概率是这样。所以呢，而且这个地方它已经是逼近到了压力位，那么你觉得这个时候到底是蓄势呢还是衰竭呢？而且我们现在对于外围它的利好相当于所带来的就是直接高开然后兑现，所以大家似乎对于外围利好的反应已经就是越来越弱化了，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的？
2: 首先啊，我们说近期其实看待这个市场其实最简单的两个指标，一个就是海外的这个原油价格，对吧？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持续回落，所以海外的市场也给了我们一个正向的这个运行。但是我们国内这边呢，我们说可能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刚才徐老师也提到的，就是量能昨天和前天两天是维持在20000亿附近啊，市场可能略微有一定的这个量能的恢复，但是今天早间又呈现了一个缩量啊。我们是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因为是比较尴尬，正好在这么一个这个两个这个小假期的这个之间啊，所以我们说现在目前从宽基指数的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节日效应啊，节日效应，所以我可能个人更偏向于就是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蓄势，就是说在这个小长假之前可能一些这个外部的资金进场的意愿不是特别明显，同时呢这个而且近期我们说外围还是有一些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复杂，所以就是说这个位置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蓄势完之后呢，我个人可能对于中期的趋势相对来讲更看好一点，因为经历了7月份的快速下跌，然后8月份的震荡和整个9月的这种偏缩量阴跌之后的一个反弹的这个格局之后，所以在这个位置市场已经从之前的一些这个情绪比较复杂叠加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靴子落地之后，市场可能在10月份会开始又回归到一个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这个方向。我们说整个从海外的角度来讲，整个的科技的这一轮蓄势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产业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一块随着这个进入10月份，大家开始对于三季报啊或者对于整个这个科技行业的这个年报的一些预期，我相信会有一些场外资金会在节后啊，就是一些这个小长假过完之后会开始逐步入场，所以在这个位置可能作为投资者来讲重点就是衡量就是量能啊，因为量能的放大证明了市场场外资金的进场或者整个场内的这个活跃度，所以可能对于大家的关注点还是两块，一块就是原油价格，因为它决定了这个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情绪，第二个就是量能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温度，所以这两个方向可能值得大家去关注。
1: 看来赵老师认为呢，在节前市场如果是有震荡啊或者是资金呢这个时候显得有一些的迟疑都是正常的情况，但是赵老师对于节后也就是10月份的行情相对而言比较的乐观的。但是我们还是聚焦比如说在短期的表现上来讲，那么很典型的呈现出了这种市场的短期很容易分化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呢，你看这个黄酒代表古越龙山涨停， CRO 的方向像易窍神州啊，那么继续的在大涨，还有汽车板块安凯客车今天一度涨停，然后呢涨停板打开，还有房地产板块啊最近已经是持续表现了，但是呢今天都出现了这种炸板，而像影视院线呐，还有煤炭呐，都是呈现出跌幅居前的情况。我们发现呢，在节前因为量能不足嘛，就是一种小题材在脉冲，但是大的板块甚至包括科技有利好的刺激，但是呢依然可能表现得不温不火，难以形成这种非常强的格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么在节前是否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得很明显，投资者是不是可以灵活地进行一下参与呢，还是说直接按兵不动？
2: 首先啊，我们说其实从这个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在这个地方频繁的去做交易，其实除非你有很强的这个短线的能力啊，我们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挑选一些。其实从市场活跃的板块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明显的能看出，还是维系着这个大概应该是在9月初左右的这个市场氛围，就是一些场内的资金由于高位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品种，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前期炒作过的一些品种，大家还是担心有一定的波动风险，所以更多的会在一些低位小市值。

0: 值的品种里面去挖掘一些所谓的估值修复啊，伴随着一些我们说这个政策面的一些事件性刺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题材性的一些品种，这两天有一个反复活跃。但是整体的场内资金的氛围会给我们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害怕做高位，想做高低切，但是下方呢它又没有很强的持续性，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可能从本周来看持续性比较好的也就是这个地产，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还是提示这个短线不太强的投资者就是多看少动。
1: 嗯，好，其实我也看了一下机构观点对于四季度的行情有的是有一些展望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布局，我们稍后也会聆听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对于今天早盘的一些重要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9: 欢迎收看由信贷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关注到的第一项重要数据是上涨3%。消息面上，京东方日前宣布未来五年公司研发投入将超过800亿元，采购支出超过8000亿元，明确未来一年内将敲定玻璃基钙钛矿器件与玻璃基封装载板两条量产线的投资计划。早盘玻璃基板概念高开高走，盘中一度涨幅近3%。板块内部，三峡新材、沃格光电涨停，联德装备、第二极光、天津普林等个股纷纷跟涨。如何看待玻璃基板概念股近期的活跃表现呢？把这一问题交给唐弟。
1: 好的，玻璃基板呢，今天早盘呢是出现了强势的冲高。那么请教一下徐红明老师，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听到玻璃基板概念的走势，觉得好像是一个关键基础材料，能不能跟我首先讲一下，比如说它的应用到底在哪些方向？同时，它今年盘面当中的这种上涨，你觉得具备继续走强的条件吗？
10: 首先给观点啊，短线来看，玻璃基板是打出了一个技术形态的一个小型突破，那么它的一个结构上来看还会延续它的一个强势的一个特征。但是很多朋友可能玻璃基板到底是什么东西都没搞明白，
1: 对
10: 吧？听是听了很多的，其实我们都知道，CPU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把所有的一些部件集成在一块板子上，那么这个板子是什么？那现在所能用到的就是 PCB 啊板。 PCB 板它用到的原材料 基本上是树脂啊等等一层层的叠加。但是这个板呢，它有个什么特性呢？就是如果你叠加偏多，因为它本身的材料硬度不足，它会有一个折叠的一个效应啊，就像纸上面如果放东西多了，它会翘。但如果这个这个 PCB 的板一

0: 翘，那那一边的零部件板块一旦坏一块，那么 CPU 整个分装全部废掉
1: 啊。
0: 所以怎么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通过玻璃基板啊，做成一个替代 PCB 树脂的这么一个底座啊，然后去承接，形成一个高端的一个分装。我这么一讲，大家应该心里就有数了，到底是做什么？但是有的什么问题呢？因为你既然要做底座，那它首先上面也要有固定的这个，比如说钻孔的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孔洞。那么现在说实话，能够把这个孔洞去很容易去在这个这个电子的玻璃基板上面去打孔，那单这项技术的话，那本身也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玻璃的一个属性是脆性的，你打上去如果打不好，可能就旁边孔洞就缺一个角啊，一个角一缺，那基本上这一块板就浪费掉了啊。所以目前来看，整个玻璃基板呢，它还处于一个偏题材概念阶段啊。那么如果是大家知道有某些上市公司，它确实是有落地应用的啊，或者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那么这些可能是以后的一个技术路径，但目前能够体现出业绩的还是比较难的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1: 好，那么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啊。当然了，对于目前的玻璃基板指数有突破，所以呢，短期还是有望延续升势。个人观点供大家来参考。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崔阳坤了解一下第二个数据。
2: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77%。盘面当中，今天大盘整体震荡调整，白酒概念群逆势震荡走高，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2.77%，随后出现了回落。天佑德酒上涨超4%，黄台酒业、水井坊、伊利特等个股同步拉升。白酒板块再度走强，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呢？把这一问题交给堂弟。
1: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白酒板块。其实今天白酒板块早盘一路涨得还不错，但是后来的时候有些个股有那么一些冲高回落的这个苗头在里面啊。那么眼看着白酒板块在近期屡屡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么赵鹏鹏老师是怎么来看待的？
3: 首先啊，我们说短期来看，其实白酒板块在这个位置还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场内资金高低切的这个过程，我们更多的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反弹。其实从这一轮，从七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了每一次在市场这个相对来讲可能风偏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包括白酒啊，包括消费啊，还有就是地产，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异动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其实白酒里面的龙头品种其实走势并不是很强，反而是一些这个可能偏一些这个事件性的催化。我记得可能之前这两天，像今天可能早上比较强的还是黄酒板块，对吧？黄酒还是会有一定的表现，还有之前一些什么气泡的这种黄酒的这些概念，就是都是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概念性的板块，可能跟短期的事件和销量的促销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位置，可能我们只把白酒定义为一个反弹，或者是场内资金的一个到节假日这一块的防御心态的这种炒作啊。但是我们说持续性呢，需要大家去关注，就是我们所谓的白酒里面的龙头品种，它在这个位置的基本面业绩是不是会有明显的改善？因为我们说之前的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龙头品种的一些基本面其实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底部反转的态势，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值得关注的。而且消费这一块，可能大家主要的这个情绪端还是来源于白酒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块呢，大家是可以把它定义为就是中期去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个位置，你说它一定开始出现业绩的底部反转，目前从基本面的数据角度来讲并没有看到，所以这个位置操作节奏还是希望大家把握一下。
1: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的点评。那么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又会给出哪些方向以及操作方面的建议呢？那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徐宏斌所带来的相关资料啊。那么具体的内容有请徐宏斌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么近阶段如果在短线上想要寻求一些交易性机会的话，那我个人认为重点还是在一些小盘低价绩优的一些相关方向啊。那么首先现在市场量能不足，如果去寻找一些大盘权重的品种呢，可能啊并不一定能够有多大的一个表现。但近阶段我们看到小盘绩优的一些这个低价概念的品种呢，反而是表现很强势。比如说连板高标最近也是不断的，像新华文轩日线级别打出了一个4天4板，出版传媒品种啊，启动时候价格约为10元，启动时候市值啊只有80亿左右。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大亚盛象连续4板，地板品种啊，启动时候价格约为5元，启动时候市值只有25亿，也是属于低价小盘的。那么再看像奥嘉华也是打出了一个3天3板，启动时候约为5元，启动时候市值约为20亿。通过这些梳理后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同规律，都是低价概念，都是小市值品种，而且各行各业都有。那么把这些特征全部整理出来，再加上一些相关的一个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因子，那是不是我们在选择短线的品种过程当中会更

0: 有优势呢？那么也就是说，九月开始市场目前是这么一个特征啊，成交额不足，那么低价小盘呢，它的一个策略就进一步的一个占优了。那么避开公募重仓，因为我们都知道公募在前期调整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套牢盘，所以公募重仓的品种呢，一般市场资金最近都是要避开的。那么低价小盘同样也是占优的。那么再者呢，就是外围因素的一个扰动，那么低价小盘也是不受于外围这个因素的一个干扰。那么再者呢，做多的一个属性，低价小盘概念弹性啊是非常不错的。再者，有很多品种啊之前都没有表现过，而且普遍处于低位。那么低位又是低价小盘，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些这个绩优的一个因子，那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四季度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低价小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中报净利润有12倍增长的，并且呢又有大资金社保资金关注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形态，打出了一个低位仙人指路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四季度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像去年四季度以来，整个低价小盘概念也是维持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热度。从去年九月份震荡之后，10月份形成加速，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小盘概念、小微盘概念都是延续了非常不错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报出完以后，三季报对于整体来说并不是影响很大，所以在下一阶段，也就是说四季度开始，整个市场对于业绩的预期呢都不是太高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小微盘股反而是进一步占优。那么我们看到，从整个九月份以来小微盘股的指数也是类似于去年的一个行情结构，打出了一个波段。但是按照去年的一个走势来看，它往往会不断的运行到明年的一个年初的一个结构，所以接下来整个小盘概念，尤其是小微盘，那么它的一个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的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像去年强势品种也是非常的多，像国盛科技、光伏品种启动时候市值只有24亿，启动时候价格只有4元，那么当时一波的一个上涨，第一波7倍的一个涨幅，回踩下来之后又是一波翻倍，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表现非常强势啊。那么像平潭发展也是合成生物品种，去年的时候启动的价格约为4元，启动时候市值是50亿，一直涨到今年的1月，累计涨幅达到了4倍啊。那么相关的一个类似的品种呢，其实我估计在今年也会不断的一个出现，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加一些因子进去，尤其是稳健因子。因为低价小盘它的弹性因子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只有弹性因子呢，波动会比较大，只能清仓参与且很难拿住。但是我们加入到一个比如说股东实力以及业绩的因子，那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顺着这个方向，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低价小盘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净利润12倍增长，并且有大资金社保基金重仓的。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形态仙人指路低位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四季度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深圳特区华资贝的品种，低价概念不到5元，小市值不到60亿啊，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2倍，业绩开始释放加速，三季报预期也是非常高的，社保资金422组合一季度新进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二季度稳定持股。那么同时我们看位置，社保进仓的一个区域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我们看到在低位连续的一个震荡整固，这两天呢开始量能放出了跃跃欲试，那么会不会受益于低价小盘的一个预期，接下去走出一段比较不错的一个上升趋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四季度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低价小盘，同时还有呢他所认为的一些稳健因子注入。那么说，如果大家认可他的逻辑，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请赵老师来聊聊关于操作的问题了。眼看双节临近，其实我看了一下机构，观点其实也分歧挺大的。但是很多主流观点依然建议持股过节，但是如果持股过节，也要控制一下仓位，还有手中的一些品种呢，要注意一下均衡的问题。所以呢，您觉得？但是相对而言，我觉得这样的策略可能它比较偏向于四平八稳了。所以您建议在节前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操作策略比较好？
1: 首先啊，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跟机构给出的建议其实也差不多。第一个就是可以持股过节，因为我们说这个市场刚才经历了这么一个波动之后啊，在这个位置开始回归基本面，目前很多的产业趋势角度来讲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大家可以考虑持股过节。但是呢，要根据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去决定你持股过节的这个仓位问题啊。因为你如果相对比较激进，那你可以仓位稍微重一点，但是像今天盘面这么已经开始又有一点犹豫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觉得风险还是很大，那你要做好一定的这个仓位的这个控制。整体的仓位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保持着这么一个灵活仓位。同时呢，我们说对于这个节后为什么建议大家可以持股过节，就是在这个位置节前，我们说这个外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靴子落地，同时呢下一次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扰动呢可能要到十月底啊，所以整个十月份更多的大家会回归到这个对于三季报方面的一些预期和一些这个事件性的方面的一些催化。所以我个人偏向于整体十月份的盘面的运行应该会比这个之前这个七八甚至八九月份吧，可能相对来讲会更稳健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逢像类似于今天有一些板块可能在前两天表现得比较强势，但今天开始出现一定的回落，那么对于一些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可能也不排除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在这个位置，我们说这个节前可能机构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是开始要有一定的节日效应，那么这个位置整个盘面也相对来讲比较轻，所以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之前关注的一些板块或者是有一些基本面业绩支撑的一个板块，如果一旦出现一定的回调，是可以积极的去关注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指标，刚才我们也提了，就是重点要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虽然我们说节前你觉得这个位置会大幅的放量的概率其实也不高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不能缩得太厉害。因为前两天像我们缩到这个1.6万亿左右的时候，大家对于指数开始就会有一定的担忧，所以说可以合理的缩量，然后在这个量能最好在这个位置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温和的波动吧，就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0: 那么对持有的标的而言，是不是还是必须是那种有逻辑支撑的这种硬科技的品种，那么才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持仓策略呢？
1: 其实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去有多方面选择啊，包括比如说你激进的，你可以依然关注科技的这种高弹性或者一些高弹性的品种，但如果你比较偏向稳健，像这段时间的一些偏有色类的呀，偏创新药的这些也有。
2: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3: 带着
4: 了，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5: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2: 真的吗？
4: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6: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4: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7: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进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进，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

0: 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舌头

0: 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再想陈叔叔吧，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我懂，要不然你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6年来。 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处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 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的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 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 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1: 农民运动讲习所。 你被任命所长了，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5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6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

0: 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1: 来，拿好啊！
2: 哎，你帮我发一下。
3: 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
1: 这个。
4: 罗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5: 王先生，杨先生，
0: 蓝妹子，
5: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听说毛先生办的农家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4: 是啊，
5: 毛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0: 当然能了。
4: 毛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
6: 毛先生，杨先生，
0: 欢迎欢迎啊！哎，舒侃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4: 好嘞，
5: 对，
4: 来，
5: 走，快走。
7: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0: 哦，来了，我去看看。
4: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教材。哎，

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

0: 诸位久等了。
1: 蒋总司令，
2: 蒋总司令，
1: 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寻、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3: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请坐。
1: 好。
3: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居然根本不用等待两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 蒋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
4: 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3: 好，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5: 校长，湖北前线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1: 啊，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3: 好，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1: 好，告辞，
6: 告辞
1: 啊，告辞，
6: 告辞。

0: 混沌之眼。哎，郭涛同志，
1: 你那边请。
2: 认真啊，
0: 好。
3: 哎，
0: 好，坐。嗯，
2: 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4: 要说搞农运呐，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2: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0: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2: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0: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1: 开会了，
5: 总书记。
0: 总书记，
1: 开会。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邮箱，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啊？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1: 总书记，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呢？
0: 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2: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0: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2: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2: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0: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3: 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
4: 革命的国共合作。
0: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0: 要跟中央走着干吗？
1: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通过。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你
2: 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3: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得很。
4: 哎，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0: 您接着讲。
3: 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伢，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呵呵，
4: 那你们说说，
5: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6: 就是。
4: 嗯，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5: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6: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7: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1: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7: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8: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7: 是。
8: 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4: 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8: 哎，去去去去。
1: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玲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8: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
1: 不得。哎，
8: 农会不能解散。
1: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就要不得了？
7: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5: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
6: 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塘坝呢。
9: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10: 还有啊，以前督佐、团佐那帮县里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但是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1: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10: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玲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
1: 说得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8: 特派员，这农会真要解散？
1: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
11: 好，
12: 好，好，
1: 好，来来来，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3: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0: 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1: 说，
0: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大景兄，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 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五百万，就是五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这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
1: 贾景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贾景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 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呀？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 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 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倒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 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行吗？
1: 嗯。
2: 哎呀，哎，
0: 舒服吧？
2: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3: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2: 哎，谢谢妈。
3: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
0: 行吗？
2: 哎，过来，让我听听。

0: 还踢了我一脚。
1: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0: 开会。
1: 嗯，
0: 辛苦你了。
1: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0: 三个字，好得很。
1: 真的？
0: 这一个多月，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1: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0: 你呀，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1: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0: 对呀，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压，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1: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0: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1: 那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0: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会。
1: 嗯，
0: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1: 记得。
0: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的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呢，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真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总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3: 我现在哪有心思读它呀。嗯，
2: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走吧。
1: 本来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

0: 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

0: 迎娶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 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

0: 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4: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5: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走吧。
1: 文莱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2: 有劳江总司令惦记了。
1: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中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2: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1: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3: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个共产党平时竟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帮忙一个总工会百八十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兵，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蒋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0: 京城团结，
2: 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呈上来，
3: 汪委员长，区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亿。
4: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3: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向导。

0: 是政治部主任，好不好当啊？
1: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
2: 他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0: 嗯。
1: 这位是
3: 三哥，我是陈芬。
1: 哦，妹夫，
3: 你好，
1: 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
3: 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
0: 补上补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3: 嗯，哎，大哥没来
2: 哦，今天是中央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
0: 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京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
1: 在在，肯定在啊！
4: 生了，
0: 生了，生了，嫂子生了。
5: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

0: 王文生。
1: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2: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1: 暗龙？暗英、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2: 他对你好不好啊？
1: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
1: 他呀，还行吧。
2: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2: 这么着急啊？
1: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2: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1: 嫂子，生宝宝疼不疼啊？
2: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1: 我才不生呢。
2: 都结婚两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1: 我怕疼嘛。
3: 我这次来
4: 是啊，就是为了
0: 陈芬也来了。
3: 大哥，
1: 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0: 暗龙。
3: 哎呀，
4: 哎，又是个男孩。
3: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走了，走了，快走快走。

0: 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在贤的事？
0: 不光是一个陈在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1: 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
0: 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你是说，
0: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做事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1: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0: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可今时不同往日啊，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什么？
0: 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倒向帝国主义，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
1: 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
0: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
2: 杜先生，哎呀，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3: 海玲女士，美玲女士，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5: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3: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两折都卖不出去呀，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3: 夏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问问老杜老张，看看他们有多惨。

0: 蒋总司令的兵总不能冲锋在前吧，毕竟得有个由头吧。
1: 他们有工会，我们也有工会嘛，到时候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会跟共产党的工会打起来，你的兵就可以过来平西斗，顺手不就把他们给收拾了。
0: 叶圣兄，你真是好手段呐、啊！
1: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听候调遣。
2: 6000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拔掉共产党这颗肉中刺，钱不是问题，我保证尽数到位。
3: If Commander Ch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2: 就这么定了。
4: 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
5: 我不太会跳舞。
4: 学呀、啊，我们美玲啊，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5: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我们应该向司令折接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迷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璇，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
4: 汤生智、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

0: 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
1: 1927年5月。 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万人以上。
2: 润之，为什么？ 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10余县万余农军围城杀，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3: 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公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 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是刽子手！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2: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
3: 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 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缝隙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
2: 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3: 润之，
2: 这话怎么能乱说呢？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3: 所以。 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润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对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2: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
4: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消肿和止痛，1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灭。

0: 聚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人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站好站好了，改口了改口了，
8: 一二三，
6: 嫂子。
3: 哎，
9: 少奇
10: 润之兄。
9: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10: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成功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刚刚起
15: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4: 速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汪精卫、谭延闿、唐承志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1: 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2: 任之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堆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0: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2: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0: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2: 我能不知道他？
0: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

0: 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我有我的难处，你不用再说了。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你给我住口！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
1: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 共产国际不允许国共合作破裂，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0: 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

0: 南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了。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儿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现如今是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4: 快请。
5: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6: 殿下，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
5: 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届时九牧换张兄威名，如星辰之望日月，今特备金兰蝶谱，愿奉换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
6: 你看，你看，这怎么说呢？俺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
5: 焕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
6: 哎，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
5: 焕章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
1: 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赵，甘苦共尝，
0: 福祸与共，生死不渝。
1: 大哥，
0: 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
0: 好，好，好，你看见，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1: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0: 对，对，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来，请，
1: 请。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0: 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1: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0: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喏，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1: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到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1: 快点啦，
3: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0: 意思。
1: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所以来晚了。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惨啊！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
1: 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拔除，成批的抓，多少同志，全国五万党员，全国五万党员，死的死，逃的逃，失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
2: 原来一万党员到现在能联系上的还不到一千人。南京上海、江浙更惨，从省里到县里，各级党组织、各个工农团体无一幸免。就在上个月，陈延年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回去恢复江浙省委。
0: 落入敌手，到现在能联系上的还不到一千人。
3: 行刑的时候，他坚决不肯下跪，刽子手硬是苟活砍死了他。临死前他说：“我们革命党人只能站着死，绝不能下跪。”
0: 与共和作的彻底破裂，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农同志葬送了生命，桩桩血案摆在面前。
1: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4: киевская Китая объективно приняла оппортунистиче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о продолжени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данная ошибка привела к пораж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й вели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5: 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采取了出卖革命机会主义政策，而这个错误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4: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спасал КПК в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омент.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КПК сможет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рошлые ошибки и изъять из этого уроки.
5: 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分析过去的错误，得到经验教训。
4: Мы убедились, чт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КПК будут преодолены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будет выбран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и прид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победа.
5: 我们深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 必能使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走上正确的道路，得到最后的胜利。

0: он был правильным.
1: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
0: Дальше Мао Цзэдун.
1: 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
0: 谈一谈你的看法。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能够早一点开的话。 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得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 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屠杀还在继续，重要不光是追究责任，关键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 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格式怎么唱，从来就没有旧事。生存你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
0: 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命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就是谁呢？是农民。4万5千万人，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
1: 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 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了，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 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

0: 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注入军事力，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啊？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

0: 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1: 只是什么？
0: 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
1: 我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回来。
0: 我等着你。
2: 万年经，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在线，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4: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3: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

0: 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11， 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普和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把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14 全球限量8000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是向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集齐。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1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

0: 海拔，只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块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块，19.8块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1: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 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11， 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浦和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14 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是向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黎明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此近期八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0: 好消息，就有大好消息！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

海拔，只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7: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8: 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7: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8: 你一个人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我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20天，我一定会。
1: 我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人质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兴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快走，跟着，
1: 站住，站住！
2: 哎，
1: 快走吧你！
2: 哎，老总，
0: 姓什么？
2: 杨。
0: 叫什么？
2: 杨十三。
0: 从哪里来啊？
2: 安远。
0: 到哪去？
2: 浏阳城。
0: 干什么？
2: 收账。
0: 收什么账？
2: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0: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2: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0: 带走。
1: 是，
0: 快走，跟上，
1: 快点，
0: 后边跟上，
1: 快点，快点，快走，走，跟上，快点。
2: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1: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2: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0: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2: 哎，谢谢老总。
1: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
2: 哎，
1: 走快点。
0: 人跑了，快走，人跑了。
3: 哎，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1: 是，
3: 快
1: 快
3: 快
1: 快。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屯总，
0: 啊，
1: 屯总，你看，
0: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这不是夏腾冲老陈吗？
1: 团总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赏五块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

0: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2: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3: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4: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5: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6: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7: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8: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9: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0: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1: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2: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3: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4: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5: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
16: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
0: 开慧，到底怎么了？
1: 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0: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老乡，我摔了一跤，把脚给弄伤了。老乡，帮帮忙。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1: 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
0: 谢谢。哦，莫走大路。

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嗯，

0: 我们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 还没消息呢。
2: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3: 慢点啊！
1: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呀。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1: 毛委员，啊，你好，
0: 苏宪俊同志。
1: 毛委员，里边请。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0: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3: 是。
0: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成功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是。
0: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1: 保就完成任务。
0: 嗯。
1: 欧元，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10、第3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余洒度、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3团更要忆苦作新，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 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16岁。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啊？因为我要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
0: 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 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1: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 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要活！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2: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米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 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戒旗。
0: 是。
1: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2: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修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警、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 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魏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

0: 农村转移。九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1: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2: 慢。

0: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枪毙逃兵！咱们一千五百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千八百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2: 等等。
1: 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3: 莫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 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东肥都没人上了。
0: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闲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4: 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
0: 猫远，这你也能理解啊？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头。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5: 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这怎么回事？就是，这逃兵怎么能放呢？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6: 是，
5: 怎么能放呢？
6: 就是，还有不能放的？
5: 猫眼， 就是啊。
0: 该去逃跑的，
5: 对啊。
0: 来，这样，我这儿啊。 就剩几块钱了，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这，谢谢毛委员，
1: 谢谢毛委员，谢谢。
0: 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7: 哪有这样带兵的？哼！
0: 但是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毛泽东，还是欢迎啊。 剩下的同志们，既然愿意留下，那我毛泽东，谢谢了。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起义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已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铭同志。 也在泸溪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

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哎，毛委员，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旗。 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贺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是。 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 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

0: 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0: 不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

0: 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0: 不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8: 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唱歌，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0: 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
1: 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0: 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3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2级建立党委，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2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3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
2: 我的 PPM？ 你拿它做什么？
0: 我想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
3: 皮绑腿、
0: 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2: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这不打能听指挥吗？
0: 同志们呐、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2: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0: 好，那下面

0: 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1: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3: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3: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3: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2: 领事人毛泽东，
4: 宣誓人陈士觉，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宣誓人赖叶，宣誓人欧阳健，宣誓人李恒。
5: 陈教官，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6: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5: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7: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6: 啊？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5: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7: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700-800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6: 嗯，袁大哥讲的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5: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700-800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鞋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7: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8: 毛委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9: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10: 就是以前在有心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9: 写的那叫一个好。
8: 领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10: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8: 哟哟哟哟，好像你见过一样。

0: 什么人？
1: 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
0: 你就是毛泽东？
1: 怎么，不像吗？没想到这绿林削据的井冈山

0: 出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1: 就你一个人？
0: 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
1: 见面礼？
2: 这么重的礼，毛委员，这让我怎么说好呢？
1: 毛委员说了，听说我们山上缺的就是枪，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3: 我就说了嘛，毛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2: 是，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啊！毛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哎，
1: 毛委员，我也要敬你。
2: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灌的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组织永兴暴动，打县城，劫大狱，一次救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
1: 不敢当，王委员。
2: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不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2: 好。
3: 毛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2: 请
3: 请。

0: 太好了，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嘞。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快请坐。
0: 哎，喝点水吧。
1: 来喝水，
0: 谢谢。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哼，
1: 好得很，
0: 好得很，怎么了？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送功名，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易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秋收起义第六天。
1: 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2: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1: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3: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1: 人家是前委书记啊，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2: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制作风，
1: 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呀？
2: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1: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

0: 大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嘿，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1: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0: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1: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
2: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1: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3: 学生赏金必拿毛泽东，
4: 看一看喽，便宜了，
5: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4: 好的，
5: 鸡毛掸子，
6: 知道吗？放他就是好事，来就不行，
5: 加价的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7: 哎，看车。
8: 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9: 啊，有，自己找吧。
10: 天九，
9: 好好好，谢谢啊。

0: 毛太太，
1: 别乱喊！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0: 哎。

0: 报纸上不是说他已经……
1: 他还活着，真的，活着，还活着，
0: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太冒险了。

乱乱，若是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0: 莫文远他们上了井冈山。
1: 井冈山？
0: 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沈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沈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1: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
0: 胶东院派了好几批呀，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沈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
1: 真的？
0: 嗯。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一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
1: 我记住了。
2: 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亦暂得安慰。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
3: 我来此
2: 经商，
3: 经商
2: 开始，
3: 开始
2: 生意，
3: 生意
2: 不佳，
3: 不佳
2: 时
3: 老本，
2: 如今
3: 如今
2: 见有
3: 见有好转，
2: 兴旺
3: 起来了，
2: 差堪
3: 告慰，
2: 现因
3: 有变，
2: 顺治
3: 信
2: 勿念
3: 润。
2: 阿英真棒。
4: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2: 啊，爸爸是说啊，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4: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2: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4: 爸爸想我们了。
5: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2: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乖乖的等着，等爸爸回来。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先生，您抓药。嗯。
1: 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000。不着急，慢慢抓。
0: 我给您抓。
2: 进去。大哥，您坐。

0: 别动，老东西，把窗户打开。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

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0: 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

0: 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

0: 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

0: 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1: 我当然赞同。
0: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1: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2: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干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干军一个营与宁冈近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1: 部队宿营，进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2: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粮食都卖，让你们采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3: 就是啊，我们可怎么活呀？

0: 怎么回事？
1: 是奥特，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2: 还有，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
3: 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乡亲们，乡亲们，大家静一静。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毛委员都说了，
5: 我们相信。
4: 哎，我应该相信毛委员，相信毛委员，
3: 你应该相信毛委员。
6: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 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 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 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 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 以后遇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能！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
7: 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8: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2: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泽坦，泽坦，
1: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2: 快，
1: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
1: 大哥，
3: 泽坦，
4: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旗。

0: 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啊，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1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 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万人。
1: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0: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1: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0: 嗯，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巴。

0: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有力地牵制住湘军张进和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啊。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开会同志，他出事了。
4: 什么？开会怎么了？
3: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毛卫源，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卫源，你别这么想。 说不定还有希望。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
1: 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

0: 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1: 老远，
2: 老远，老远，
1: 老远！
3: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4: 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3: 什么？敌军多少人？
4: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
5: 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3: 江华同志，
6: 有，
3: 你马上去追，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6: 是。
3: 何长工、王总，
7: 有，
3: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7: 是。
3: 郭荣环、探政，
8: 到。
3: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在朱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的11个团，就算是死敌，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
4: 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渡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3: 为什么？
4: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我不干了，连朱军长都镇压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3: 那现在呢？
4: 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朱军长是连追带劝，追回2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2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3: 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
9: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新丢了，莲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呢。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2头都顾不上啊。
3: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5: 毛委员，没有兵力了。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
3: 这样，让吴忠豪、罗龙环跟我带1个营去救朱军长，留1个营给你们守山。
5: 那怎么行？敌人可是20000兵力，再加上湘南的2个师，毛委员，你就带1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4: 是啊，
3: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都难，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心，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拜托你们了。

陈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0: 老毛，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2: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
0: 打仗嘛，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
3: 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红军第31团团长朱云清、政委何廷引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0: 惨呐、啊、惨呐、啊，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
3: 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一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
4: 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
5: 说得好，
6: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

0: 好，全票通过。
1: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0: 恭喜江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
2: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剩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
4: 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2: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我推荐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
6: 又健康，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

0: 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进入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王磊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3: 用九方
6: 选股票，
3: 用九方
6: 做价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高开低走，盘面上 PCB 概念逆势走强， CRO 以及量子科技概念震荡走高，地产股盘中分化，虽有不少个股涨停，但部分炸板回落。下跌方面，传媒、影视板块以及煤炭等震荡调整。今天量能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7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0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幅0.39%，收报于3936.52点；深证成指跌幅0.64%，创业板指跌幅0.60%，科创50跌幅0.25%，恒生指数跌幅1.01%。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891家上涨，3564家下跌，涨停51家，跌停1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3: 好，王老师，今天估计又有一些抱怨的声音啊，这个可能又去类比这个外围，尤其是美股啊，美股纳指确实又创出了一个新高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客观的去讲啊，就是不能让这个舆论的声音完全主导我们的情绪，我们还是要客观看待这个市场。那么虽然纳指是创出了新高，但是呢其他的外围市场，包括像我们亚洲的这个韩国COSPI 指数来看的话，其实也没有走出如此的强势。纳指的新高，恐怕你理性去看，还是跟它的这么一个成分股的一些表现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前期实际上在它的一些光啊这些东西上涨的时候，它的这个七姐妹的东西其实是股价没有涨的。
4: 是的。
3: 而最近其实是这个光的这个东西在回调的时候，七姐妹这些品种，它们其实股价其实是比较稳中上行的啊，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当然了，这个我们确实市场表现的也不能说太强。那么这个不强，是否主要是跟这个节日的因素有关系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大幅的缩量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4: 如果单从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来看，我觉得啊，可以用这个啊说节假日之前市场上面交易清淡来解读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毕竟嘛，这样一个长的假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视角上稍稍的拉长一点，我倒觉得可以相对乐观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纳指已经创了一个新高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纳指整体上的一个平衡，既有上游的零部件，也有下游的一个云厂商，还有最终端的一个应用，人家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善，彼此能够形成一个对冲。我们呢啊，包括日韩的这个相对来说要单调一些啊，这个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差别。那么纳指创新高，反而证明了 AI 的一个叙事逻辑并没有变化，反而可能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加强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信号的。科技的一个叙事 ，AI 的一个叙事仍然在演绎。那么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一周多的时间上，也看到咱们的市场的一个表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我觉得可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是在9月16号开始反弹的。
3: 对
4: 啊，我们是提前于美联储9月份加息落地来反弹的，而纳指是在我们的之后来反弹的。可能你把时间拉长了，我们跟美股的一个关联度，或者说啊这样一个强弱的一个对比来说，我们确实是不占优势。但是如果你只看这样一个反弹的时间窗口，我们是提前的，且幅度不差，从上周三开始到现在啊，已经走出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我倒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可以稍稍乐观一点，而往后面去展望啊，对于今年的四季度的行情，我就觉得咱们的科技，咱们的这个市场还是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一个地方。
3: 其实在回顾呢，其实就把我们这个前次的这个观点和这次衔接也这个做一下啊，因为两周之前9月9号的时候啊，当时其实你对市场的期待还是比市场表现的，可能市场表现的要相对你的期待要更弱一点啊，没有直接起来。像你说的啊，这个虽然说是在小节奏上领先了这个美股反弹，但是比你想的可能还是晚了一点。
4: 是
3: 这个时间差是为什么呢？
4: 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说的是数据的扰动啊，就是在9月10号那个周四，美股的 PPI 的数据啊是大幅的超预期，然后呢，大家解读的是不仅是 PPI 的超预期，而是它导致的之后的 PCE 的核心的这种数据可能会超预期。那这个 PCE 的数据是比 CPI 还更

0: 重要的一个通胀的指标，所以那天呢，美股大幅的调整，我们第二个交易日，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了，那个调整也就基本创了近期的一个低点。
1: 其实我进一步想问的是，我认为大家现在，如果你进一步的看市场的反弹，大家应该厘清，你应该帮大家厘清这波反弹它核心在交易什么。那么既然它反弹的这个时间节点啊，虽然它看似是跟这个靴子落地有一定的前后的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在前期节目，在上周周三周四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探讨过一个视角，我想跟这几天的行情也是契合的，似乎这一次的联储的议息的靴子落地之后，大家也并不是就是去交易这个加息的事情烟消云散了，也不是不在意这件事儿了，这个反弹应该是另有这个驱动的原因的。从短期来看，其实我们上周四提到的东西是兑现了，是什么？就是中美的这个会谈，油价的这种变化，使得这个市场整体的这个风偏啊，这个全球共振一起往上去走。那你如果继续往后去看，你看的是什么？是这个加息的靴子落地吗？我想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的视角？
0: 是的，确实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交易的东西，我更多倾向于认为，除了呢刚刚提到的一些宏观的大事件之外，更有一个视角是在交易 AI 产业的一个逻辑的不断的一个加强。
1: 好，你接着说，有点意思啊。
0: 你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就已经看到这样体现，所以你才能够去很好的去解读说纳指咋就新高了。
1: 所以这就回应了刚才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说纳指的新高非常重要。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大概理解也是这层意思。
0: 是的，
1: 果然如此。所以说，一定要让你把这句话说出来，就大家才明白，就这现在往后去看反弹，那其实也就指向了你认为这个反弹其实它是有做多的侧重的。
0: 是的，
1: 侧重
0: 科技。侧重科技，而且大家要理解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说原油的价格高企啊，宏观的这个利率仍然是在压制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能够承受到这样压力的，一定是成长性非常好、盈利非常好的一些行业啊，反而那些弱势的行业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到压力更大。也就是说，要用行业的强势、行业的强的成长来对冲整个宏观层面上面的压制。
1: 你这个观点和我最近听到那个卖方林荣雄的观点非常像，你有听到他的观点吗？
0: 没有，
1: 非常的像，
0: 巧合了。
1: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否因为他的观点里面其实就是要去，还是要去观察这个他的预判是十月份，这个应该不会，联储不会再加息。
0: 我也觉得不会。
1: 但是还是要去观察，如果十月份真的要是加息的话，对于这个产业趋势和这个资金利率的这种天平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吗？
0: 我认为是好事儿。
1: 如果十月份加息，
0: 对，
1: 好事儿。
0: 对对，科技是好事儿。这个好像有点儿，这个有点冲击感。
1: 他不是这个看法啊，但是你说说你的看法啊。
0: 是这样子的，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两个利率，一个叫做短端的利率，是跟美联储加息高度相关的；一个是关注美债10年期和30年期的这个利率，是和 AI 企业的借贷成本相关的。这是俩事儿。你当你的短期的通胀因为加息能够控得好的话，华尔街在反映的是你对于长端利率能够得到有效的压制，那么企业的 AI 企业的资本支出的借贷成本反而是可控的。
1: 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我们在这儿不做展开。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思路那其实就更简单了，就是你也不用去看这个未来的加息的节奏了。像林荣雄的观点，还要观察两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关系。其实你这个就看 AI 的产业趋势的情况就行了。只要 AI 产业趋势是在向好发展的，这个反弹就会以科技的带动为引领去继续。
0: 是的，
1: 只是看这一点，
0: 我觉得够了，这就是最核心的一点。
1: 那这个非常的清晰且这个乐观啊，这个就偏乐观一些。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去听一听，为什么你认为这个 AI 的产业趋势能够继续？是因为最近的这个Muse 的这个火爆吗？还是因为在硬件端这个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的迭代？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去聊，好不好？你先准备一下。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张志丹带大家进入到言博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大家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啊，市场还是在分歧当中，但是大家不用慌。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过啊，市场前两天连续两次高潮之后，市场必然会有分歧和调整。那目前来看啊，整个上证指数大家会发现还是沿着整个周线级别的上升趋势线在往上去走，而且每一次回踩之后呢，往往会有一波行情走出来。那应对思路很简单，短期分歧不改中长线的一个趋势，可以从股价、业绩、资金三个维度去选择高容错率的机会。什么叫做高容错率呢？从三个维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也就是这三把锁的共振。第一个是价格锁，股价是低于10元，十元以下的低价股往往是处在历史的相对底位啊，相比高位股来说的话，容错率也会更高。那第二把锁呢，是社保和险资的聪明资金的重仓机会，能够降低踩雷的风险，提高容错率。第三个呢是业绩锁，那美元高利率缺钱的公司压力大，但是能够自我造血持续挣钱的这些公司就能够获得更多资金的聚焦，这也是第三把业绩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上啊同期的一些表现，在市场震荡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穿越出来。比如说2025年的时候，铜冠铜箔当时呢也是在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2025年一季度铜冠铜箔公布了它的最新数据，社保新进，包括业绩呢也是一季报啊，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1.1倍以上。那价格呢也是从4月份当时只有8.38块低价股开始一路飙升，到后面的3.7倍的主升机会，再到2024年的宇通客车，同样2023年显示社保资金是大举进场啊加仓。第二把锁呢是业绩锁，2023年的时候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速1.3倍以上，再到价格，2024年启动的时候宇通客车才7.12块，属于低价个股。随后三把锁共振之后，随后一轮主升机会是达到了2.4倍的主升行情。那当然了，这一切过往皆是章许，都是属于过去的行情和机会。那当下市场又有哪些机会符合这三把锁的共振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三把锁共振十元以下聪明资金抢筹绩优精选的清单资料当中。想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当下的这三把锁啊，我们认为是缺一不可啊，很多人一直想把握低息的机会，但是一直把握不到，可能这其中一把锁啊缺失了。我们来看到啊，第一个呢就是价格锁，它是安全垫，防范追高的风险。第二把锁呢是资金锁啊，是方向盘，防范主观臆断。第三把锁呢是业绩锁，是发动机，防范恶意的炒作风险。那三把锁同时扣上，容错率才会更高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并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整理啊。第一个呢是股价低于10元，目前市场是接近2000家。那第二个呢是聪明资金，社保保险持股是991家。第三个呢是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了50%以上的增速是1271家。这三块能够形成共振的方向极为稀缺，一共只有56家，可谓是百里挑一，容错率将会更高，那接下来走出爆发的几率呢也会更大。那今天呢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就是关于三把锁共振十元以下聪明资金抢筹绩优的精选清单资料。不想错过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了解。那说到这其中机会到底该怎么去选呢，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国资背景涨价龙头，目前股价不足10元，具备了低价的优势。另外聪明资金呢也是充分认可，半年报险资是大举加仓，位列前10大股东，业绩呢也是实现了高增长，半年报的净利润增速是超过了68%以上。但是股价目前来看还是在相对低位的一个位置啊，而且之前连续三角形缩量整理之后向上打破了压力位，一波冲高之后短期进行了再一次回踩确认，而且提前市场的指数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企稳和启动的一个阶段，一旦市场这一波分歧结束之后，很有可能随时打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那这一类的相关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其中的一些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关于三把锁共振十元以下聪明资金抢筹绩

0: 优的精选清单资料。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主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当下做好提前的应对。好，主持人。
1: 好，张志丹是认为呢，在外部消息尚未落地之前，提升选股的容错率是首要的议题。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么刚才王老师其实已经这个讲得非常透彻了，在你看来的话，未来的反弹的关键就在于 AI， 全球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尤其是以这个中美作为引领的这个产业趋势，要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2: 对
1: 啊，往前去进啊。那么你的信心来自于哪儿？
2: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看到了啊 AI 产业当中各个环节啊，当然一个景气度仍然在延续啊。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最近啊是一个热议的一个消息啊，就是 Meta 的 Muse 的这个消费端的一个智能体。啊，前两天的一个消息，9月8号推出了之后，12天之后登顶啊 ，iOS 以及 Google Play 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榜首，啊，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对于这热度非常高。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 DAU 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到第12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留存非常好，啊，就是Meta 的 Muse 的这个智能体啊，大家不是为了尝鲜而去的，而是说会发现在重复的使用，这是和之前很多的就是 APP 啊冲上榜首然后又很快下来了，发现最后的这样一个日活的数据不够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呢，在宏观的层面上面，除了我们说的 coding 啊编码编程的这样一个市场之外啊，很可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新的方向是什么？是对于所有的消费者可能都是成立的一个方向，它帮助你节省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成本，节省你生活的这样一个时间。
1: 那，大家会说呢，之前我们不还有 work body 吗？
2: 哎，
1: 最后不也现在没太多人。
2: 这个说到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把啊说我们的一个生态环境一定要是想清楚，就是这个事儿在海外有可行性，在国内可能行不了。
1: 付费意愿的问题
2: 啊，包括生态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国内有几大这个巨头，可能他们要做这个事儿能成，别人做这个事儿可能成不了。那海外呢，可能相对来说整体的生态相对更
1: 宽。还有朋友说前段时间不还 GPT-6 还就刚刚余温仍在啊，是不是？这个现在又没这个又可能大家的这个对它的期待又不像最开始那么高了。这一次怎么就跟这个 GPT-6 又不一样吗？意义更大？
2: 不一样的模型啊，不一样的意义。就是之前的模型呢不断的迭代，大家说你模型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好用了，但是像现在展开的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说现在你用的 Meta Muse 它的大模型很强吗？没有啊，是用一个就是及格水平的模型，但是匹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
1: 对的，
2: 然后得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路径啊，所以它的观察是不一样。
1: 对于 Muse 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你认为这其实是未来有可能是打开产业的新的一个叙事的
2: 一个启发点，
1: 一个突破点，
2: 一个突破点。
1: 好的啊，那么进一步观察吧，一会儿再来听王老师去讲一讲未来的这个排兵布阵的情况啊。那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大盘呢是缩量回踩，这个时候啊不是风险而是机会。那大盘再度来到了一个逢低布局的关键窗口期，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定信心去把握那些具备持续性的市场核心主线。那前期啊我们跟大家重点的梳理过国资主线的投资机会，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国资股是持续的领衔创出新高，广州国资实控的泰牧市3天3板的强势表现，二季度获得高盛的加仓，而绵阳国资实控的伊顿电子今日强势涨停，更是冲击了10年以来的新高，二季度渣打和高盛联手重仓，而浙江国资实控的安邦互卫呢今日是强势涨停，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在二季度新进重仓，而纵观今日两市共有18只国资个股涨停，他们几乎都获得了外资机构的重仓持有，这充分说明了外资机构聪明资金的这种特性。那为什么要在当下重点的去关注外资机构的最新动向呢？因为首先多家外资机构已经达成了增配 A 股的共识，数据显示二季度末呀，共有1724家 A 股公司获得了 QF 外资机构的重仓持有，且合计持仓市值较一季度末

0: 增幅达到129%。而8到9月，高盛、摩根士丹利、渣打银行这些顶级外资投行都相继发布了研报，继续维持 A 股超配的评级。而在市场的表现上 ，QFII 作为海外聪明资金的代表，他们的重仓股正在持续的跑赢大盘。从指数的对比来看 ，QFII 重仓指数2个月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23%，而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只有不到2%，这充分说明了外资机构在选股方面聪明资金的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海外聪明资金加仓10元以内国资股清单的资料。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多家外资机构集体加仓或者是建仓的优质公司。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海外聪明资金加仓10元以内国资股清单的资料。那其实啊，外资战略性加仓的国资股从7月至今始终是领先大盘强势上涨。闽东电力福建地方国资实控7月10号启动，累计最大涨幅高达125%。而法国巴黎银行正是在今年2季度闽东电力下跌40%的弱势行情当中逆势加仓了超过300%，从而奠定了这一波巨大涨幅的基础。而西藏国资实控的高瞻民报在2季度同样出现了一波30%左右的下跌，期间国际顶级投行高盛逆势加仓近80%，随后股价在7月10号启动一波主升行情，累计涨幅252%。那对于外资加仓或者是重仓的优质国资方向，该如何来进行细致的筛选呢？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两市国资背景个股1545只，这其中啊，我们再优选出外资重仓，同时股价在10元以内的优质国资方向就只剩下30家了。其中最优秀的方向都在今天我们这份海外聪明资金加仓10元以内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这份资料当中的这家优质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呀，现在仅仅只有5元多钱，总市值呢刚刚超过80亿，是湖南地方国资实控的汽车零部件细分龙头，同时具备射频半导体、柔性电子机器人材料等热门风口，净利润维持高速增长。2季度，摩根士丹利、美林这些顶级投行已经进行了翻倍以上的增持。那么技术面的表现如何呢？低位大双底已经形成，前期以放量大阳线突破颈线位之后，再次回踩颈线位，今天更是以一根放量中阳线确认了回踩的结束，并且已经确认了新一轮的上升趋势。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海外聪明资金加仓10元以内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多家外资机构集体加仓或者是建仓的优质国资方向，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低于10元而业绩高速增长的高性价比风口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海外聪明资金加仓10元以内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本阶段应该重视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接着聊。
2: 从前饮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饮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饮碗、饮筷、饮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饮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划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

0: 无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王老师，虽然对于 AI 的未来的产业趋势看好，但是也不妨给我们补充一下，未来我们在观察这个产业趋势能否延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观察点？
11: 好的。我们虽然对 Muse 啊，对于这个一个新的应用的拓展，我们是保持乐观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些观察的指标来去做跟踪啊。首先呢，观察一下 Meta Muse 这样的一个DAU 的数据，就是用户的使用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做一个持续的跟踪。第二个和它高度绑定的是我们说的 CPU 中央处理器啊，这个方向上面市场的一个认同度，因为两者是一个高度相关的，或者是说中央处理这些方向是 Meta Muse 这个应用去拓展的是最大的一个受益的一个方向，所以两者是高度绑定的啊，会彼此支持或证伪。第三个，关注一下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服务器在硬件端三季度的出货情况，要有软下游的应用，要有上游的这样一个应卷，产业链才能够更完整。
10: 好，接下来你看好什么呢？
11: 毫无疑问，科技。那跟大家说一说看好的科技的一些细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好的它是 CPU 的方向啊，或者说叫做 CPU NPU 放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细分的方向啊。那这样方向上面更看好的是上游的一些无源的器件啊，说 MPU、FAU 啊，这个宝片光纤等等这些方向。第二个啊，关注 PCB 里面呢，尤其关注一下载板的方向。那这个也是刚刚跟说的 CPU 的这样一个方向上面是绑定的啊。第三个，我们关注液冷呢。是在三季度有望在首季度兑现业绩，刚刚开始。第四个，关注一下国产的这样一个交换机的方向了。今天的盘中还有一些消息，如果海外的这样一个芯片这个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国产的芯片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啊。当然，最后算力租赁方向我们持续看好啊，也是应用大规模拓展当中一个直接受益的一个方向。
10: 好的，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挑其中的一两个，再具体让王老师展开去讲一下。我们下面先连线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的看法。祝超你好。
12: 好的，主持人，近日各大指数缩量调整，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近期外盘指数是不断的在创新高啊，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还创了一个阶段的一个新高啊。那么对于整体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应该说是有进一步的这种提振啊，特别是在科技领域方面。那么两市的成交量的萎缩呢，一方

0: 方面是因为这个长假的一个效应啊，同时呢，我们看这个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啊，主要还是在3900点到4000点的这样一个啊短期的一个箱体震荡里面。另外呢，我们也是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我们近一个月吧啊，短期来看的话，这种小市值大容量的策略呢，依然是我们的一个啊首选啊。近期呢，反正我们认为啊，科技的这种内生性结构性的机会还会进一步的维持啊，特别是一些啊向好的景气度能够保持到四季度的这些细分方向啊，无论是像这个部分的新材料端啊，部分的这种啊国产替代端啊，那么这些方向包括 AI 应用端啊，我们都认为啊接下来会啊整体在整个四季度的行情里面穿插。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谢谢朱超，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请王老师在刚才看好的一些科技 AI 细分的方向当中啊，挑一两个来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带大家去问一下你新加入进来这个 PCB， 这个载板这一块啊，你是跟 CPU 中央处理器会有一定的关联，能不能
10: 是的
3: 细化讲一讲？
10: 哎，好的，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分享说 MetaYose 啊，就是拓展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市场，然后呢，它的一个关联的一个方向什么？最受益的一个方向就是 CPU 啊，叫做中央处理器啊，就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当中的那个 CPU 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海外的 Intel、AMD 那股价的表现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大幅的上涨啊。这条链条呢，如果说映射到国内的产业链当中，说国内做CPU 的这个公司能否受益呢？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啊。所以你如果做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映射呢，这条逻辑不太通顺。但是如果考虑说 Intel、AMD 这条产业链在国内的零部件的供应商，这个就可以了，有了。那而且我们看到说这个载板的这个环节，我们国内呢在当下的状态是在英特尔 AMD 的份额是非常少的，但是恰恰是通过了一个认证，就是当海外的 CPU 的这个 需求扩展出来的，那么上对于上游原材料各种的这个零部件的这样一个需求有同步的提升的时候，我们新进入的时候很有可能抢占这样一个份额。所以这是由海外的应用扩展到海外的 CPU 的硬件，再扩展到国内的零部件的逻辑，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映射。
3: 嗯，那么对于这一块，其实在上周大家还担心有一些鬼故事的影响，就是关于这个未来远期 CPO 的这种技术 CPO

0: 这个光通讯的啊，这个 CPO 的技术是不是会影响这个高端的PCB 上游材料的这种出货量的情况？对这事儿你也关注到了吧？
1: 好的，关注到了，跟大家来说一说 CPO 啊，叫做共封装光学啊。其实如果在远期的视角是两年之后，它真的是进入到柜内了，确实是会替代一部分PCB 的一个功能，因为 PCB 两个功能，一个是承载，一个是传输信号，传输信号的这个功能确实有一部分影响。但是它却反而增加了承载的 PCB 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说载板的需求确实提升了啊，在这点上呢，短期内不需要太多的担忧啊，真正能够有影响的也是在两年之后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的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

清水涌续北上，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偏远，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我。

0: 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今天迎来秋分节气，秋分至，秋意浓。预计今天至中秋假期，湖北以阴天到多云或阵雨为主，总体利于出行。不过石岩一带雨水较多，需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石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襄阳、神农架、恩施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为主，省内气温回升。明晚至后天，雨带蔓延至北部大部，石岩雨势增强，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保护粮农利益，保障粮食安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车水预报。武汉阴天，22到31摄氏度；宜昌阴天有阵雨，23到27度；襄阳阵雨，21到27度；恩施阵雨，23到31度；十堰中雨转阵雨，21。

0: 23度，荆州阴天转晴，23到28度，荆门阴天有阵雨，23到27度，随州阵雨，23到28度，孝感阴天转晴，24到30度，咸宁多云到晴，23到32度，鄂州晴，23到32度，黄石多云到晴，25到33度，黄冈多云到晴，24到32度，天门阴天转晴，24到29度，潜江多云到晴，24到30度，仙桃多云到晴，24到30度，神农架阵雨，18到23度，新加阿克苏多云有浮尘，13到27度，第一师阿拉尔市多云有浮尘，14到28度，西藏山南阵雨，9到21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十七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
1: 2026年荆楚院士行院士恳谈会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与院士专家开展深入交流。
0: 湖北选手彭旭伟夺得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金牌。
1: 荆门特高压站扩建工程开工，华中电网将添加强心脏。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襄阳枣阳市东郊村盛大启幕。这是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首次落户湖北。从荆楚沃野到全国舞台，丰收的喜悦

0: 再次汇聚，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再次升腾。
1: 这里是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现场人头攒动，丰收气息是扑面而来。我放眼

0: 欲开网店卖农产品。
1: 他原来做一个店铺可能最少也要几万吧，那现在可能通过我们这些 AI 工具，那这个成本就非常的低了，
2: 大概降低了90%，
1: 可能90%以上。
3: 现在丰收的定义就是不仅要增产更要增值，是我们种一亩地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赚到600块钱，甚至在未来可以赚到800。
0: 非遗展演为丰收增添文化韵味，陈和柳编传承人带来五谷杂粮柳编作品，寓意五谷丰登。
4: 我们编这个柳编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丰收节，以前是做这个簸箕箩筐，是农民用来盛粮食用的，代表着丰收。
0: 这份丰收的底气，东郊村人感受最深。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的穷村。四任党支部书记接续奋斗，荒岗变良田，形成岗上果、岗腰粮、岗下鱼种养模式。千亩良田桃园养殖水面连成一片。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也来到现场，他说要把好的经验带回去。
5: 他的大农业是吧，转化为从科技层面是吧，这个发展科技农业，同时呢，把农业做成了文化，都是让农民用手这个首创精神，啊，把我们的农业啊做成了市场化了，是吧，品牌化了，
6: 设置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四个展示的板块，既展现湖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与绿色守护生态的本底，更传递出以节新业、以节新村，把节气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持久动人的发展思路。
0: 襄阳是长江流域首个过百亿斤产粮大市，粮食产量占全省近1/5，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9.2%，亩均综合产能提升10%至20%。2026年，农业农村部将襄阳列为粮油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1239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确保粮法直接到田。
7: 高标农田这块从那个基础上，保证了我们那个种田那个水利啊，是吧？有那个抗旱的基础设施啊，这块给我们托底保障了，我们更有信心。
0: 放眼荆楚大地，丰收画卷铺展开来。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截至2025年底，全省10大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1.19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57.9%。优质稻米、特色淡水产品、蔬菜等6条产业链综合产值过1000亿元。
8: 站在2026丰收节主场东郊村，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节日的狂欢。四任书记接力把黄土岗变成了米粮仓，种粮大户依靠高标准农田和两种粮法，把饭碗端得更稳，是荆楚大地湖广熟天下足的底气。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落户枣阳，是对湖北三农工作的肯定，更是新的起点。湖北正以沉甸甸的丰收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湖北力量。
9: 9月22号上午，2026年荆楚院士行院士恳谈会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与院士专家开展深入交流。
0: 恳谈会上，杨春和、苏益脑、程时杰、黄维和、王双明、刘和、张清杰、涂善东、胡晓棉、傅正义、刘全生等院士专家聚焦推动湖北轻产业规模商用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意见建议。李殿勋向各位院士专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给予的关心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加快培育发展轻产业是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重塑全球能源竞争格局的重要赛道，也是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必然选择。李殿勋说，湖北省高度重视轻产业发展，正积极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充分发挥自身比较 优势，着力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轻产业规模化商用与可持续发展，希望

0: 各位院士专家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继续为湖北氢产业培育发展建言献策，特别是要聚焦工业用氢和能源用氢的供需格局与变革趋势，进一步研究氢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制、储、运、加、用五大环节，进一步探索推进氢产业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创新和制度标准创新，聚焦社会需求、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法律许可四个关键问题，进一步加强产学研、政企社协同创新，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的商业模式，支撑湖北氢产业规模商用与可持续发展。李殿勋表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要素保障条件与经济增长逻辑、国内循环特点与国际竞合形势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希望各位院士专家进一步用好资源条件和发挥专业优势，在推动湖北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变革和民生保障改善各领域给予更大智力支持，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海内外企业和各类人才在鄂创新创业创造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胡亚波主持会议并介绍有关情况。22号，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工作座谈会在宜昌五峰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切实增强做好帮扶协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孙伟要求，五峰作为民族自治县，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守牢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和生态安全两条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做强茶药铝特色产业，建管扶并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突出严实心，选优配强基层组织力量。各定点帮扶单位和协作地区要加强统筹协调，点面结合，精准开展帮扶。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程用文主持会议，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11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列席代表分别就我省两创融合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应询。马国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为两创融合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强化科技成果有效供给、科技服务业发展，不断完善推动两创融合的政策举措。李东辉表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营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良好生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咸宁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治理创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调研期间，何良军详细了解全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县乡换届等情况，并到部分单位企业检查群府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数字赋能，推动解决一批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依靠传统手段难以破解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深化群府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中央统战部22号在湖北武汉召开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好地把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湖北围绕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做交流发言。
1: 中秋国庆将至，为严明纪律规矩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省经济

0: 济和信息化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郭涛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等问题。郭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武汉市东西湖区委原书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彭涛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打牌等问题。彭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重阳县委原书记、二级巡视员郑俊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郑俊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黄冈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原党组成员胡胜新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安排，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胡胜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仙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关凤章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题，关凤章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3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纪委监委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作风教育，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抓问责，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借节日和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机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严查快处，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近日，2026年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向武汉、襄阳、宜昌、黄石、十堰、荆州、荆门、孝感、咸宁、恩施、神农架等11个市州林区反馈专项督查情况，播放专项督查纪实片。此次督查的11个市州林区聚焦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重点领域，锚定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开展系统施治，取得积极成效。同时，督查也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存在差距，协同联动的合力尚未形成，溶洞天坑垃圾排查整治不到位，长效机制尚不健全，临时高资源化综合利用存在短板，污染治理还有漏洞，工业固体废物管控不到位，非法倾倒处置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不足，违规倾倒问题多发，生活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不到位，飞灰处理工作有待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存在短板，粪污直排污染问题频发。下一步将指导督促被督查对象按照有关要求，在30个工作日内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按程序上报。后续工作中持续加强调度、盯办、督办，实行清单化管理，紧盯整改时序，严把整改质效，倒逼反馈问题全链条整改清零，切实以整改时效巩固专项督查成果。
1: 今天亚运赛场再传捷报，湖北选手彭旭伟以59秒30夺得女子仰泳100米冠军，这是继昨天夺得200米仰泳冠军、打破尘封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后，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2: 这两天亚运游泳赛场上，湖北选手彭旭伟、徐海博劈波斩浪，接连摘金。湖北游泳健儿接连创造佳绩的原因是什么？来看记者的观察。
3: 大家非常的激动，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

0: 功，游到五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1: 就为了这短短的一秒，23岁的湖北姑娘彭旭伟拼搏了近10年。2017年，14岁的彭旭伟一举夺得全国冠军，被誉为继师姐赵晶之后的仰泳新星。然而，一年后的雅加达亚运会给了他沉重一击。赛前被寄予厚望的他，不仅错失金牌，成绩更是下降了2秒多。
2: 波动很大，可能就是着急吧。后来也是他妈妈过去陪了他几天，陪了他开导啊，然后
3: 在北京，
2: 然后就挺过来了这段时间。
1: 年少成名，大多要闯过心态波动这道关。在家人、教练与湖北队的支持下，彭旭伟重整状态，成绩重回稳定区间。2023福冈世锦赛，20岁的他拿下200米仰泳季军，巴黎奥运被寄予厚望。可对手成绩都在进步，他却长期困在2分06秒瓶颈，最终拿下奥运会第6名。为实现突破，他与教练优化技术，夯实体能，徐嘉余等队友也分享转身憋气技巧，助力他提升。
4: 水到渠成吧，这么多年的努力给达到了，很感动啊，真是一个坚持努力的孩子。
1: 和出生在体育世家的彭旭伟不同，18岁的徐海博是误打误撞进入到游泳队。8岁时在泳池里玩耍的他，因为四肢修长，一眼就被教练看中，正式开启了专业运动员道路。由于起步较晚，他必须要比同龄人付出更多。
5: 6点钟训练是6点钟，你要站在那个台上。5、24冬天的时候下雪都很厚嘛，我们住在小区里面，踩出去的那个脚印子，早上那不是黄黄的，那第一个就是我的老公带着我的孩子。
1: 或许是因为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缘故，徐海博天生对水有一种亲切感。
6: 专注力，再一个刻苦，他从小都是这样，热爱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要非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1: 根据赛程计划，彭旭伟等湖北选手还将参加接力赛项目，期待他们继续在亚运泳池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7: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中国代表团共有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就有一名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来看他的故事。
1: 眼前正专注操作的姑娘叫郭夏婷，她参加的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项目，利用口内扫描、数字化设计和精密加工等技术，做出牙冠、贴面等修复体，帮牙齿缺损、缺失的人恢复咀嚼、发音功能和面部美观。这项比赛拼的是精度，也是审美和细节。
8: 传统的我们是要靠经验的话，通过数字化的话，我们更精准和量化，提高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加工效率。
1: 郭夏婷曾就读于蕲春一所职业高中的护理专业，3年前通过技能高考考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从零开始钻研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凭借心里那份执着，她恶补口腔解剖学、材料学等基础知识，一有空就泡在实训室练技术。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首次参赛的郭夏婷经过激烈角逐斩获金牌，入围国家集训队，在国籍测试赛中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锁定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资格。
9: 每天在实验室也是从早到晚，他的性格是比较沉稳，而且非常专注。每一次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都是要求精益求精。
10: 邀请了这个世赛的技术专家，还有我们往届的金牌选手啊，到仪仗专门为选手做这个技术指导。选手的心理啊、体能以及营养方面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门的这个专家团队。
1: 本届世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比赛将持续4天，期待这位湖北姑娘赛出水平。
11: 昨天，1000千伏金门特高压站3号主变压器扩建工程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华中电网省间互济能力，同时也能让更多三峡电力留在华中地区。
12: 现场施工有序推进，本次扩建新增一组3000兆伏安主变压器及配套设备，计划2027年10月建成投运。此次扩建是荆门站自2009年投运以来第4次扩建，届时荆门特高压站将有3组容量各3000兆伏安的变压器。

0: 前几次的扩建都是接线路，是要把金门站跟更多的地方连起来。这次是强心脏，新增主变容量之后，金门站的潮流调节能力会上一个大台阶。
1: 长期以来，大量三峡清洁电能经由该站外送。未来鄂西抽蓄新能源持续发展，三峡机组存在扩容可能，送出通道需留空间。此次扩建工程投运后，既能保障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也能让更多三峡水电留在华中消纳。
2: 它和金沙江上游到湖北、陕北到湖北两条外电入鄂特高压直流通道，以及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区域节点，共同构成了一体化能源网架，就是为湖北未来5到10年经济社会发展提前筑牢能源保障基础。
3: 农发行湖北省分行是全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近年来，围绕一线一品特色产业，该行把贷款投向田间地头，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1: 走进孝感大悟县丰甸镇，一串串红辣椒挂满枝头。针对辣椒产业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农发行大悟县支行主动对接，实行前置辅导，发放1.9亿元中长期贷款，支持建设20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打通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如今，大悟鲜辣椒年产量600万斤，年产值突破2100万元。
4: 我以前是种玉米，以前是几百块钱收入，现在改为种辣椒，是每一亩收入可以在5000块钱以上。
1: 跳出大别山，在恩施莱奉县，凤头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过去种植分散，产业链短，农发行莱奉县支行采用正银启农多方联动模式，发放农业科技贷款1.3亿元，把零散农户连接起来，实现种销一体化经营。
5: 我们流转了3050亩土地，建设莱奉江繁育科技示范园区，今年销售额有望达到3000万元。
1: 为支持地域特色产业、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出台服务湖北10大重点农业产业链“1+10”工作方案，推出农资储备加种植贷加收购贷等组合产品。2025年以来，全行累计投放农业产业贷款超600亿元。
6: 持续加强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对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湖北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
1: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闭幕式22号在孝感汉川举行，中联部副部长陆康、副省长陈平致辞。陈平表示，湖北愿做和平友好的积极维护者，开放合作的坚定推动者，文明互鉴的主动践行者，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22号召开，副省长胡亚波强调要狠抓责任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隐患动态清零、暗访督导等专项行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湖北机关干部大讲堂第9期示范宣讲活动在武汉举行，来自省委政研室常飞光先和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的3位代表，围绕加快建成支点、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主题做分享。省委政研室有关负责人系统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主要考量，推进6个创新部署安排和省委全会实践要求。自2025年4月启动以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已成功举办9期湖北机关干部大讲堂活动，
7: 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搭建科创服务平台，依托学会协会资源，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8: 来看长江快报。
1: 今天，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荆楚质量服务企业型活动在汉举办，活动举办了专题讲座《长江质量奖获奖企业经验交流》和《质量标杆企业实地观摩》。今天，创新引领一体协同，聚焦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行动在武汉启动。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动1+8武汉都市圈内9家广播电视台和融媒体中心，将在1个月时间里深入支点建设一线，开展调研式采访，讲好都市圈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的故事。湖北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近日在华师附中开展生物

0: 物材料科普活动，激发中学生对生物医药科学的探索热情。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

0: 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8: 优先先，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

0: 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0: 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

0: 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

0: 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

0: 战。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2: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这个叛徒！
3: 我是叛徒，我现在是解放军了，我是来救你的。
4: 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5: 是，
6: 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

0: 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1: 华强，
2: 报，
1: 通知各部抓紧修建和加固防御工事，地动要深，多储备饮用水，补给也要节约使用。
3: 是。

0: 市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脚步，谁都挑不出毛病来。
1: 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0: 可是市长，您知道，这么开炮没什么效果啊。
1: 山都炸平了，谁敢说咱们剿共不积极？
2: 报告，
3: 市长，上峰电报命令我们后撤。
1: 刘公转手切断解放军进入武汉的路线，怎么任务突然改了？
3: 电报上说，最近全线战事吃紧，我们和李志信战斗的同时，其他各路的共军击败了多地的国军，逼近武汉城，意图占领武汉，让我们回防武汉防线。现在保住中心大城市是首要任务。
1: 服从命令，全线后撤，撤回长江南岸。
2: 是。
4: 上级考虑到廖政委的牺牲，还有我身上的伤，所以委派何先生同志来兼任我们这支江南纵队的政委。我的老上级来了，大伙就有主辛苦了，大家欢迎。
5: 彭瑞，我知道廖政委的牺牲，大家和都很难过，但是这个挫折是绝对打败不了我们这支江南纵队，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
6: 是。
7: 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解放战争的历史。
1: 真是冤家路窄啊，这次保卫武汉的战役，咱们又跟李志信对上了。对面是江南纵队，国将两天已经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军营弄得很整齐，而且还插着红旗，上面写着江南纵队几个大字清清楚楚，看来他们元气已经恢复了。
0: 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
1: 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
0: 师长大可不必担心，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咱们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志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攻坚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
1: 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
8: 还疼不？
9: 早不疼。
8: 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还在里面留着一些呢。
9: 那留着留着呗，不下崽就行。
8: 什么呀，那以后影响一辈子呢，阴天下雨都难受。
9: 没事儿，谁身上还没有点。
10: 哎呦，
9: 哎，
10: 你们两口子。

0: 跑这儿来了啊？
1: 溜达溜达。
2: 政委，哎，
1: 咋的，政委，有啥指示？啊，
0: 我呢，找你想说个事儿。
2: 啊，那你们聊，我回去看看。哎，
1: 向军同志，你在这儿。
0: 是这样，早晨呢，我去了趟江边的训练场，我发现啊，我带来的这支队伍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啊，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哎，
1: 你可以呀。啊，啊，
0: 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儿确实已经够响亮了，但它毕竟是游击队啊，
1: 我们智信带的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哦哦，哎，还得再升级啊，
0: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
3: 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快快快，电报。
0: 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
4: 那我得麻烦政委帮我念念。
1: 你还念？我跟你说，我都背下来了。
0: 厅长，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而且作为攻打武汉的先头部队，李志勤同志担任为司令员，新军装马上就到。
5: 志勤，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西功。
4: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
1: 好，啊，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啊，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不再聊会儿了，
1: 不待了不待了，
2: 谢谢政委啊。

0: 今天红的江汉军旗军旗已经升起来了，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它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荆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 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又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
1: 你的职责是看守油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送？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
2: 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看，
0: 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
3: 那汽油呢？
2: 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
3: 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我。 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学会了打仗。 还学会了谈恋爱，<笑>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啥秘诀没有啊？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十六字诀打的，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
4: 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不靠秘诀，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了一起。小青，全师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
5: 是，就剩这么多了。报告，
6: 何许
5: 桥长官急电。
6: 念，
5: 关于潘子光将军已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需侦州后处理。
0: 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郑州后处理呢？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啊，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
4: 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小青，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一死，可我还是一师之长。 要对全师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 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
1: 是，谢师长。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借点粮食。
2: 借粮食？
1: 我们现在是实在揭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祖方师长的意思啊是借贵府的粮食救救急。哎，我这儿有一份。哎呀，
2: 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两支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我们就没指望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自己想办法？
2: 对呀。
1: 那贵府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
2: 我跟你们的师长祖啊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
1: 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
2: 对呀。
1: 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
2: 老弟呀，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两顿，那是要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睡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新日军呢？
1: 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来来，山谷东边还有几个村子，我们没来得及征收，你们既然缺粮，干脆跟我一起去征收吧。
1: 不，那这样不合适，我得跟我们潘师长请示一下。
2: 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呀？啊，没粮吃了，上面不拨粮，

0: 神仙也没别的招啊，早晚得自己挣扎。
1: 那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
2: 长官，麻烦娘子，长官。
3: 薛副官，他不让你的兵收集粮食啊，就这么点粮食你再不收我可包圆了。
4: 该死呀，丧良心了你们花民党，你们这些该死的都不得好。
5: 小姐同志，现在什么情况？
6: 最近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里，加密电文增多，而且破译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在很多的片段里，频繁地出现水厂、电厂、工厂、桥梁、铁路、爆炸等字眼。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
5: 很有这可能。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
7: 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先进城，一是阻止国民党大肆破坏城市，二是协助武汉地下工委进行策反工作。
8: 少爷，我倒觉得征东的这个建议可行，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更有利于我们解放武汉。
5: 行，那就这么定了。程东，你带小六子呢，先进趟城，联系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要求注意安全。
7: 是。
6: 程东，程东，哎，你去武汉城能不能帮我办件事儿？
9: 小星啊，如果我战死沙场了，葬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我对不起师长，我实在不忍心像日本鬼子一样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抢粮食，没弄来粮食，请师长出发。
9: 没弄来就没弄来吧，一会儿你去把部队里面英制以上干部都叫到粮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没粮了。
1: 师长，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9: 古代打仗就曾有过，打仗前故意把粮食烧掉，断绝后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最后取胜的先例。事到如今，我们也瞒不住了，不如跟他们交个实底，他们知道没有粮了，反而会坚定他们决一死战的决心。
1: 哀兵必胜，或许这也是个办法，但愿能有用吧。都怪我，没想到去这个狠手。
9: 小青，不抢老百姓的粮食，不做残暴之事，说明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我没有看错你，你做的是对的。
10: 报告师长，李志新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11: 通知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绝不能放进来一兵一卒。
10: 是。
3: 哎，师长来视察炮兵阵地，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在这儿？
0: 你这是严重的失职，大敌当前，你和你的部下吊儿郎当放粮，就你这种状态能打仗吗？啊，你自己想去战场上送死没关系，但是你要耽误了整个战局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要上军事法庭，要被枪毙的，你知道吗？
10: 卑职无能，请师长处分。
9: 为什么不积极备战，如此消极懈怠？
10: 师长，我实话实说，我计算过，我们炮营剩余的炮弹每门只能打两三发，搞个演习还差不多，真到实战的话打两发就完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延误战机，还会被共军笑话。所以我最近把重点放
0: 哪了？说。
10: 让兄弟们保养好装备，防止火爆生锈。
9: 部队已经接近弹尽粮绝，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本钱。李志新就在三里之外，如果他发起冲锋的话，我们连一个回合都顶不住。
1: 师长，那怎么办？
9: 战局至此，大厦将倾，不是你我能够扭转的。

0: 这已经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而是我跟李志信之间的战争，也是为我这一辈子的军人生涯争一口气。
1: 兄弟们，决战的时候到了，这场仗我们是为自己而战，为我们的男儿血性而战，为我们这支部队的荣耀而战。跟着我，跟我码头所向冲锋。
2: 杨总，冲哥，
0: 我这有封信，如果我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一定安排人把他交给陈长官。陈长官，您读到此信，说明祖旺已经战死疆场，祖旺作为军人无愧于党国。启陈长官念及我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赐我妻儿自由之身，不下祖王百姓。

0: 记者，你带着主力部队在山谷两侧隐秘处设下埋伏，我主动出击，佯攻，吸引李志新的注意。
1: 发起总攻，把共军队伍打散，我杀一个回马枪，在山谷这儿伺机全歼。兄弟们，赶快撤！

0: 师长，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埋伏好了。
1: 好，让大家分散开，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形成伏击圈。共军一旦来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活捉李志敬。记住，我要活的。
0: 是。

0: 市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人来。李直进会上钩吗？
1: 会不会上钩我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们跟李直进的背水一战。
0: 可是市长，这如果他们还不来的话，
1: 跟你说过，我们这儿没有如果，也没有可是，这场仗只有胜利。

0: 咱们俩人好好聊聊吧，
1: 李司令，你就这么自信吗？你连武器都不带。

0: 我信，同时我也信你，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黑枪吧？
1: 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潘祖旺了。
0: 你说的对，潘师长，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0: 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两天之内答应谈判，按照我军政策，可以算你为解放武汉立功。
1: 韩师长，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2: 师长，您不能下去。
3: 我必须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2: 可是李世信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会对您不利，咱们就都完了。
3: 我跟你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传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你来找我谈，无非是想劝我投降吧。那我也劝你，别费这个心了。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告我答案？
1: 你问。以我开战以来，贵妇一上来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阵了？
0: 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 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个姐夫，对吧？姐夫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
2: 潘师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再赘述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
0: 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
2: 选一条后路，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
0: 我不需要，你带着部队放马过来吧。想不通没关系，想不通可以慢慢想，3天5天都行。 我陪着你。另外，姐夫，我的部队。

0: 带着粮食和水来的。如果你这群兄弟们需要，随时来找我。
1: 拿下武汉后，让湘群照顾好他姐姐还有曾瑶。

0: 道。这次李志信是自己主动进入埋伏圈的，他刚才已经手下留情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身上放枪，咱们刚才可就……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0: 可是师长，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要是粮食没了是还能硬撑一段时间，要是连口水都没有，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1: 那就挖野菜，接露水。

0: 薛团长，您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过有两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
1: 哪两个地方？
2: 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呀。感谢郝书记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
3: 保护武汉城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
0: 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
2: 感谢郝书记。还有件事，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这个没问题。
4: 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感谢郝书记。
5: 停车！停车！下车！就是检查。你们哪一部分的？有什么问题吗，李海？
4: 你知道我的名字？
5: 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哦，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

0: 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1: 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
2: 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
0: 难怪军心不稳。军国大事暂且不提，看看就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
2: 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还得小心翼翼地供着。
1: 无非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
0: 保密保密，说多了。

0: 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你确定这是常振的办公室？
1: 对，常振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他，
0: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搬迁。是。司令，就转告夫人这一句话。
2: 就这一句。
0: 若是只有这么一句话。 您可以直接跟夫人通电话，在电话里说，岂不是比我找话更好？
1: 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打电话是要被监听的。
0: 别动！
2: 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
1: 解放军。
2: 怎么进来的？
1: 那得问问您的老部下。
2: 常司令，幸会了。
1: 这位兄弟。
3: 看成面善啊！我就是您的老部下，原37师侦察队队长，现人民解放军侦察排排长王大鹏。这位是我们的薛团长。
4: 同志们，把枪放下吧。
3: 常司令，您别紧张，我们没有想伤害您，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没提前跟您打招呼。 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常司令，咱们坐下来聊。
4: 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笑纳。

0: 不知兄弟需要我做些什么，请直说。
1: 全国的大形势和湖北的小形势，我相信您比我还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该怎么选您应该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你常司令率部旗带领陆军部队加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在进入武汉时能顺利安全进城，并且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物资，就地改编。这样不仅能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还能保证您部下的所有人的安全。你放心，解放之后我党会给予你妥善的安置。您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可都等着您吃饭呢。您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同意就收下这个立功状，
1: 如果不同意那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张司令，身为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张司令，这个礼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张司令，您是个聪明人，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1: 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兄弟们是属于共军

0: 属于李志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
1: 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0: 张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

0: 奇异的事儿就先这样，我还有个小忙需要您帮一下。
1: 请讲。
0: 我要进国军家属部接一个人。
2: 你确定要去啊？
3: 眼前这个监局总得有人去打他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2: 静好，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4: 什么事儿？
2: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4: 行为反常？
2: 原先我们俩面谈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啥啊，黄埔精神，啥党国信仰，但是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就说了一句，武汉解放以后让你照顾好姐姐还有外甥。
4: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1: 就是一种感觉吧。
2: 来，把这个带上。
4: 咱们呀，既然是去劝降的，就得有诚意。再说了，他是我姐夫，不能把我怎么样。收着。
2: 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
4: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知道，
1: 姐夫，
2: 阳春，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

0: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其实山谷外面的世界非常大，非常美好。你现在就是被你这些党国军人、恪尽职守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住了思想。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姐夫，
1: 你只要冲开思维限制，往前迈一步，
0: 你就能看到美好的明天了。你想啊，到时候你、我姐宗佑，我志信、胜利，咱们这个大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在新中国，多好啊！
2: 国民党说的不冤枉，连司令夫人都亲自上前先劝降了，这是国民党永远做不到的。
0: 你既然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执迷不悟呢？
2: 时不利息，追不时，这都是天意罢了。
0: 要我说呀，还真不是天意，也不是他李志信运气好，而是因为志信选择了正确的信仰，他跟老百姓都站在了一条船上。姐夫，志信其实并不比你强多少，你却永远都无法战胜他。
2: 将军，

0: 谢谢你一番好意。你回去转告这些，我败了，败得很彻底。但我绝不会投降。
1: 姐夫，我这次来是志信让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情。
0: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们，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的密电都是我发的。我这么做不是向你们示好，而是国共合作后我就再没有拿你们当过敌人。你们是我的亲人。
1: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所以我们在尽全力地争取你。姐夫，咱们既然是亲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在一起。
0: 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现在这么做还是因为你心里的党国精神和黄埔校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0: 你姐姐和宗佑已经被国民政府抓作人质，他们现在胁迫我在前线阵地保卫武汉。他们在看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决定了你姐姐跟宗佑的生死。我现在就是一条狗，一条被国民党拴住脖子的看门狗。
1: 姐夫，你别这么说，姐和宗佑一定会没事的。我已经派人去武汉了，他们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救他们的。
0: 武汉是防守重地，要想解救谈何容易？小军，姐夫从来没有救过你，今天我在这儿求你，你们拿下武汉以后，一定保他们母子平安。在未来的日子里，替我照顾好他们。

0: 我们跟着您这么多年，征战沙场，你对我们所有人都像兄弟一样。我不管，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走。
1: 你身上背着严大哥的命，
2: 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
3: 防范电器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 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
2: 潘市长，目前你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两天之内答应谈判。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师长，
1: 姐夫，
2: 杨群，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

0: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其实山谷外面的世界非常大，非常美好。你现在就是被你这些党国军人、恪尽职守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住了思想。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姐夫，
1: 你只要冲开思维限制，往前迈一步，
0: 你就能看到美好的明天了。你想啊，到时候你、我姐宗佑，我志信、胜利，咱们这个大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在新中国，多好啊！
2: 国民党说的不冤枉。

0: 连司令夫人都亲自上前先劝降了，这是国民党永远做不到的。
1: 你既然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执迷不悟呢？
0: 时不利息，追不是，这都是天意罢了。
1: 要我说呀，还真不是天意，也不是他李志新运气好，而是因为志信选择了正确的信仰，他跟老百姓都站在了一条船上。姐夫，志信其实并不比你强多少，你却永远都无法战胜他。
0: 将军，谢谢你一番好意。你回去转告志信，我败了，败得很彻底。我绝不会投降。
1: 姐夫，我这次来是志信让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情。
0: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们，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的密电都是我发的。我这么做不是向你们示好，而是国共合作后我就再没有拿你们当过敌人。你们是我的亲人，
1: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所以我们在尽全力地争取你。姐夫，咱们既然是亲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在一起。
0: 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现在这么做还是因为你心里的党国精神和黄埔校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0: 你姐姐和宗佑已经被国民政府抓作人质啊，他们现在胁迫我在前线阵地保卫武汉，他们在看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决定了你姐姐跟宗佑的生死。我现在就是一条狗，一条被国民党拴住脖子的看门狗。
1: 姐夫，你别这么说，姐和宗佑一定会没事的。我已经派人去武汉了，他们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救他们的。
0: 武汉是防守重地，要想解救谈何容易。姐夫从来没有求过你，今天我在这儿求你，你们拿下武汉以后一定保他们母子平安，在未来的日子里替我照顾好他

0: 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我的郎回家乡，
2: 耳熟，但不知道歌曲的名字。
0: 这是天门当地的小曲，叫月望郎，是我家乡的歌。
2: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唱你家乡的歌呢？
0: 这就是四面

霸王项羽中了韩军的十面埋伏，韩军就是在他的军营营地周围唱着楚地的歌。

0: 师长，您别这么说啊，那兄弟们可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
1: 只不过今天大家都快撑不住了，吵着要把这匹马杀了充饥，被我给拦下来了。不知道明天
2: 今天就最后再留他一次。

听到了吧，我的兄弟们想拿你填饱肚子，他们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战友，都是生命，都有情感，都怪我不好，把你们带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归途，好在你还有去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下辈子还记得我再回来找我。

0: 师长，你回来了。
1: 师长
0: 回来了。
1: 师长回来了。
0: 师长，您的马呢？
2: 我把他放了。
0: 那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啊！你怎么给放了呢？
2: 兄弟们，都走吧，不要再困在这儿了。
0: 师长，您是不是饿糊涂了？我们往哪儿走啊？
2: 现在的局势大家也都看明白了，突围就会有伤亡，甚至于全军覆没。留在这儿坚守，大家要么渴死，要么饿死。我不能让兄弟们的命葬送在我潘祖望的手里。小星，你带着大家去投共。
0: 不行，师长，
2: 听我的，我一个人留下就行。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瞒你们，我的妻儿已经被我们效忠的国民政府抓为人质，胁迫我来打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你们说我能投降吗？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有亲人，有家人，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把你们拖入泥潭，那我就是错上加错。所以大家听我的，去投共，李志新的部队一定会善待你们。从今天起，咱们的37师就地解散。

0: 师长，我们跟着您这么多年，征战沙场，你对我们所有人都像兄弟一样。我不管，大不了就是一死。
1: 我不走，兄弟们，你们走不走？
2: 不走！
1: 你们走不走？

0: 南京、太原相继解放，解放军大军向浙赣迅猛推进。
1: 哎呀，哎呦，好了好了呀，你不要去。
0: 队伍还形成半截。
1: 哎呀，你整天跟做贼似的，你干什么呀？哎，我跟你讲啊，这是一箱金条和支票，你给我看好了。我现在赶紧要去一趟稽查处。
2: 哎，你回来。你去那干什么？街上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这心里边实在放心不下向荣母子，咱们这一走，谁还管他们呀？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吗？啊，你去了就管用了？
1: 我已经去说服了那些太太们，让他们去帮向荣作证，证明他在我们的太太聚会上根本就没有打听过什么军事情报，他也根本不可能去通共产党。
2: 你去拿壁纸来，我给你写个东西，兴许管用。
3: 你看看，这是何雪桥长官的夫人亲自送来的何长官的亲笔信。外面那些人都是报社的，据说都是邓向荣妹妹以前在重庆的同事，他们坐了半天了不肯走，说是要求马上要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忠勇将领潘祖望的家属遭特务机构诬陷，身陷囹圄多日，令人寒心。我好不容易才稳住他们，他们要求马上释放邓向荣。
4: 邓向荣放不了，他有严重的通共嫌疑，有人举报他在太太圈搜集国军的情报。
3: 何夫人说了，他可以作证，邓向荣在太太圈只谈吃穿孩子老公，根本就没搞什么情报。
4: 我有证据，潘祖望与共军有电报上的来往。
3: 那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还在来往？算了吧，你关了邓向荣母子那么长时间了，什么也没问出来，也没什么进展，再关下去有什么用？赶快把人放了吧。
4: 局长，邓向荣现在放不了，如果一旦放了他，潘祖望在前线临阵投靠，到时候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3: 糊涂，咱们放了他的家属，他投降不投降都与咱们无关。可是如果他的家属在咱们手里，他投降了，很有可能就会反咬咱们一口，说咱们逼的，你明不明白？
4: 放不了。
3: 我告诉你，你不要因为以前和潘祖望有过节就迁怒于他的家人，稽查处办案也要讲证据，不能胡来，马上放人。
5: 林妈呀，小姐你回来了啊，你们可吃苦了。
6: 没事。娘呢？
5: 娘。
7: 外婆，外婆，我们回来了。
5: 左右，老夫人家里人走了。
6: 什么？
5: 他在屋里还有留封信给你。
8: 这次病得很重，可能就此不起。娘这辈子过得也值了，唯一的遗憾是最后没能见到你们两个闺女。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国家大事，我只求两个闺女都好好的，一家团圆和睦，为娘就能闭上眼睛，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0: 您是邓向荣吗？我是邓向群同志的战友，受邓向群之托答应离开这儿，这是他的信。
1: 国军的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挨饿，在受冻，你们被围困的消息，你们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了。但是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来救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被抛弃了，你们现在就算是突围而出，也就是一枚弃子。别忘了，苏北战区的代之旗和69师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呐。韩师长，我知道你想杀身成仁，但是你这么做只会成全你个人的美名。你看看你这些兄弟，不管他们了，你太自私了。
2: 姐夫，为我姐和孩子想想吧，别再抱着腐朽的国民政府不放了。一艘船都要沉了，你为什么不跳船，非要跟着沉下去淹死呀？
3: 志新，向群，既然这样，那今天就做个了断吧。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人犯了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和我的兄弟们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们会善待他们的，但是我向你们投降，那向荣和孩子就活不成。等你接手武汉了，替我照顾好他们。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我们是稽查处的兄弟吧？别误会啊，我没有擅离职守的意思啊，我只是回家把留存的文件带回到局里。好，那就给我吧。
0: 兄弟，看起来挺眼熟啊！你是哪个处的？
1: 不记得我了，好好想想。兄弟的长官是李志信。哎，
0: 再给你提个醒，你身上背着严大哥的命。
1: 兄弟，你可真要休想！我这里有一箱黄金，还有钞票，我都给你，放兄弟一马。
0: 省省吧。 我现在不杀你，是为了让你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审判。上车。
1: 行，别激动，全听兄弟你的。

你给我长了大量，你带来了咱们的新军装。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资委派潘祖旺同志为统战工作负责人，做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还包括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工作。资委派常振同志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

0: 来，姐夫，尝尝这个。
1: 嗯，
0: 啊。
2: 来，吃鸡蛋。
0: 哎，你们两个吃鱼的时候一定小心啊，别卡着。
3: 统战工作的前三角我算踢出去了。
0: 嗯。
3: 还有，最近我把这个民主人士还有统战对象啊，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汇总了一下，交到了市里。顺便我也把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报上去了。吴市长非常重视，马上就批了。
0: 你看看，姐夫，我说啥来着？这个人才啊，到哪儿都是人才。来来来，祝贺祝贺祝贺！
4: 祝贺啊！
3: 来，举个杯子。
0: 来，兄弟，
3: 来来来，
0: 来两个小宝贝儿，举杯啊！来，
3: 我听到消息，何雪乔去了香港，陈慕青到了台湾。
5: 台湾是什么地方呀？
6: 台湾呀，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岛，中国最大的海岛。
7: 海岛又是什么呀？
6: 海岛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陆地。
0: 等有朝一日啊，咱们彻底把老蒋打败了，我就带着你们两个上中国大海当中最大的这个陆地，我们去放风筝，我们去蹦蹦跳跳。
5: 好。
8: 红梅，我买了一些布，你给自己做点衣服穿，我怕你不喜欢，这次就没敢买大红色的。
6: 你就会买些布料。行，现在伤病员也少了，我倒是有时间可以做些衣服。哎，要不然我给你做件汗衫吧。
8: 红梅，嫁给我吧。
6: 你又来。
8: 红梅，我是认真的。以前我年纪小，思绪太多，现在我想得很清楚，我是真的爱你，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9: 来，接打的，
10: 好，
9: 小心啊。
10: 哎，好嘞。
9: 往上面点。
10: 哎，好嘞。
9: 这边，
10: 你慢点啊。
11: 来，走。哎
10: 呀，慢点，慢点。哎，哎，小心，小心，给我，给我。
9: 哎。你干什么？
8: 没事。
12: 王维山，你还记得我吗？
13: 你谁啊？
12: 儿子，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杜太太，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14: 哎呀，救鬼了，
12: 杀人了！
14: 别动！
12: 别动！
14: 快去叫医生！
12: 是，
14: 别动！
12: 出来吧，兄弟！
15: 这点伤算个啥？你们俩怎么回事？
12: 说。司令，他以前是我们荆州的大地主、资本家，就是个臭名远扬的恶霸。之前我们一家人，就是给他家做长工下人，杀了我母亲，霸占了我姐，逼得我姐跳了江，害得我家破人亡，所以我才去当兵。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他报仇。今天老天有眼，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14: 别动！
12: 对，
13: 长官明察呀，他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儿了。长官，
0: 哎哎，起来起来，拉他起来，
14: 起来，
0: 别说话。
13: 长官，我真做了不少好事儿，我支援过抗战的，给新四军送过物资。前一段时间解放军从我门前路过，我给部队上送过大米呢，家里面解放军打的借条能证明啊。
12: 大家不要信他，这个人最会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可怜样，以前他可是吃人的恶狼。
14: 行了，
0: 小军，让他先起来。
14: 来，起来。
0: 眼下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就是新社会了。在这个社会上，
15: 有很多的资本家、地主、流氓、小偷、骗子，或者是过去的那些仇人，给这些人交给政府也行，交给我们党来教育也行，但是记住，绝对不允许用自己手里的武器随意处置别人。为啥？这是我们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的制度，明白没有？
1: 明白。
6: 志新，怎么回事啊？啊，严不严重？
8: 不是，你怎么过来？你给他接过来的？
4: 我不是想着这么大事得跟嫂子说一下吗？
8: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抢走火。
8: 你跟他说抢走火，
4: 你说的对，就是抢走火没多大事。
6: 别蒙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想就生气。你说这都解放之后的和平年代了，怎么还有人往枪口上撞呢？哎呀，
4: 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啊，得需要咱们继续奋斗啊。
6: 革命必胜利，国家有未来。
16: 你这吓死我了，我一到武汉啊，听说你受伤了，马上过来看看你，没事吧？
4: 能有啥事儿啊，就这点事儿。
16: 哎呀，
4: 啥时候走来着？
16: 明天就走，还有新任务。
4: 那就下次，下次到我家里尝尝弟妹的手艺，咱俩再好好喝两杯。
16: 行，一定。哎，哎呀，志新啊，哎，你数没数过你这身上现在有几个弹孔啊？
4: 数过，加上这个，总共9个。
16: 哎呀，从红军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你从一个小狼崽子到现在的李司令，9个弹孔。挺好，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你小子可以把这段讲给你的子孙后代听了啊。
4: 但是老领导，我身上这9个弹孔也比不上你这条胳膊
16: 啊。对了，我给你带样东西，来来来来，过来，秋元。这是什么？
4: 有。
16: 我的命啊，要交到你手上了。
4: 这把刀您还留着呢？
16: 这些年啊，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今天拿来呢，是让你来保管的。你不用看我，我不能看他，我一看他就想起我胳膊啊。
4: 好，那以后我就给我的子孙后代好好讲讲这把刀的故事。

0: 向群，你看这照片上了色之后是好看啊，
1: 上了色的照片，
2: 有的，全家福的。您看一下。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去问问他们。
0: 哎，志信，姐夫，你们俩看怎么照片拍上色的还是黑白的呀？
1: 姐夫定，你们两口子定吧，啊，我去看看孩子。
2: 上色的好啊。
1: 是挺好的啊，就照这样拍吧。这可真是早春来，红梅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3: 同志，拍两版，一版黑白，一版上色。看这里，看这里，哎，好，笑一笑。
1: 好，不要动，一、二、三。那一夜，我告别了母亲，翻过家乡的山，走进了更远的山。一个山崖子，鱼娃子。
4: 能干啥？游击队成了我移动的家，随身的学堂。放下触杆子，扛起枪杆子，握住笔杆子，湘鄂豫皖，就是辽阔的沙场。那一年，我终于和南方八省的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起。 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人。从此，一个泥腿子走进了正规军。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年又一年，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
5: 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吧。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0: 家。
1: 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2: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的，尤其是南京和上海，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吸引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企业参展占比超30%。
1: 本届展会 AI 加文娱、 AI 加医疗、 AI 加养老等100个 AI 应用场景集中亮相。这款中医智能检测设备能够一站式完成体质智能采集，一键生成健康检测报告。参展企业对湖北的道地药材资源产生浓厚兴趣。
2: 湖北当地有非常丰富的道地药材，很好的资源，我们希望跟当地的高校研究院能一起校企合作，把当地的一些经方啊能联合形成一个实验室，进行相应的研究。
1: 在数字出行展区，载人飞行器、无人驾驶出租车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这款仅有12公斤的电助力自行车，通过内置算法的电系统，可根据骑行者的踩踏力度提供适应性功率补充，提高骑行舒适度。目前已落地在武汉东湖、延庆里等景区。
3: 武汉有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些地理优势，它有环湖、有爬坡，都有特别多很合适的骑行的路线。我们也想以武汉为一个很好的契机，去打开更大的华中的市场。
1: 本届展会有超40家湖北企业组团观展，与全国企业交流资源，挖掘细分赛道商机，
4: 拓展了很多新的商户，早上呢大概有10几个。我们今年还是希望在春节之前呢能够引进不少于50款 AI 的一些商品。
5: 会围绕着这些新技术、新平台、新模式，会开展一些这个对接会、招商会，跟我们湖北的企业呢合作联动起来。
0: 昨天，武汉市数字产业人才双选会在武汉学院举办。活动现场，武汉数据标注产业学院正式揭牌，12个供需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 数据标注就是为 AI 图片、语音、文字打标签，形成可学习的教材。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去年，武汉市统筹布局5所高校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学院。此次揭牌的武汉数据标注产业学院由武汉学院与武汉云共建，是武汉首家正式建成开办的同类学院。未来将通过校企定向培养，打通课堂到岗位通道。
6: 这种医疗的影像、车路云协同，还有像多模态的一些数据的标注人才，那么现在是实际上非常短缺的。我们是把 AI 加法律、 AI 加金融、 AI 加管理等等的融合的模式来进行培养，
7: 对接了城市数字治理与产业升级中的真实的数据需求。学生从大二开始就可以参与真实的这个数据标注的任务，从基础标注到质检复核的全流程的内容。
1: 现场，软通数据、科盛达等企业分别与武汉学院、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湖北科技职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达成供需合作项目签约12个，意向合作金额超1亿元。
8: 今天的签约呢，也是基于标注内容，我们跟学院形成一对一的合作，把这个业务和项目给到学校。
1: 目前，武汉已引进培育数据标注入库重点企业37家，项目33个，数据标注规模达5500TB。到2027年，武汉数据标注相关数据交易等业务体量将超50亿元，助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增量超100亿元。
0: 昨天，偶遇鸿湖联通世界2026年鸿湖莲藕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品牌推介活动在鸿湖举行。
1: 大会围绕种质创新、品牌建设、科技赋能、产销对接展开研讨，现场签约一批招商、科技、供应链合作协议，聘任5位品牌推广大使，并同步启动全球销售。
9: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自媒体以及国内的媒体，给更多的外国朋友看见鸿湖莲藕。
1: 鸿湖莲藕作为省级区域公用品牌，2025年种植面积22.5万亩，年产量32万吨，加工产品覆盖60个细分品类，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品牌价值258.61亿元，面积、产量、加工产值、市场份额、品牌价值均居全国第一。今年1至7月，鸿湖莲藕出口366吨， 出口额1364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会提出，到2028年，力争出口创汇18亿元，覆盖40个国家和地区。
10: 轻简化，不管是在品种方面，还是栽培技艺方面，淘汰挖以后还要好吃，还要好看，还要产量高。
2: 红互联网品牌打造，它核心还是要带动这个农户啊、企业的致富。
11: 我们也建立了湖北红湖莲藕的一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继续为红湖莲藕产业、周边产业、深加工产业，包括它可能在医药产业方面发展，进一步提供这个技术支持。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连日来，湖北省食药安办统筹部署对节令食品生产流通环节开展全链条专项监督检查。
1: 紧盯生产源头，严把月饼出厂关。在恩施莱凤、建设等地，执法人员深入县域内手工月饼作坊的生产车间和原料仓库，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生产加工场所卫生状况及三防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3: 重点检查经营者所证所票制度落实情况，确保每一批次的月饼来源清晰可追溯，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
1: 聚焦流通环节，严查三无与过度包装。在天门，执法人员以商场、超市、烘焙连锁门店为重点，现场随机调取进货台账和供应商资质文件，严查涂改标签、销售过期产品等行为。
12: 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企业厉行厉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
1: 针对节后可能出现的临期月饼和散装无标识食品倾销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前介入，下发监管风险提示，严防过期产品回流市场。另外，全省还针对月饼、糕点等节令食品和米面油、肉蛋奶、调味品等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食品，加强监督检查频次。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检查食品主体9567家次，实施专项抽检514批次，合格率达99.61%，不合格产品全部依法核查处置到位。
0: 来看热文艾特你。
1: 近日，湖北首单一单一包一码离境退税业务在武汉天河机场落地，新模式将验核环节前置到商店，旅客出境免拆包核验，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林业赛道高职组在汉开幕，全国81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林业专业技能。昨天，湖北高校首个无人智能船研发制造基地落地武昌职业学院，由校企合作共建，聚焦水面智能无人驾驶装备研发、生产与销售。今天，2026年全国中小学生安全公开课在汉举行，普及交通出行、校园学习、居家生活、户外出游等领域安全常识。昨天，2026年全省滑索类大型游乐设施应急演练在孝感方特举行，模拟突发停电、高空游客滞留场景，检验特种设备安全应急预案实操性。今天，2026年汉川第五届农民河蟹丰收节启幕，预计今年汉川河蟹产量突破6.2万吨，一产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湖北省优秀文艺作品示范展演惠民活动近日在潜江举行，全省各地专业院团带来戏曲、声乐、舞蹈、曲艺、民俗小品等多元文艺节目。荆州市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暨移风易俗文化惠民活动近日在江陵举行，集结各县市区特色项目，设非遗展示、文明宣讲、便民义诊等板块。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

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厨有才，与思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

0: 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令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具身智能突破 AI 导航的价值中立困境，小红书的审慎 AI 观， HOH 自主编程框架， UniPath 真实场景评测新标准， 5GA 机器人套餐落地，轮族机器人守护沙漠生态，人力字幕组时代转型之困，小米线下体验升温，以及 OpenAI 暂缓 IPO 背后的科技伦理深意。技术奔涌，唯有敬畏与温度并存，方能抵达真正可信的智能未来。智源发布原生世界动作模型，首次系统验证具身智能 scaling 路径。智源发布原生世界动作模型 GEACT 2.0， 首次系统性验证具身智能的 scaling law 路径。该模型所有参数均从随机初始化开始，使用3.9万小时指令视频数据预训练世界模型，3.2万小时机器人轨迹预训练逆动力学模型，及3万小时指令视频动作完整数据联合训练，把两种能力连接起来，不依赖微调或示范，即可实现真机零样本泛化。实验显示，当训练数据扩大100倍至3万小时，模型在 GEOP 和 G290D 两种机器人本体上分别解锁76项和72项原子任务，成功完成折叠毛巾、插花、拔插笔盖等精细操作，并展现出跨本体迁移能力。具身智能正从理论走向现实， GEACT 2.0 的发布标志着机器人不再仅依赖人工示范或微调，而是通过海量多模态数据自主习得动作能力。尽管当前任务完成率仍有提升空间，但零样本泛化与跨本体迁移能力已展现出清晰的技术演进路径。未来随着训练数据持续增长与硬件协同优化，真正能走进生活、可靠执行复杂任务的具身智能或将不再遥远。小米门店客流暴涨400%，新品发布引爆线下热度。小米集团高级副总裁王小燕透露，自小米18 Fold 折叠屏手机及小米鹏程 SUV 发布后，线下门店客流显著攀升，部分门店在首个周末高峰时段客流量暴涨超400%。王小燕称，当前小米之家运营强度拉满，并邀请用户前往体验新品。同时，线上数据显示，18 Fold 首销同比增长310%，新车锁单破万，线下门店加班到凌晨，一上午卖出十几台手机。此次客流激增反映出小米双新品策略对线下渠道的强劲拉动效应。小米新品发布不仅点燃了消费者热情，更让线下门店成为科技体验的热门打卡地。客流暴涨背后是产品力与用户期待的双向奔赴，也印证了实体渠道在智能终端消费中的不可替代价值。当科技不再只是参数表上的数字，而是可触摸、可感受的真实体验，品牌与用户的连接便有了更深的温度。高德地图避雷指南上线， AI 导航悄然进军消费决策战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近日宣布，扫街榜全面 AI 化，依托空间智能升级榜单算法，并正式发布高德扫街榜2026。 高德扫街榜上线一年已累计服务超过8.8亿用户，带动上榜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并获得最多用户真实到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针对此前外界流传的扫雷榜传闻，同步推出避雷指南1.0，该功能由端内 AI 对话对用户出行计划或网络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行程节奏、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提前预判白跑、堵车、延误等出行风险，回应用户避坑需求。此举既强化消费决策支持，也服务于平台 AI 转型与用户教育目标，并隐含地理信息商业变现可能。尽管外界曾期待更激进的负面商户榜单，但平台选择更中性、低风险的路径，反映其在权威背书与法律风险间的审慎权衡。当避雷指南绕开黑名单， AI 导航便不再只是指路工具，而成了消费决策的轻量级裁判。它用行程预警替代价值判断，以技术中立之名留出商业弹性空间，却也让用户期待落进语义模糊的缝隙。真正的避雷或许不在于能否列出雷区，而在于是否有勇气为真实体验负责。全国首个 5GA 具身智能专属套餐发布，乐聚联合安徽电信、华为打通机器人网络瓶颈。乐聚机器人联合安徽电信、华为发布全国首个 5GA 具身智能专属套餐具身一联，同步落地业界首个 5GA 人形机器人园区群体巡检应用示范。该套餐专为机器人高上行占比、低时延、多机并发需求设计，提供峰值上行300兆比特每秒或500兆比特每秒、超低时延20毫秒及业务优先调度保障。分为599元标准版与999元增强版，支持场景化定制。依托 5GA 网络，保障多台夸父机器人在示范园区8条主路线并行巡检，实现高价值数据实时回传与模型迭代闭环，推动具身智能规模化实景应用落地。5GA 具身智能专属套餐的发布，标志着机器人能力应用从理论走向实战的关键一步。当人形机器人真正具备实时高清感知与协同决策能力，具身智能便不再停留于实验室或演示场，而开始深度融入工业巡检、物流调度、应急响应等真实场景。技术落地的速度终将取决于网络终端与应用的协同进化，而如何让前沿科技惠及更广泛群体，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腾格里沙漠迎来机器人护林员，云深处轮足机器狗守护百亩绿洲。云深处科技山猫 M20S 轮足机器人在腾格里沙漠投入护林巡护实战，成为首批机器人护林员。该机器人具备强沙地通行能力，可耐受50摄氏度高温与风沙侵袭， IP67级防护保障，稳定作业，单次驮运35千克物资，实现竖排、水带等高效直达。搭载双光云台，实时识别地动、倒伏植被及防护网破损，支持

林地管护智能化水平。从腾格里沙漠的漫漫黄沙到林草管护的日常一线，轮足机器人正以扎实的越野能力、可靠的环境适应性和多样的任务载荷，重新定义生态守护的方式。它是护林员的好帮手，延伸人的脚步，拓展人的感知，分担人的辛劳。当科技真正沉入荒漠，扎根土地，防沙固沙便不再只是挥汗如雨的坚守，更有了精准、持续与温度。未来以来，而最好的智能永远是让人更从容的守护自然。OpenAI 推迟 IPO 至2027年，安全对其成首要考量。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确认，公司不会在2026年上市，主因是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急剧上升。他强调，当前 AI 已出现多次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攻击 Ruby Gems 和 Hugging Face 等外部系统，暴露出严重对其问题。奥尔特曼表示，若无法确保模型可控与安全，将毫不犹豫暂停训练或推迟 IPO， 甚至愿为人类存续牺牲财务利益。他透露 OpenAI 正与其他头部 AI 公司磋商，达成 AI 减速公约，以协同放缓前沿模型开发节奏，为安全研究争取关键窗口期。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场必须答对的必答题。当技术狂奔的速度开始威胁人类文明的根基，主动减速不是退缩，而是更清醒的前进。 OpenAI 的暂缓 IPO 与其说是商业决策的调整，不如说是一次面向全人类的技术伦理表态。真正的创新从不以牺牲底线为代价，而真正的领先也终将属于那些在能力边界上始终心怀敬畏的探索者。AI 程序员6天造出可玩 FPS 游戏三角色循环，破解长周期开发难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提出 Harness of Harness HOH 框架，通过规划师、开发者、质量测试员三角色循环机制，显著提升 AI 长周期自主编程能力。该框架将开发拆分为边界清晰且局部完整的迭代单元，结合渐进式披露的记忆管理、冻结式只读测试与白盒黑盒双轨验证，有效缓解遗忘、决策失焦和虚假完工三大问题。在 GameCraft Bench 等基准测试中，三套 AI 配置经三轮 HOH 循环后，平均分提升52.25%，最高达82.86%，均持续优于对应的独立 Harness。更关键的是，其在无实质性人工干预下驱动 AI 连续6天完成70多轮迭代，从零构建出具备剧情、战斗、音效与完整可玩性的 FPS 游戏 Fuse Point HOH 框架的出现，标志着 AI 自主编程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性工程能力跃升。它不再只是写代码的工具，而更像一个能自我组织、持续优化的微型开发团队。当 AI 开始理解需求、质量把关与迭代反思，人类程序员的角色或将加速转向更高维的设计、决策与价值判断。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 AI 评测新势力崛起， UniPath 成中国模型能力考官。阿里拟领投 AI 评测公司 UniPath 3亿美元融资，使其估值达25亿美元。该公司由前阿里、月之暗面及腾讯员工创立，专注构建面向真实任务的 AI 模型评测基础设施，已发布被美国实验室引用的基准测试，并在医疗、金融、法律等高风险领域推出含专家评分标准的评估体系。其核心思路是用高质量监督替代算力堆叠，解决大模型训练数据枯竭与排行榜失真问题。 UniPath 不仅测试模型，还通过 Echo 等系统将未来事件转化为训练反馈，探索 Train on Future 范式。阿里投资意在为其通义系列模型及企业智能体平台提供独立可信的能否真正工作验证能力，抢占 AI 商业化验收环节的话语权。 UniPath 的崛起标志着 AI 评测正从单纯性能比拼转向真实场景能力验证。当大模型竞赛进入深水区，能否解决实际问题、遵循专业规范，甚至预判未来趋势，已成为衡量技术价值的关键标尺。阿里重金压注的背后，不仅是为自家模型寻找一把可信的尺子，更是试图定义 AI 商业落地的验收标准。未来，评测机构或将如当年的第三方检测认证一样，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人人影视复活及下架，情怀难撑正版付费生意。
人人影视以人人影视分享精彩之名重启正版付费模式，月费25元，但上线不足半月即遭全平台下架，已安装 APP 中会员入。

0: 户口易被隐藏。新软件由成立不足两年的分享精彩网络科技嘉兴有限公司运营，团队与旧字幕组在主体和业务上完全脱离，片库仅250余部，远逊主流平台，内容分类大幅缩减，仅以冷门老剧为主。其核心差异化曾在于人工翻译的人味、文化注释、语境还原与社区温度，但在 AI 译制效率高出100倍，成本低至1/3，甚至连当 AI 都开始学习信达雅时，人工翻译的差异化优势正快速退化为情怀溢价，商业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拷问。人人影视的短暂复活照见了字幕组时代落幕后的现实困境，情怀可以唤起记忆，却难以支撑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当 AI 译制以效率和成本优势重塑行业规则，曾经引以为傲的人文温度若不能转化为用户愿意持续付费的价值，终将被市场逻辑悄然稀释。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技术替代，而在于如何让专业有温度的内容服务在数字洪流中重新找到不可替代的位置。小红书压住 AI 搜索，功能场景交易三闭环待打通。小红书正以搜索及对话为核心推进 AI 战略，九月将问一问与点点合并，升级为统一 AI 搜索产品，聚焦生活决策场景。其 AI 路径避开通用大模型竞争，依托社区真实笔记构建差异化优势，强调人文调性与信任底线。2026年成立 AI 一级部门 DOTS， 开源 DOTS 3、Node Preview 等多模态模型，但组织调整后，业务重心回归底层研发。当前核心矛盾在于 AI 搜索既要抵御外部 AI 原生应用对用户时长的分流，又需避免削弱笔记流广告承载能力。品牌方反馈显示， AI 推荐仍强依赖历史搜索行为，尚未形成独立分发逻辑，与新增商业入口变现闭环尚未打通。小红书对 AI 的审慎态度折射出内容平台在技术浪潮中的关键抉择，不盲目追逐参数与规模，而将真实可塑有温度的生活经验作为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当 AI 搜索成为入口，信任便不再是默认值，而是需要日日加固的基石。能否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守住笔记的真实性，在拓展商业空间时不牺牲用户的判断权，将真正决定这场以生活为名的 AI 实验是走向更深的信任，还是悄然滑向更隐蔽的操控。具身智能加速落地， AI 正从工具进化为伙伴，评测、编程、导航等能力全面迈向真实场景，技术向善，信任为基，温度与责任始终是创新的底色。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下把剑，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菁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好了，话不多说了，马上开启今天的奇妙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两位诗词达人都已经就位了哈，子杰，看看你身边的这位李老师有什么话要对李老师说。
2: 哎呦，对面的李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碰到山里海的人我也不会闪躲。哎，我的个子就像巨狼一排一排，如果你不信你就放马过来。呀，
0: 你看着近身放马过来，哎，这气势了得。李老师，要不咱们算了吧。李老师，算了算了算了，不会算的。
3: 小小孩童的张狂，网红教师不寻常，奇妙的诗词来较量，强中自有强中强，你放马过来。
2: 好嘞。
0: 哎呀，可精彩了，可精彩了，师生对决啊，到底谁胜谁负，我们马上来期待一下了。好，二位准备好了吗？从李桐开始，请听题。被称为诗豪的是哪位诗人？
3: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是刘禹锡。
0: 林丹于作诗，仿佛被诗所追求，从而得名诗囚的是哪位诗人？
2: 元好问曾经写过长沙一香雷，焦岛两只球，焦是孟郊，所以是孟郊。
0: 宋之问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中的景点，请问是杭州的哪一处？
3: 这首诗的题名就写到了灵隐寺，所以我选择灵隐寺。
0: 白居易诗乌龙卧不惊，青鸟飞香竹中的乌龙指的是什么？
2: 太平广记中曾经有记载，有一位道士养了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就叫乌龙，所以应该选择小狗而不是蟒蛇。
0: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给一道菜取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请问出自杜牧的哪首作品？
3: 这句话应该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所以选择扬州寄韩绰判官。
0: 李益春夜闻笛的寒山吹笛唤春归，仙客相看泪满衣，请问诗人在哪里闻笛？
2: 寒山寺在苏州，寒山在徐州，所以应该选徐州。
0: 燕祝十三弦一一春独语描写的是哪种乐器？
3: 在过去古代，古琴是七根弦，古筝是13到16根弦，所以选择古筝。
0: 王安石诗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排闼跟哪位皇帝有关？
2: 这个我不知道啊。我蒙一个吧。刘邦。
0: 判断题，樱桃进士指的是李商隐吗？
3: 樱桃进士应该说的是南宋的蒋捷，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不是李商隐。
0: 判断题，醉吟先生是白居易的号吗？
2: 正确，因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篇自传叫醉吟先生传。
0: 杜甫诗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中的狂客指的是谁？
3: 贺知章。
0: 有太平宰相之称的是哪位文人？
2: 晏殊是太平宰相。
0: 下面两位诗人的别称中哪一位是任官苏州而得名的？
3: 魏婴乌。
0: 元好问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评论的是哪位诗人？
2: 陶渊明。
0: 刘禹锡的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是写给哪位朋友的？
3: 白居易。
0: 成语玉树临风出自杜甫的哪首作品？
2: 饮中八仙歌。
0: 一位摄影师穿越到李清照的诗词现场进行拍摄，会在以下哪句中遇到光照不足的情况？
3: 光照不足应该是日暮的时候，长记溪亭日暮，选择惊起一滩鸥鹭。
0: 白居易《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宫中。九月初三的夜晚，月亮应该是？
2: 九月初三是在上旬，所以应该是上弦月。
0: 温庭筠《南歌子》：合欢桃合终堪恨，李许原来别有人中的合欢桃合指的是？
3: 应该选择夫妻恩爱，这段感情是夫妻感情。
0: 孟浩然诗《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中的水国指的是？
2: 应该是

0: 孟浩然师，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中的水国指的是？
1: 应该是。

0: 题结束。
1: 哎呀，
0: 这一联诗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不太知道。嗯，
0: 让我们的旁边的这位李老师来教教你。孟浩然这联诗你知道吗？
3: 孟浩然这联诗我不知道，但我推断肯定是扬州。
0: 如何推断？
3: 因为刚才我唱了烟花三月下扬
0: 州。哦，
3: 就是了解一首诗一个人要把他的人生脉络捋清楚。孟浩然早年隐居，到了晚年，无论是去江陵也好，无论是去这个我们现在叫长江三角洲，他应该是在扬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个扬一抑二嘛，当时非常繁华。苏州当时在唐朝的诗词里边并不像我们说在孟浩然的诗词里边那么多，所以我当时推断应该是扬州比较多。具体这首诗让老师们我还是不是很熟悉。
0: 这首诗老师们跟我们说说吧好吗？
4: 这首诗它的诗题叫落下送西山还扬州。所以在诗题中间出现了扬州，所以应该是扬州无疑。
0: 学到了吗子杰？
2: 学到了
0: 啊，没事儿，咱们还有机会。
2: 没事儿，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下回也还来得及。
3: 好嘞，
0: 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李彤进入到了第二关。好，我们来看第二组的表现。张金大姐，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对手，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5: 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刘老师，今天要把你比拼下去，台下再相逢。
6: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接受你的挑战。
0: 好的，看看他们俩之间的比拼哈。来，准备好了吗？先从张琴大姐开始。诗句一，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描述的是哪种扇子？
5: 从月在手我们就能想到圆月，我的答案是团扇。
0: 诗句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阳河意最深，描述的是什么物体？
6: 这是明代诗人于谦写的咏煤炭，所以我的答案是煤炭。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苏东坡在什么节日发出的感慨？
5: 这首词最后两句是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我的答案是中秋节。
0: 李清照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描写的是哪个季节？
6: 它的前两句是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海棠是春天的花朵，所以我选择的是春天。
0: 李白《阳春歌》飞燕皇后轻身舞，子宫夫人绝世歌中的子宫夫人指的是谁？
5: 子宫夫人是李延年的妹妹，所以我的答案是李夫人。
0: 李商隐《禅中》故园无以平，化用了陶渊明哪首作品中的句子？
6: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我选择的是归去来辞。
0: 韩愈诗浮读书城南，飞黄腾踏去，不能故蟾蜍，是为教育谁要立志飞黄腾达而作？
5: 我的答案是儿子，因为诗名就有福，他的儿子的名字叫韩福。
0: 桂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郎中，挽弓射箭是什么能转化为动能？
6: 射箭是弹性势能转化为动能，所以我选择的是弹性势能。
0: 苏轼诗句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表达了作者对声音的好奇。请问琴声是基于以下哪种物理学原理发出的？
5: 震动是声音发出的根本原因，我的答案是震动。
0: 判断题，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作者唐温如是唐朝诗人吗？
6: 错了，他是元代诗人唐巩。
0: 判断题，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是李清照写的吗？
5: 错误，这是纳兰性德以李清照的典故写的。
0: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中的谢将军指的是谁？
6: 我的答案是谢尚。
0: 西湖处事古印稿，只有此诗君压倒，描写的是哪种花？
5: 梅花。
0: 李白妾薄命，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在收中，覆水难收的典故与谁有关？
6: 姜太公。
0: 还珠格格中萧剑引用的诗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出自谁之手？
5: 我的答案是陶渊明。
0: 宋代某位诗人因一生写了几百首蝴蝶诗而得名谢蝴蝶的雅号，请问这位诗人是谁？
6: 北宋诗人谢毅。
0: 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的轻舟行驶在哪条河流上？
5: 两岸轻舟吗？哎呦，天门城了。是，应该是黄河。
0: 答题结束。哇塞！
2: 我天哪！
0: 答案其实是长江。
5: 我有点懵。
7: 我相信啊，您肯定是太紧张了。如果换到平时，这个题肯定是不会错啊。千里江陵一日还，江陵这个地方就在咱们的长江之上啊。
0: 没事儿哈，咱们还有机会呢，对不对？好，我们要先恭喜到的是刘老师进入到了第二关。啊，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张琴大姐还有子杰他们俩之间的对抗。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来答出正确的诗句。要告诉两位的是，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暂时失去一位诗词达人。好，我们来看线索一。线索一，作者精通诗词文书画。线索二，作者是吃货。线索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我们都在抢，哎，谁抢到了？好，我们要恭喜子杰，子杰抢到了。来，珍惜这次机会啊，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2: 我认为应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你从何判断的呢？
2: 首先呢，这从前两个就能看出它的作者是谁，因为一说到作者是吃货，这个我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我就是吃货嘛，就对我们这行比较了解。
0: 我们这行比较了解，我们
2: 对，我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是苏轼写的。嗯，然后呢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是说在远处看在近处看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属于说是搏一把，我就是说出了这个答案。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自宋代诗人苏轼。恭喜，恭喜子杰争取到了这个进入第二关的这个资格了啊，特别的开心啊。来，我们打开剩下的线索，听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4: 对于苏轼来写这首诗来说，其实是他人生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湖北的黄冈，也就是当时叫做黄州。他在黄州大概待了有4年零2个月的时间，那后来呢，朝廷等于是对他有一个宽恕，就把他调到了河南的汝州。所以呢，他在离开黄州之前呢，他想去江西去看他的弟弟苏辙。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呢，当年是为了营救他的哥哥，主动地向皇帝上书，我要求把我的官职降几级来赎我哥哥的这个所谓的罪行。所以后来呢，苏辙呢就被贬到了江西的云州。那苏轼呢离开了黄州，黄州呢离这个江西也不是很远，而且正好要经过鄱阳湖，所以呢他就顺道游览了一下这个庐山。那在庐山的时候呢，在西林寺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一首诗。那这首诗我们跟很多人喜欢它，是觉得它表现了一种看待事物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首诗放在苏轼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的这个时候，你来看这首诗，我觉得苏轼其实他是觉得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前途，他其实是有点困惑
0: 茫然，
4: 对，
0: 看不清周围的人和事。
4: 因为苏轼他一开始贬到黄州是非常苦闷的，所以他这时候他也看不透我的命运未来会走向哪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写这一首诗，虽然表面上是想看庐山的真面目，
0: 对，
4: 但其实他是想知道我的命运，因为我也在局中，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一切都有不确定性。
0: 是，所以我觉得线索三特别的重要，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我们在事件当中哈，我们看不清周围，所以呢我们还会迷茫，才会徘徊，才会无奈，
2: 要乐观。
0: 乐观，就像是我们子杰一样。
2: 对，
0: 真好啊。你看我们的旁边的张琴大姐可能就遇到了一点点难过的事情，因为可能要止步于此了啊。
5: 我非常遗憾，但是呢我也很享受这个诗词游戏的过程，感谢栏目主邀请我来到湖北我的老家。我接下来呢就是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我要重登黄鹤楼。
0: 太好了，真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琴大姐，谢谢你来过奇妙的诗词。好的，马上进入第二关。
8: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0: 欢迎来到漫画。

0: 开始，子杰，你看看身边的两位。
1: 身边的两位语文老师就像做就像两座泰山一样把我挤着。
2: 把你挤着。
1: 就跟肉夹馍一样。
0: 有压力是不是？
1: 压力山大。
2: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0: 对，
2: 放两个语文老师最好了。上面这节目参加比赛之后，语文成绩蹭蹭蹭在网上涨好几百分。
0: 对，好，为了语文成绩，我们要加油，好不好，子杰？
1: 好，
0: 两位老师也加油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题。第一题是一首五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怼过长安市长。来看第二幅漫画。他怼过当朝宰相。来看第三幅漫画。传说他还怼过皇上。第四幅漫画。好，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好，我们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谁是谁？哇，好，子杰，你想到答案了，来告诉我。
1: 前三幅图呢？这个我是不太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是最后一幅图呢，我有一半的把握。这幅图呢是有一棵松树在旁边，下面有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像是在问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指着旁边的什么东西，有点像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这个就是我推断的主要原因。然后呢，这首诗的后半句叫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就代表我能推断前三幅图应该讲的是贾岛。
0: 哇，好，这是你的答案啊。问一下旁边的语文老师，
1: 合格吗？这答案？
3: 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我在看第一幅图的时候，我就猜出来，因为他是怼过这个长安市长，当时韩愈呢做京兆尹，然后他就相当于是长安市的市长。哦，但是呢，中间那两幅呢，我不太确定。然后到最后一幅出来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是他的《松下问童子》这首诗。
0: 好。他们俩都觉得是这一首诗，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自唐代诗人贾岛。恭喜，恭喜子杰回答正确，击上一分。哎呀，这个贾岛真是够厉害的呀。老师们，
4: 对，
0: 他怼过长安市长。
4: 对，这里面有好几个关于贾岛的故事，我给子杰小朋友说说。
1: 好，
4: 我们第一幅画呢说的是他怼过市长，实际上他怼过两次，一位呢是叫刘七楚。当时呢贾岛骑了个瘦驴在长安大街上，他完全陷入了一种无我的创作状态。那一天是秋风萧瑟，满地的黄叶，他就想出一个句子，落叶满长安。真是下联，我需要一上联。他后来想到秋风吹渭水，想到之后大概应该是在那驴子上手舞足蹈，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就冲撞了刘七楚刘市长的车架，冲撞了他的仪仗队，那么刘七楚就把他抓起来关了一晚上。这是一次怼市长。
0: 哎，那我觉得他不是怼市长，他是运气不好，正好碰到了市长。
4: 对，下一次他运气就好了。当他冲撞了韩愈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文坛的那个推敲的佳话。韩愈不会把他扎起来说你怎么回事啊，贾岛就说我正在想，因为他当时其实也在做手势，韩愈后来还帮他参谋，对吧？还想了一想，敲字家，对吧？韩愈跟他说你用敲字。这个是第二个怼市长，这也不叫怼，对吧？因为他这次运气好，遇到的是韩愈。第二个故事呢说的是宰相裴度。裴度呢是在唐宪宗中后期的时候他做过宰相，他对朝廷有贡献。据说他家的园林是甲天下。这边这首诗呢贾岛写的，叫做题兴化园亭。他写这首诗讽刺他，你看他破尽千家做一池嘛，言下之意你侵占了民宅，对吧？然后盖你们 家的原词讽刺他。第三幅图呢，据说他还怼过皇上。哎
0: 呀，他是怼天怼地怼皇帝，是不是？
4: 这又是一个故事啊。说贾岛呢住在长安一个叫法前寺的寺院里面，有一天呢，他在钟楼上吟额，又陷入了那种无我的状态，他在吟诗。唐宣宗微服出宫门，来到这个地方，他听到有人在钟楼上吟诗，循声而去。去了之后呢，看到贾岛的书桌上有诗卷，他就拿过来看。这个时候贾岛意识到有人过来了，一把就把这个诗给
0: 夺回来。
4: 夺回来，
2: 不许干。
4: 说我看你这个人锦衣玉食的，你读得懂诗吗？走开。那么当然唐宣宗没有说我是皇上，他也就扭头走了，悻悻而去。后来贾岛才知道这是皇帝，吓坏了，他恨不得从那钟楼上跳下来。
0: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题，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世代范言，家境豪富。来看第二幅漫画。数次科考名落孙山。来看第三幅漫画。落地回家揭竿而起。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这一联诗的意境和场景了。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哦，好，冯老师，好，告诉我你的答案，
2: 应该是皇朝的菊花，最著名的那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的意境，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你是第几幅漫画的时候就想到了？
2: 第三幅，落地回家揭竿而起，而且又是唐朝，回家之后名落孙山而起义的几乎没怎么有，黄超算一个。我讲过这课，所以特别有印象。
0: 子杰，这个李老师说那个诗你知道吗？
1: 后面这句话我是知道，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具体关于这个诗人我是真的不算太了解。
4: 严格说来他不是诗人，所以你不知道。
2: 对，
0: 好，李老师给了一个答案。到底这个答案正不正确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来自唐代诗人黄巢。恭喜恭喜李彤，回答正确，金上一分。这一联诗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一的来看一看。先来看看这个黄巢，他的这个家世挺好的。世代范言，
4: 富二代。对，是的。他是世代范思言，他应该是参加过不止一次的科举考试。
2: 对，好几次。
4: 我们不确定是哪一次不第后赋了这一首菊花。第三幅图说的是他起义，因为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的首领。
0: 哎，我就不明白哈，你看他是家境富裕，他为什么要农民起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起义？
4: 您这个问题呢，他的诗歌就可以回答你了。这是个有志向的人。他并不满足于我是个富二代或者富三代。
5: 所以他有一句叫他年我若为青帝，
4: 是的，
5: 暴雨桃花一初开。
4: 第四幅画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他好像有一点花中偏爱菊的样子。全唐诗里边收了他三首诗，有一首叫自画像，那两首都是菊花。
2: 菊花诗，
4: 而且还有一个故事跟菊花有关系，说他五岁的时候，那个祖父和父亲呢在作诗，黄巢就在边上看着。祖父他们俩要做什么诗呢？就是菊花。那祖父呢想了半天想不出来，黄巢就来了一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者黄衣。父亲一听吓一跳，这黄衣你也敢说，还天赐？
2: 对，
4: 那是皇上穿的衣服呀。那父亲扬起胳膊来就要打他，那祖父就说别打，这孩子是能作诗的，他只是未知轻重。这是个故事啊，故事里意思就是说这孩子五岁的时候那性格里已经有跋扈之气了。
2: 对，
4: 还有刚才我们汪老师说的他的那首《题菊花》，对吧？那个诗里面也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淘

0: 花一树开，他为那个菊花秋天深秋的时候才开鸣不平。他说如果我是青帝，我就让菊花跟桃花一块开。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要改天换地，扭转乾坤，
1: 对，
0: 是吧？到了我们今天这首诗的时候，他就不是扭转乾坤的那种霸气了，变成了杀气。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首五言古诗。他才思敏捷，年少成名。来看第二幅漫画。酗酒无度，父亲对他失望。来看第三幅漫画。兄弟反目，他七步成诗。第四幅漫画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请抢答，谁是谁？哦，李老师抢到了，看他笑的胸有成竹啊。
3: 因为我讲过。
2: 哦，你又讲过呀。
4: 又讲过。
2: 好，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你的答案。
3: 我想不光只是我手快啊，其实这几位老师也好，包括那谁子杰也好，都应该知道，从七步成诗那儿就能看出来。这是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你确定是这首诗吗？
2: 不要告诉李彤，不要告诉李彤，回答错误。所以机会留给了剩下的两位，子杰还有刘老师，我们继续有抢答的机会，准备好了吗？3、2、1，请抢答。好，子杰，恭喜子杰抢到了这个机会。这个李老师给你排除了一个答案，回答错误。好，你的答案是什么？
5: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因为我看到这个曹植骑在战马上战斗，然后我记着这句话出自于一个他写的一篇作品，具体的名字我记不住了。
3: 白马
5: 篇。但是啊，白马篇啊，对，白马篇。那么这个白马篇就是可以证实，然后曹植征战，然后骑在战马之上，然后手舞长剑，我感觉应该就是。
2: 好，这是子杰的答案。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来自魏晋诗人曹植。恭喜子杰回答正确，再积1分。那你要谢谢旁边的李老师。
5: 对，多谢李老师帮我排除答案。
2: 真懂事儿啊。好，我们再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来了解一下曹植还有这首诗。他才思敏捷，年少成名。
6: 其实啊，就是夸奖曹植的人很多，其中有个非常有名的叫谢灵运。他说啊，天下的才华如果有一担，一担是多少？是10斗。我们的曹植就占8斗。哎呦啊，这句话
2: 很高。
6: 但是其实后面两句更有意思。他说那剩下2斗呢？一斗就是我谢灵运了。
2: 还有一斗呢？
6: 还有一斗，所有天下的人去平分。
2: 可以见得曹植的才华是公认的，
6: 对，他是公认的才华。那第二个里面啊，其实曹操是有禁酒令的，但是他的儿子曹植又很喜欢喝酒，而且发生过一件特别 bug 的事情，就是当年我们的曹仁是曹操的堂弟，当时呢被关羽所困，然后想让我们的曹植去帮助曹仁一把，结果曹植就在喝酒。他没有出征，那想想那个场景啊，曹操说赶紧去帮了，是吧，赶紧去，人到哪里去啊，然后耽误事儿，所以他父亲对这件事情是耿耿于怀，可能跟后面他的政治斗争中并没有占上风也有点关系。这是第二幅。那第三幅其实我有一点点我的看法，一般都认为说曹丕他不喜欢曹植嘛，想让曹植命丧于此，但是啊，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情节七步诗是曹丕故意饶了曹植一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弟弟非常有才华，七步是应该能够做出一首诗的，
3: 台阶，给个台阶下，
6: 对，给他一个台阶，但是他不想放过他弟弟啊，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典故。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曹植他有点纸上谈兵啊，写的这么好，关键时刻掉链子还是

0: 喝酒去了。
1: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这一首《年少》嘛，还是有很多的热情的。结果到后面的时候，自己对不起自己当年的写过的这首诗。
0: 年少轻狂。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骑白马的除了王子和唐僧以外，还有第三个人，
2: 还有曹植。
0: 曹植，
3: 对，还有曹植。
0: 好，这是我们的这一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年轻时仕途开挂，来看第二幅漫画。革新失败，一贬再贬，来看第三幅漫画。在被贬之地搞事业，风生水起，来看第四幅漫画。这联诗描述的场景，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好，我们恭喜李老师，但李老师好像跟之前不一样，有点愁容啊。
2: 因为这首诗我没讲过。但关键我看最后那个，我应该大概心里有想法了，
4: 有数了。
2: 那有一个距长安是6000里吧？
0: 对，
2: 通过从柳州那儿我就看出这应该是柳宗元。
4: 对，
2: 柳宗元，柳柳州嘛，啊，他的柳州刺史，而且他这个地方我去过，在广西，广西人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一个柳州柳园公园，专门给他纪念他。一去6000里，我就知道有一首诗叫“一身去国6000里，万死投荒12年”。
0: 好，这个是李彤老师的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一身去国6000里，万死投荒12年，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恭喜李彤老师回答正确，加上1分。
5: 其实这个柳宗元的一生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0: 对，
5: 就人生几乎可以分为两节。他20多岁考中进士，此后一直都是比较顺的。33岁的时候就做了礼部员外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他当时正好赶上朝廷里面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呢，这次改革呢，因为那个皇帝当时身体就已经不好了，大概有点中风，所以很快呢就被废黜了，等于就是禅让给他的那个儿子，就唐显宗。所以参与这些改革的人呢，后来就一起被流放。那柳宗元呢，先是被流放到这个湖南的永州，
2: 永州八旗，
5: 而且一待就是10年。10年之后呢，哎，他会被征召回长安，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觉得是不是，哎，我可以重新的翻身了。结果待了没有多久，新的任命下来，把你贬向一个更远的地方，广西，只不过给你官位升了一下，就是柳州刺史。那这一首诗呢，实际上是跟他直接有关的一个亲人，就是他的一个堂弟，叫做柳宗一。那这个柳宗一呢，后来是从柳州去了江陵，所以这是在柳宗一离开柳州的时候一首送别诗。
3: 送别他。
5: 对，这首诗因为柳宗元本身在柳州就觉得很孤单寂寞，身边的亲人又走了，所以他这首诗写的是非常的感伤。这首诗的一个特点就是数字用得特别的巧妙。
3: 哦，数字对上了。
5: 对，前面是讲的是空间，后面讲的是时间。
3: 哦，
5: 对吧，那就是讲的我从长安到这个柳州院非常的遥远。
3: 对，
5: 那这个地方讲的我贬谪时间非常长，他其实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说了出来，浓缩在这个所谓的数字对中间。
0: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关的最后一题，第五题啊。第五题呢是一首五言古诗，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幅漫画。她本是才貌双绝的富家女，来看第二幅漫画。为爱私奔，卖酒为生，来看第三幅漫画。生活富足后，丈夫有二心，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 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
4: 哦，真好，我们刘老师总算是抢到了啊！
0: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6: 我从那个第二个就猜出来是卓文君。嗯啊，卓文君呢，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0: 好，这是刘老师最终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来，恭喜刘老师回答正确，记上一分。我们一起来通过这四幅漫画了解一下卓文君这个诗人以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来，他本是才貌双绝的富家女。
5: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卓文君其实是当时的白富美。因为她长得又漂亮，然后家庭又比较的富足，而且本人又比较的有才华。但是不幸的是呢，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因为她曾经出嫁过一次。所以当时呢，正好就处在一个空窗期。而司马相如呢，是很有才华的。但是司马相如的家庭非常的贫穷，史书上是怎么描述呢？说他家徒四壁立，就家里面只剩下四面墙，什么家具都没有，这已经是很穷了。但是呢，哎，卓文君非常仰慕司马相如的这个才华，而司马相如呢也非常的想去接近这个卓文君。所以他们接近的方式呢，其实司马相如采用那种很特别的，就是通过弹奏琴曲的方式，而且这个琴曲的名字就叫做凤求凰。
0: 对，
5: 最后终于博得了这个卓文君的芳心。但是卓文君的父亲是当时应该是非常有钱的，这个算是财主吧。对，但是他是反对的，所以卓文君呢这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毅然决然的为爱而走的这样的一种
1: 决绝
0: 心，为爱走天涯，
5: 一种决绝。对，就为爱出走，所以就选择了一种私奔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顿，所以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这个卓文君是当奴卖酒。而这个司马相如呢就穿着当时就是算是打工仔穿的衣服叫独鼻裤，然后在那边洗那种所谓的酒具之类的东西。
0: 明白了。
5: 但是这个司马相如呢后来确实也凭借他的才华，因为他擅长写词赋，后来是得到了这个汉武帝的赏识，然后招入朝廷做官。但是据说这个司马相如飞黄腾达之后，慢慢的开始有点见异思迁。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卓文君内心是很悲伤的，
0: 对，
5: 是很悲愤的，所以写了这首诗。当然这首诗本身其实它不可能是卓文君写的，因为这首诗它是来自于一个西京的一个笔记。叫西京杂记。而且我们从文学的发展的源流来说，在汉代是不可能出现如此成熟的五言诗。因为汉代比较流行的还是类似于诗经那样的四言诗。
0: 明白了。
5: 所以这首诗它其实是一种假托之作。但是这种假托的风气，或者是模仿某个历史人物，假托他的心情，悬想他的心情来写一首诗，这是西晋东晋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气。但是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把握了卓文君的那种内心既痛苦又矛盾，但是同时又很愤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0: 好，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李彤还有子杰进入到第三关，恭喜你们。哎呀，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刘老师。刘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一趟诗词之旅有一些遗憾？
6: 我觉得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是抢答器亡我，不是我的问题。
0: 不是咱们实力的问题，对不对？
6: 对啊。
0: 好，谢谢刘老师来到奇妙的诗词。好，收拾心情，马上进入第三关。
7: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0: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女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题目是多年不见的好友重逢，请用一联诗词来表达。 我们先从李彤开始。
2: 见到好友肯定是好长时间不见了，所以我想到第一句诗就是十年离乱后长大亦相逢。
8: 说到相逢，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句就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江南这个美好
2: 过去的事儿啊，那我就接着他说吧，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俩人聊聊当时杭州的印象。
8: 说到江南，我还想出了一句重逢何处抚孤松，共迎风月西湖醉。
2: 他说西湖，我往在南边再走一点，那就是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8: 我不死磕江南了，我换一个。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2: 好，你既然说有了相逢了，那咱们再来一个吧，就是十年曾一别，征路自相逢。
8: 说到重逢，我还想起了一句久别重逢，月路边未黄叩夜已朝颜。
2: 那咱别老在重逢这儿绕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肯定得聊聊之前的事儿，展望展望未来呀，彼此激励一下。那就来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9: 这个好。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咱们再相见的时候可能都过了一阵子了，但是呢咱们再回想起咱们在这个舞台上的美好时光，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一段历史。
9: 好，太好了。
2: 那我就顺着他的解释吧，那肯定是俩人很长时间不见了，彼此都感觉自己老了，是吧？那就来一个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8: 如果说我将来老了，那我一定是少年乐清之衰暮思故友。
2: 再来个温情点的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8: 重逢凝用伤头白，难得相看尽白头。
2: 那白头你肯定遗憾很多，原来的事儿干不了啊，那就是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现斑呐。
8: 杜甫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惜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
2: 那老夫也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8: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将来我们要是再碰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喝得酩酊大醉。
2: 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俩人也是应该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儿。那不如回忆携百里重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9: 好，
8: 说到峥嵘岁月，我倒想起了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2: 人同人不同都是现实当中，那么现在就是你和我两个人，那不就是居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
8: 对呀，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
2: 对呀，时间过得快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十年相逢没事，继续往前走，我永远助你一臂之力。
8: 很多年后，我可能还会到访你的家门。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2: 那到访我的家门，那俩人那不就来一段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9: 这个也不错。
4: 好，
9: 这个也不错。
8: 我想想啊。

0: 来了。将来我们可能再相聚的时候，我们的身世可能都不一样了。希望你不会笑话我。丈夫贫贱因未足，近日相逢无酒钱呐。
1: 10年之后20年之后老友相逢，我们肯定感叹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呀。多一点理性思考，也许是重逢之后最大的一种感触。
0: 老友重逢的时候，那可能都过很多年了。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余年。
1: 那说起浮云，我也有一句话，也是符合这时候心境的，叫浮云游子欲，落日故人情。
0: 有一些人可能离别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应该珍惜这段友情。古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1: 那肯定是感叹过去的时光流逝特别快呀。正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0: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光。

0: 关无故人，好好跟我聊聊感情吧，也许下一步就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了。嗯，
1: 对呀，你这倒是提醒了我，要珍惜这段友谊吧。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0: 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感叹时光岁数也大了，那就是劝君莫惜君离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1: 想到了一句，是珍惜友谊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那就来一句最熟悉的，桃花潭水深浅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你对我那么铁，我请你吃饭。
1: 我现在是上小学6年级嘛，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跟我的同学可谓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马上就要离别了，真的是不禁生出了一份感叹。
0: 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了，得彼此祝福一下啊，那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哎，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别急啊。

0: 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别急别急啊。
2: 五花马千金。
1: 哎呀，答题结束。
3: 他已经非常厉害，这绝对是对他来说是个超纲题。
1: 对，
0: 真不错真不错。
3: 很不错，是的。
0: 我也教五六年级。他是今年六年级。
1: 对，
0: 看他这一路走来，从第一关到现在，我感觉我这才不是说赢，我认识了一个可以说我教的同龄人当中的一个诗词的真正的达人和小英雄。
1: 太棒了，小小少年，要为你真心的点一个赞，
3: 手动点赞。
4: 这个真的是对我的一次挑战吧。因为我以前可能是背过很多古诗词，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光是为了背，但是没有什么感触。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古诗词的美吧，所以我也是认为这段旅程是很美好的。
5: 非常好非常好，
1: 送你四个字，未来可期。
0: 好，
1: 来我们掌声送给子杰。好的，我们要恭喜李彤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你。记住他了吗？相声说的最好的语文老师。现在心情怎么样？
0: 比较激动。因为很多人嘛，站在这舞台上，如果获奖的话，可能会说为了证明自己。说实话，我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我们学校呢，从一年级就开始进行诗词教育，我也是一个语文老师，现在还在一线。所以呢，我想就通过这个平台呢，告诉他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不是语文老师，无论几年级，跟刚才子杰一样，都无所谓。只要你坚持读诗，坚持背诗，坚持学诗，你将来一定会绽放你生命当中那个精彩。读诗词这件事儿，不是因为美好而坚持，是因为坚持它才很美好。
1: 说得太棒了。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奇妙的诗词，别忘了下期我们的奇妙之旅将会更加精彩。下周老时间老地点，胡杨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下期见。

0: 尤其呢是深成指以及创业板指，几乎是最高的点位开盘，但是呢依然是最低点位区域收盘的这样一个位置。当然了，大家可能也理解，临近中秋小长假，还有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么市场呢也呈现出了这种缩量盘整的格局，是不是跟目前的市场的资金呢整体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观望的情绪，或者是整体偏谨慎的情绪是有关的呢？那么明天对于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市场又将如何来演绎？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厅请来的特邀嘉宾，来自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老师，欢迎许老师啊。
1: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盘面，我们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一起了解了解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整体开启震荡调整模式，盘面走势起伏不定，咱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市场详细数据。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小幅收跌，全线维持调整态势。沪指跌0.39%，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0.6%。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7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明显缩量，足足缩量3706亿，市场交投热度有所放缓。个股层面依旧是分化调整格局，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走跌，市场情绪温和回落，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33.96%，下跌家数占比64.02%，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5家，跌超8%的个股有43家，涨停个股共计51家，跌停个股共计14家。板块盘面也是反差感拉满， PCB 概念逆势发力走强，地产股走势纠结分化明显，盘中不乏个股冲上涨停，但也有部分个股炸板回落，走势反复。而下跌梯队同样热闹，传媒、影视板块以及煤炭板块集体震荡走弱，拖累盘面。今天的 A 股走势也是捉摸不透，涨跌轮动飞快，行情变化超级快。快来听听嘉宾解读这变幻莫测的盘面吧。
0: 好的，那么的确目前不管是热点的轮动的速度啊，以及目前整个盘面，因为它是一种缩量调整的格局，所以呢整体来讲似乎让大家已经觉得了这个节日氛围已经越来越近了，似乎呢大家对于市场的关注度感觉也在越来越降低。那么请许老师讲一讲，对于目前来讲是不是这种氛围会一直延续到明天呢？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怎么来观察，难道目前的市场真的是交易的鸡肋时间吗？
1: 那我觉得这个成交量方面的话，一方面是和假期有关系啊，但是也不能和假期完全一个强性的绑定。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从9月份来看，甚至是8月份，我们的成交量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低迷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已经是。这从7月份以来第几个交易日成交量是到了2万亿以下
0: 了？
1: 我们在行情特别，
0: 因为就昨天两天也是在2万亿上方，昨天跟前天，今天又回到了2万亿以下。
1: 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偶尔能看到大盘放一个2000亿或者3000亿的量，但是这种量的话没有一个持续性。
0: 嗯，
1: 然后今天的话直接。我看到是缩量，大概说4000多亿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成交量的的确确也反映出了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0: 嗯。
1: 啊，就是板块之间的轮动特别快，甚至我们看到科技股，我们原来的科技龙头，他们进行的表现都是基本上振幅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早上有一个表现，然后下午可能就有所回落了啊。所以说市场这种节奏，在这种成交量非常稀缺的情况其实下，我觉得任何的这种震荡都是比较正常的啊，都比较正常。但是现在来说，你要说市场能否在节后啊，如果说节前因为成交量萎缩，在节后能不能放大？节后放大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这种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啊。那至于怎么样的话，我们看节后的具体的市场和走势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他说如果始终是保持市场这种节奏的话，它的成交量是很难放出的。如果说是市场这个不断的去，哪怕一天只涨一点，大家的信心就是有所恢复的啊。我们看到近期的外围市场的确是比我们 A 股表现比较强劲啊。纳斯达克指数是在7月份经历过后是创出了一个新高啊。大家可以去想为什么？其实如果说要对比的话，我们现在我觉得宏观经济上是缺乏一个通胀啊，我觉得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通胀是比较高的，而我们国内通胀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也不知道在假期或者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这边会推行一个啊什么样的政策，可能大家都有所期待啊。如果说是假期大家从外围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数据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如果能给大家一个信心的话，那我觉得往后10月份 可能的话才会有一个比较好转的一个现象。
0: 嗯，
1: 那如果从技术指标来看，其实还是坚持那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沪指和创业板指数离这个年线和半年线啊还有一步之遥。
0: 是
1: 啊。

0: 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从技术走势上也可以给大家听。如果说我们七月份的调整，两大指数是跌破了它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在十月份能否收复，那对于市场来说的话，也会做一些一个积极的态度啊。所以说，我认为节前的话，大概率就是保持这样一个震荡的态势。但是节后说是一时的话，这么长的长假，那我觉得节后的话还要去看国内还是国外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啊，才能给国庆节后去下一个定论。
1: 其实明天的这种走势还是比较关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各大指数，不仅是沪深两市，明天其实面临着一个五日均线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前面因为反弹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离五日均线乖离率大的话，那么回踩是一个正常现象。可是如果没有站稳五天均线，那么可能对于市场的人气呢，还是会有一些的挫伤。那么在您看来，甚至有可能这种成交量的方面，如果说没有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这种数据啊等等支撑，您甚至认为在节后，也就是十月份左右，那么市场的量呢也不会出现这种快速放大。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机构的一些观点，对于四季度很多的机构还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因为首先呢，一方面马上这种业绩将要三季报的业绩要出来，同时呢现在在整个的这种流动性的宽松这一块儿啊，比如说会不会加息，进一步的可能是到月底的时候才会出现，相对而言目前在一个真空期。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家可能会觉得十月份整体的市场环境可能会比当下要好一些。那么站在这样的角度，这个时候如果我进行左侧布局，是不是也是个比较好的时机呢？你是怎么看？
0: 其实我们就刚刚你提到这个货币政策方面，其实今天晚上就刚才吧，那央行也是公布了一个在9月28号到10月8号开展一个隔夜逆回购的一个操作，大概是这个每日操作量是不超过这个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啊。也就是说，这对于我们这个货币上的调控是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的啊。所以说，我们再去讨论关于市场当中的话，这是一个比较积极政策。另外的话，从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月开始吧，我们看到有很多的15规划也能进行出炉，市场我觉得话是有资金去做一个。建仓也好，或者一个潜伏也好，他们都是有一些动作的，所以说板块和个股之间是有些异动的，所以说也不是说市场已经是情绪到了冰点啊，成交量减少的话，可能是大家做为未来去做一个埋伏或者布局去看待的，至于这个市场能否全面混蛋，我觉得首先的话要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板块，能够带动大家。那目前看来，科技硬件的走势还是比较，但是创新药这个方向我们看到还是走势比较强，甚至是在未来可能我们看到这两天地产股啊也有一个持续性的表现。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市场的话是缺乏一个投资亮点，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观望的资金还是比较多啊。其实在某些这个细分当中或者是一些行业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资金开始对于未来是形成一股合力的，所以说我认为第四季度我也是不是说我不看好成交量放大，第四季度我不是悲观啊。其实第四季度，我认为未来行情我都是处在一个乐观的态度。首先我们要清楚，现在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强投资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是收获一个成果的阶段。啊，当然我们生活一个到了一个收获成果的阶段，那可能行情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但是现在这一段的痛，在这一段的调整，我们要去明白它为什么出现调整。并不是对于这个未来是失去了一个信心或者怎么样的。那由于这个，大家可以去想，过去从前年的924啊，如果说前年924开始算，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年了，
1: 是
0: 两年了。而孟子七月份调整，今年也是仅仅调7、8、9、3个月，所以说从时间上来看的话，你不可能让一只股票连续上涨，你也不可能让一个板块一个行业水平连续上涨，啊，所以说我认为调整是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去看这些调整公司他们的业绩，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业绩方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呀。
1: 对呀，
0: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对吧？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市场当中对它的预期也是蛮高的，所以说我觉得啊，信心大家的信心还是有的，只不过是现在我们经历了七月份大跌，尤其是在两融余额方面是下降了很多啊。说如果说是再起一个行业的话，再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板块形成一个合力，形成一个主线的话，那个市场当中我们的行业板块都很多，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是寻找一致的一个时间点，而不是说很快的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能够将来未来达成一致的话，那我们这个行情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走势。
1: 可能正是因为像徐老师所提到的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看到现在的热点轮动还真是挺快的，那么经常的不时有一些板块呢是来到了我们涨幅榜的前面，但是呢有的时候它比如说今天上涨，第二天又出现快速的下跌，不管是像

0: 大家都觉得可能受到映射很强劲的，像 CPU 啊、GPU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硬科技的，甚至是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房地产，还有这种创新药，还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想要把握市场当中的一些节奏，那么是不是可以进行这种短期的波段的，然后这样的轮番操作呢？
1: 我觉得短期机会肯定是有啊，但是这是需要大家一个操作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市场一个敏感度吧因为这个节奏轮动是非常快的。其实我这里想哪些可以做一个中长期布局，其实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说过，如果说这个像科技硬件涨得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科技硬件里面材料股。其实我现在这个逻辑，
0: 材料的就上游
1: 啊。对，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当时一些小金属啊，或者是其他四月份走势走得比较好嘛。然后这是同样的道理，那现在市场我可以说是除了地产啊，或者过去的一个农业股，那现在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是医药，这个创新药，
0: 对，
1: 医药股。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如果说像前排的这种医药股，你走势很快，走势大家不愿意买，所以是不是去考虑一下，是这个行业是呈现一个行业集体的一个盈利性也好，来一个观点，那也是同样的映射，就是它整个产业链上有映射。那么我们去找一些这个像这个生产医药材料或者是医药中间体的这份部分，它如果说是股价还没有涨，那可能大家去想，如果是回到你四月份你不敢去买 PCB， 你买材料股，那么当下的话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吧。
0: 好，那么感谢许明明老师。首先他刚才是提到了，当然我所说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比如说在热点此起彼伏的过程当中反复横跳啊，进行波段的操作，那么逢高呢应该是进行高低切换，但是说实话很理想的状态。但是首先许明明老师提到了，比如说对于某些像创新药也好，以及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上游，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中线关注的机会啊。当然了，在此时如果说我们看好四季度，那么这个时候有哪些中线可以布局的一些品种，我们稍后呢也会请许明明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那么面对着今天这种近4000亿的缩量，还有个股呢是跌多涨少的这样一种行情啊，投资难度呢相对而言已经比较大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来听一下他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张顾忌所带来的相关资料。好，有请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的话，整个市场成交量又萎缩了3700亿。那跌多涨少的这样一个格局啊，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的盘面上以半导体产业链的方向仍然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为什么资金在缩量震荡的环境下独立去攻击半导体产业链的方向呢？那我们说了，有大消息的催化。那就在昨天啊，那阿里云的大会啊，平头哥是放出了新一代的这样一个推讯一体化的真武芯片 V900， 那它的性能啊比之前的 M890 翻了3倍，而且计划在2027年一季度开始量产。那再加上最近的华为也放了大招，升腾960DT 的一个芯片啊，在2027年一季度同样也会出现在市场上。所以啊，两大芯片的利好消息的叠加，资金今天是集中攻击了相关的产业链方向。而且重点是啊，我们国产半导体指数的位置非常的低，那跟谁比呢？跟日韩跟费城半导体比，我们处于低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中韩半导体今年的涨幅达到了168%，费城半导体今年的涨幅达到了119%。那我们国产半导体呢，涨幅今年只有53%，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的行情当中去挖掘国产半导体具有低位低价优势，又有消息催化，并且受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社保掘金国产芯片半导体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当下国产半导体芯片的核心供应商；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新进重仓的方向；第三，技术面啊，核心主力啊，完成洗盘在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说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 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为什么我们要重点的去看一看社保基金重仓或者说新进的方向呢？因为啊，社保基金啊具有择时择机抗风险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社保基金成立25年以来啊，其中23年是实现了盈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抗跌性，

0: 2008年上证指数跌了65%，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上证指数跌了25%，社保基金仅仅亏损2.3%。更重要的是，那社保资金的这些偏好，就是在于低迷的环境下去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那么社保资金重点关注被错杀的方向，市场的表现到底有多强呢？那我们来看看案例。首先看恒运昌，社保第二季度是持仓34万股，那8月份见底之后，短期的涨幅是高达81%。再来看华兴原创，社保第二季度新进151万股，8月份见底同样涨出了87%的一个走势。再来看沃尔德，第二季度的话，社保是新进，持仓是142万股，8月底见底，那阶段的涨幅也达到了125%。那普通散户如何在当下的缩量环境下去寻找有社保新进并且看好后市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掘金国产半导体低位清单的方向。所以呢，如果大家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清单当中有不少的案例，我觉得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家公司是连续5个季度连续的业绩高增，今年的重报净利润呢也是大超预期，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保基金17022组合加上社保基金110组合加上北向资金的话，合力持股达到了770万股。这家公司是全球靠前高速数模组合信号芯片的厂商，再加上9月22号融资是买入了4270.33万元，很明显杠杆资金的加入也是对于这家公司后期的一个看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圆弧底走完之后，筑底完成，形成了一波涨幅为83%的一个走势，非常的强劲。再次创出新高之后，短期出现了风险的释放，受到大盘的拖累，那也属于错杀品种。那目前来看的话，双底的一个结构圆弧底也已经走出来了，那么现在离颈线位是越来越近，而且 MACD 已经金叉出现在了零轴上方，属于攻击形态，一旦资金形成合力，很可能会挑战前期的一个高点。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领到了。从3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聚焦当下国产半导体芯片核心供应商，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新进重仓的方向，第三呢，技术面核心主力是完成了低位洗盘的蓄势的动作。所以大家对今天这份国产半导体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张顾记啊。那么他认为目前的长假临近，所以在短期操作方面呢，难度已经是明显加大了，投资者不妨跟随的社保长线资金呢，做好一个适当的长线布局的准备。板块方面，他认为外围科技股临近新高的背景之下， A 股目前呢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板块可能有补涨的空间，所以他今天所带来的是社保掘金国产芯片半导体低位清单的教学资料啊。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啊，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是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高通发布2纳米旗舰芯片，工艺再上新台阶，性能值得期待了。再来 ，AMDIR 上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420万台 ，AI 眼镜赛道热度持续走高，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阿里云宣布新一轮全球基础设施扩建计划，算力布局持续加码，海外节点进一步拓展。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这样一个新闻热搜呢，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刚才说了阿里云新建计划来袭啊，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扩建计划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港股其实相关的一些个股包括阿里今天最近走势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劲，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但是呢可能因为毕竟的基建的计划，或许对于 PC

0: PCB 呀、等等这样硬件的设施呢，可能会形成一下利好。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传导？
1: 我刚才节目的时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投入期，并不是一个收果子的期，
0: 就是消钱的，正在花钱的时候，
1: 对，现在正在花钱的时候，所以说这笔钱花出去，包括它之前配股啊，我们看到它财报、净利润或者是现金流，这个都有一副去加大了这个算力技术限制。其实我一开始也看好这个算力方面的话，其实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个投入期，并不是一个产出期。
0: 嗯，
1: 所以说是我们身上的资金的话，对于这个比较，如果说战线比较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这种，这种投入期的话，那对于未来它的盈利，它居然能投下去这么大的一个东西，那对于未来盈利，啊，我们现在是持有，现在是。不是说持怀疑态度，是非常不明确。
0: 是的。
1: 能够给它带来多大的盈利？其实我们看到美股一些公司或者算力硬件公司，他们的这种盈利还也不是非常明确，也不是非常明确。但是的话，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话，首先我们要去确定一件事情，确定是什么？确定未来的发展，或者是我们叫工业革命4.0，到底是不是那个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向？那如果你认为是的话，那我觉得早晚会有一天它会收获一个它的果实的话，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时间下跌和这种巨大投入，我们市场资金是的的确产生了分歧。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包括我们 A 股当中一些算力的股票，它也是有分歧的。所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一方面啊。其实我对于一个行业或者对于一个公司转型来说的话，它从投入到发展到研发到收获，它会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在讨论云计算大模型或者其他的之类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应用端的话已经是有一定的这种产出了。比方说我们首先看应用端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有这个 AI 短剧或者 AI 长剧已经是走进了我们生活，这和要比机器人走进我们生活要早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实现的，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且现在来说看到我们在不断的加强这个基础建设的同时，那对于我们国内一些大模型来说的话，它也有很多，包括国外也很多，到底谁能跑出来，现在市场分析。
0: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呢？
1: 所以说我觉得
0: 可能还是硬件端会率先受益。
1: 对，硬件我尤其是我们国产硬件端还比较受益。那之所以市场对于这方面产生分歧的话，我觉得话会这个是随舰退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今年有这么大一笔投资，
0: 对，
1: 那未来它的收入会不会开始有慢慢的增长？如果说是慢慢的增长，或者说它每年的这种这个亏损在上面亏损得到一些这个环节的话，那可能对于这个投入来说是出现一个拐点。
0: 好，这个新闻我们的点评先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将会是徐明明老师对于明天市场的展望，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那么欢迎回来。明天就是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了，虽然是924行情的2周年，但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徐老师觉得明天还有什么最大的看点吗？给我们提示一下。
1: 924的2周年，2年前的924可能不太会在明天出现了。
0: 应该不会再演啊，历史不会重演。
1: 所以说明天的话，我觉得市场近期的节奏它就是如此啊，缩量这个放量，缩量放量，它一直不去新闻。所以说最近的其实市场节奏，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好把握的。有个高点之后，我们看到时针往下走。几乎连续几天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明天的话，我觉得市场还是按照现有节奏去走。那至于关键的话，可能真的要期待拐点，要么技术上你去期待一下上证指数如何突破年线，再就是国庆节后我们的市场该是能否出现一个持续性的行情。所以说在节前的话，那我认为还是。
4: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5: 带着
6: 了，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7: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4: 真的吗？
6: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8: 站住！
5: 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6: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半年之内，两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接连上演，承载着世界哪些期待？
2: 元首外交再次为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伊朗总统22号启程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联大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能否让紧张的伊朗局势迎来转机？
3: 有助于双方啊，下一步呢，开启谈判。
1: 首次从无人潜航器试射鱼雷，美英澳奥库斯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作为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美英澳大力发展水下无人作战装备，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4: 加剧地区电邮对抗风险，激化亚太地区的矛盾，破坏亚太地区安全稳定。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中美元首在北京确立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金秋时节，中美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全球瞩目。半年之内，两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接连上演，承载着世界哪些期待？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是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之后，中美不到五个月时间再次进行高层互动，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绝无仅有的事。如此高频的元首互动，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2: 习主席访美，各方高度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向。首先，高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双方之间密切的往来，首先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均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是要保持战略沟通。同时呢，双方通过互动来保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元首外交再次为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元首外交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我们也注意到，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行程和活动，其中包括两国领导人进行正式会晤以及欢迎宴会。那么同时呢，还有小范围的交流和参观。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中美两国元首其实互动相处的时间是近9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两国元首可以就广泛的议题进行深度沟通。而大家也注意到，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确实达成了重要的共识。那么此次习主席访美，美方此前已经在不断的释放一些信号，在突出这次的访美行程美国非常重视，也安排了丰富和密集的活动，是希望习主席访美能够对中美关系带来进一步的助推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愿意以战略沟通的方式与中国进行互动，保障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沿着此前设定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进一步的前进。
0: 您如何评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的落实情况？中美关系是否真的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阶段呢？
2: 首先，在经贸领域，在五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就谈到此前釜山会晤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是要校准方向。那么进行机制化建设则是今年五月份所取得的重要的成果。不管是贸易理事会还是投资理事会，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中美都在推进的是如何用好相关平台来加强沟通和合作。大家也注意到，在习主席即将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经贸牵头人在进行密集磋商。那么在沟通当中，同样体现的是中美两国都意识到经贸关系方面是可以寻找出路的，能够达成共识。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双方本应该是压舱石，而不应该是绊脚石。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是进行了面对

0: 面对面的会谈，这样的一个消息在这个各界的关注当中体现出的是中美两军沟通渠道在进行保障，双方呢都愿意相向而行，管控分歧。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具体的合作领域，包括禁毒领域，联合执法已经有了很多积极的动向。所以呢，从五月份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确定了目标之后，应该说两个大国之间关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确实均有投入。那么对于习主席此次的访美行程，当然是要进一步的锚准目标，同样的涉及到美国如何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仍是中国在努力塑造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希望中美后续的互动能够更多体现出积极性和建设性。
1: 苏女士，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会晤，双方将如何就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寻求中美最大公约数呢？
0: 涉及到中美关系，我们会看到一些重大的问题和风险点。那么对于台湾问题来说，这确实是五月份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进行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从中方的角度来说，首先要明确底线和红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内政不容干涉，中国将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这一点，美国不应该有误判，不应该心存侥幸，不断地进行试探和挑衅。而另外一方面，中国看到的是，尤其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涉及到中美关系，美国也有自己的顾虑。美国一方面呢，在对华竞争方面在进行尝试，同时呢，在这个恶华方面有些负面的动向。但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不希望两个大国之间关系出现失控，要避免正面相撞。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立场和诉求，中方强调的是，美国应该避免在风险点上来进行试探，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触及到中国的底线和红线，美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避免误判，才能够避免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台海局势，现在依然有一些负面的动向，尤其我们也注意到近时期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势力仍然在兴风作浪，而对于台岛来说，民党当局仍然试图以外谋独，所以此次习主席访美就台湾问题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对于两个大国关系保持稳定，包括保持台海的和平和稳定，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1: 外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中美元首会晤议题。人工智能正在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过去没有的新问题？中美又该如何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造福世界？
0: 习主席访美，中美如何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沟通，成为了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大家关注的重点。首先说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美两个大国均各自有优势，都在实现快速的发展。此前我们看到中方的政策思路已经非常的清晰，强调人工智能应该成为世界发展的创新动能，尤其对于全球南方崛起来说应该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中国始终强调开放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另外呢，涉及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中国当然希望多方合作制定公正合理的规则。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美国当然在观察中方的政策，但同时在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反华的势力不断兴风作浪，认为呢，只要美国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掌握所谓绝对的优势，就可以在这个大国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呢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所谓进一步的巩固自身的优势，在不断的进行尝试和挑衅。所以此次习主席访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的沟通是关键的。首先呢，中美之间就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在双方的认知方面要进行深度的沟通。同样呢，包括后续全球治理等问题，这本身是大国可以进行合作的空间，中方也会积极主动的推动美方来进行沟通，主动的塑造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伊朗总统22号启程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联大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能否让紧张的伊朗局势迎来转机？
3: 有助于双方啊，下一步呢，开启谈判。
2: 首次从无人潜航器试射鱼雷，美英澳奥库斯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作为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美英澳大力发展水下无人作战装备，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4: 加剧地区电影对抗风险，激化亚太地区的矛盾，破坏亚太地区安全稳定。
2: 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强调，伊朗

0: 不能拥有核武器，还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有可能摧毁伊朗。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大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能否让紧张的伊朗局势迎来转机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开幕式发表的演讲中，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除了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外，特朗普在演讲中再次对伊朗政权发出军事威胁。他表示，若伊朗政权拒不妥协，拒绝配合美方诉求，美方将采取极端手段，彻底摧毁伊朗。
2: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Will a deal be made?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never giving them a chance to kill and destroy people and countries again? Do I drive them into hell with no chance of survival and no hope?Of future greatness or generations.
1: 不过，在强硬施压的同时，特朗普也释放出模糊的缓和预期。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正在把对伊朗的经济战进一步扩大至民航体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从9月23号起，伊朗航空公司将面临全球性停摆。任何机场、燃油供应商、地勤公司或票务机构，如果继续为伊朗航司提供服务，都可能因美国2级制裁而失去进入美元金融体系的资格。外界注意到，这并不是美国在法律上直接关闭全球领空或命令外国机场禁止伊朗飞机降落，而是利用美元结算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迫使第三国企业停止与伊朗航司交易。措施最终能否达到贝森特所称的全部停飞，取决于各国政府、机场和服务商如何执行。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再次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他又释放了缓和信号，称美伊可能在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种矛盾表态？
3: 还是老套路，就如同前两次表示呢，一是要把这个伊朗呢打回到石器时代，另外就是要摧毁一个文明。这一次呢是第三次，双方已经谈过两次，崩了两次。这次呢是双方都在尝试启动第三轮谈判。从特朗普的手法上跟以前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差别不是太大，仍然是一方面发出威胁，另一方面呢又指出呢是可以谈判的。从这个美国方面来讲呢，认为呢前一阶段在这个阿曼湾外围对这个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推出所谓世纪这个制裁已经见效了，所以呢美国认为呢伊朗经济上恐怕是撑不住了，所以呢有可能做出比较大的这个妥协让步。总而言之啊，现在归纳起来看，特朗普通过发出威胁，同时呢又这个表示要谈判呢，是想在中选前，最好是在选民投票前呢，那么把这个谈判呢启动起来，然后呢在选民投票前就能看到这个伊朗明显的让步。
1: 同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另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减轻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补充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拥有恢复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全部授权。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9月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西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在纽约期间，佩泽西西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此前，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伊朗官方未做出任何确认。
0: 董先生，美国此次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有何考虑？而佩泽西西扬在美伊战事未停的情况下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又有哪些核心诉求呢？
3: 这回呢，对这个伊朗代表团呢，发出了签证，一是要为这个开启谈判呢营造氛围，创造一个条件；第二呢，是继续呢推动伊朗啊，它这个高层啊的分化或者分裂，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呀一直在渲染伊朗内部有派系斗争，总统啊、外长啊被这个美方官员或者舆论一直给他们贴上标签，说他们是改革派、务实派，然后呢把革命卫队以及原来在革命卫队当过高官、现在仍然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官员呢，说成是这个强硬派或者保守派。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佩泽西西扬总统这次去啊，应该是说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在联合国这样的舞台上控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第二条呢，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啊开展外交活动，广泛的进行接触，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理解甚至支持。第三个目的呢，也就是说通过这次参加联大会议，那么呢直接在这会议期间呢启动与美方的谈判。那么这个应该说现在第三条已经见到成效了。那么昨天呢，这个阿拉格奇外长啊同这个美国方面的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呀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接触。
0: 董先生，伊朗外长与美特使22号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特朗普称啊，这次会谈非常有建设性。美伊在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够起到多大危机管控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下一阶段美伊战事的走势呢？
3: 伊朗外长与这个美方威特科夫、库什纳等人的这个接触啊，我认为呢，他还是有这个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有助于双方啊下一步呢开启谈判，把它谈起来，甚至呢双方能谈出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重复过去的动作，比如说美方再次宣布解除或者放松在阿曼湾外海对这个伊朗船只的这个风控，然后呢美方再次抛出啊准备解冻部分资产的诱饵，然后呢伊朗革命卫队这方面呢表示呢解除对这个海峡的这个风控。但是呢在这个美国中选结束前，伊朗方面呢做出全面妥协退让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现在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啊还要把宝继续压在 这个美国的中选上，然后呢认为中选的日子越临近，特朗普的压力越大。如果是在中选前伊朗不做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仍然是要加紧在军事方面做准备。中选后仍然存在着跟以色列联手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呢还会继续尝试啊，看伊朗能不能这个屈服，并且达成城下之盟。
0: 最近，美英澳

0: 库斯联盟开启了一项全新的军事试验，他们首次利用无人潜航器发射了一枚重型鱼雷。作为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美英澳大力发展水下无人作战装备，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1: 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政府宣布，英国与美国首次利用水下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本次发射在英国海域进行，试射的平台是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该平台长约12米，测试使用的重型鱼雷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研发。英国政府表示，本次试射活动是英美澳三国奥库斯安全合作框架下的重要项目，是三国潜艇技术发展的重大进展，也将进一步提升北约在水下领域的技术能力。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考沙尔表示，此次测试表明无人系统的任务范围正从传统的监视和数据收集向更加复杂的军事任务拓展。今年5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根据三国联合声明，上述项目是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发尖端载荷及配套系统，使这些潜航器可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打击、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多项作战能力。事实上，作为水下作战领域的新型装备，美英澳早已涉足无人潜航器的研发。2023年12月，美海军正式接收首艘虎鲸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续航里程突破1.2万公里，可在海上持续部署超过6个月。除虎鲸外，美海军还在推进魔鬼鱼、垂钓者等特种无人潜航器，初步形成覆盖从浅海到深海、从侦察到攻击的多元化装备体系。英国方面重点研发的就是本次测试使用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在8节航速下的续航里程可达3700公里。而澳大利亚研发和量产了幽灵鲨无人潜航器，可执行水下监侦、作战、布雷等多样化任务。
0: 好，围绕这个话题，我们来连线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在奥库斯的框架下，美英首次利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重型鱼雷，这在军事技术上有着怎样的突破意义？奥库斯大力发展无人作战装备，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这是公开报道的世界上第一次从无人潜航器发射重型鱼雷。这种无人潜航器虽然号称是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但实际上呢，排水量也只有20吨左右，所以呢，它并不是把鱼雷装在内部发射，而是把鱼雷外置在艇体的外部发射的。由于无人潜航器的行动隐蔽性要远远强于无人艇和无人机，所以呢，它未来用于实战的话，对别国的水面战舰和潜艇构成更大的威胁。奥库斯大力发展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具备长时间深海潜伏、超长航程以及跨国远程控制能力。现在呢，更具备了外挂重型鱼雷的打击力。发展无人装备最终还是要用。未来呢，美英澳可以把这些低成本、高隐身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常态化部署在公古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在亚太周边觅支一张无人的水下雷区，不仅针对特定国家的海面舰艇啊可以构成直接威胁，也对国际商业航道的安全造成严重的隐患。
1: 奥库斯首次从无人潜航器试射鱼雷，既是军事技术上的新试验，也是奥库斯为了自救开展的一项重大尝试。奥库斯项目启动至今已经5年多时间，但进展非常缓慢，而且饱受争议。澳政府估计，核潜艇项目总投入将高达3700亿澳元。对于这项天价开支，澳大利亚民众深感不满。许多反对者举例说，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于2006年。经过20年的投资收益积累，现在的价值才勉强达到3370亿澳元，而奥库斯一个项目的成本就相当于耗尽几代人的积蓄，甚至还不够。为了节约成本，今年5月份，澳方宣布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3艘美军二手核潜艇。目前，澳大利亚战略界普遍担忧，该国已陷入沉没成本陷阱，投入越多，越难以摆脱与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度捆绑，最终可能在一场豪赌中丧失主动权。
0: 奥库斯项目成立至今一直啊饱受争议，最典型的就是巨额的资金投入，让澳大利亚国内民众深感不满。澳国内普遍担忧，澳大利亚对奥库斯的投入越多，将来啊失去的也越多。您对此怎么看呢？
2: 澳大利亚把自己和美国深度的捆绑，甘愿当美国啊这个世界警察的亚太辅警，这是非常不明智的。现实也表明，关键时刻美国呢不仅无法保护自己的盟友啊，甚至呢还给盟友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在中东地区，美伊之战牵连了阿拉伯国家，美国之前在这个欧洲向俄罗斯施压，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导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弹。现在呢这个烂摊子几乎是留给了欧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东，美国的传统盟友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离心力啊，都在摆脱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凭什么认为自己比欧洲国家、比中东的国家得到美国的更好的待遇呢？啊，是他钱多啊，可以交的智商税更多吗？还是说杨格鲁、萨克逊人有相同的根吗？这样认为就太幼稚了。现在澳大利亚主动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裤腰带上，极为不理智。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被美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1: 奥库斯首次开启了有核国家向无核国家转让军用核技术的危险先例，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与担忧。事实表明，奥库斯联盟成立以来就不断在亚太地区搬弄是非。9月17号，英国首相的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罗夫就建议美国和澳大利亚将奥库斯联盟的矛头指向俄罗斯。他表示，奥库斯通常被认为是针对印太地区，但实际上不应该把印太地区和北大西洋、地中海和北极地区人为分割。伦敦希望看到在这些地区部署更多更先进的舰艇。就在英国发表这类挑衅言论的同时，澳大利亚国防部一名前任高官最近也抛出一番爆炸性言论，为了试图说明核动力潜艇可以为澳大利亚争取水下优势，他设想了一个虚拟的场景：如果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发生冲突，澳军将迅速摧毁尽可能多的敌方作战力量，而不必求助美国及其他盟友。这番言论公开后，迅速引发印尼的强烈抗议，并通过相关渠道向澳方表达了不满。
0: 最近，英国和澳大利亚方面表示要将俄罗斯和印尼作为奥库斯潜在的假想敌。您对此怎么看？奥库斯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找借口，四面树敌，给地区和平稳定将带来哪些危害呢？
2: 正是因为澳大利亚攀附美国，耗费巨资发展与其国力不相适应的核潜艇，引发国内广泛的质疑，所以呢，澳大利亚的一些智库，特别是前国防部的高官，在极力的为此辩解时，一不小心说了真话。以前呢，澳大利亚总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啊，并且呢以此作为发展核潜艇的借口。现在呢又开始把目标指向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历史上呢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在把兄弟问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去啊这件事上，澳大利亚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诺登还曾在2013年透露，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曾经监控印尼总统的手机，这再次引发双方关系紧张。现在，澳大利亚国防部前高官把印尼视为威胁，认为呢，在可能的冲突中，澳大利亚军队将迅速摧毁敌方的战斗力，而无需寻求美国或其他盟友的帮助。那么，这也表明呢，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其实呢。有更为现实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对以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加剧地区阵营对抗风险，激化亚太地区的矛盾，破坏亚太地区安全稳定。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
0: 。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青峰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1: 知道，
3: 到，
1: 你先带着人把中层人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你为什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1: 三哥，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你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2: 老四，上！

0: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跟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2: 魏，有个贼。

0: 魏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友達、やつだけのことは、どうぞ、お前の、女、キスのこと、そして、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有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这回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送君千里，通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1: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奖银元10000元。
2: 完了，钱呢？
3: 什么钱？
2: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1: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
1: 是。
0: 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2: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

0: 你说了，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0: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
0: 原来。
2: 哦，嫂子好。
3: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3: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0: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3: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3: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0: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3: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0: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0: 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及其上司命令所需的任何。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
2: 叫唤，
1: 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3: 统一手段，大家起乐！
4: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4: 你说过的。
1: 说过什么呀？
4: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2: 不就结婚吗？
4: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三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 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7: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5: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划地决。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呢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在外围普遍走势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尤其是隔夜美股那只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今天 A 股走势似乎有点不及大家的预期啊。那么市场呢是呈现出了这种高开然后震荡走低，尤其呢是深成指以及创业板指几乎是最高的点位开盘，但是呢依然是最低点位区域收盘的这样一个位置。当然了，大家可能也理解，临近中秋小长假还有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么市场呢也呈现出了这种缩量盘整的格局，是不是跟目前的市场的资金呢整体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观望的情绪，或者是整体偏谨慎的情绪是有关的呢？那么明天对于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市场又将如何来演绎，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厅请来的特邀嘉宾，来自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老师，欢迎许老师啊。
2: 主持人好。
1: 嗯，好。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盘面，我们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一起了解了解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整体开启震荡调整模式，盘面走势起伏不定，咱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市场详细数据。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小幅收跌，全线维持调整态势。沪指跌0.39%，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0.6%。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7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明显缩量，足足缩量3706亿，市场交投热度有所放缓。个股层面依旧是分化调整格局，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走跌，市场情绪温和回落，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33.96%，下跌家数占比64.02%，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5家，跌超8%的个股有43家，涨停个股共计51家，跌停个股共计14家。板块盘面也是反差感拉满， PCB 概念逆势发力走强，地产股走势纠结分化明显，盘中不乏个股冲上涨停，但也有部分个股炸板回落，走势反复。而下跌梯队同样热闹，传媒、影视板块以及煤炭板块集体震荡走弱，拖累盘面。今天的 A 股走势也是捉摸不透，涨。

0: 业轮动飞快，行情变化超级快，快来听听嘉宾解读这变幻莫测的盘面吧。
1: 好的，那么的确目前不管是热点的轮动的速度啊，以及目前整个盘面，因为它是一种缩量调整的格局，所以呢整体来讲似乎让大家已经觉得了这个节日氛围已经越来越近了，似乎呢大家对于市场的关注度感觉也在越来越降低。那么请许老师讲一讲，对于目前来讲是不是这种氛围会一直延续到明天呢？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怎么来观察，难道目前的市场真的是交易的鸡肋时间吗？
2: 那我觉得这个成交量方面的话，一方面是和假期有关系，但是也不能和假期完全一个强性的绑定。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从九月份来看，甚至是八月份，我们的成交量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低迷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已经是这从七月份以来第几个交易日成交量是到了2万亿以下。
1: 2万亿下方。
2: 我们在行情特别，
1: 因为就昨天两天也是在2万亿上方，昨天跟前天，今天又回到了2万亿下方。
2: 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偶尔能看到大盘放一个2000亿或者3000亿的量，但是这种量的话没有一个持续性。然后今天的话直接我看到是算量大概说4000多亿啊。
1: 对啊，
2: 所以说这个成交量的的确确也反映出了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就是板块之间轮动特别快，甚至我们看到科技股，我们原来的科技龙头他们进行的表现都是基本上振幅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早上有一个表现，然后下午可能就有所回落了啊。所以说市场这种节奏在这种成交量非常稀缺的情况其实下，我觉得任何的这种震荡都是比较正常的啊，都比较正常。但是现在来说，你要说市场能否在节后啊，如果说节前因为成交量萎缩，在节后能不能放大？节后放大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这种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啊。那至于怎么样的话，我们看节后的具体的市场和走势是怎么样。他说如果始终是保持市场这种节奏的话，它的成交量是很难放出的。如果说是市场这个不断的去哪怕一天只涨一点，大家的信心就是有所恢复的啊。我们看到近期的外围市场的确是比我们 A 股表现比较强劲啊，纳斯达克指数是在七月份经历过后是创出了一个新高啊。大家可以去想为什么，其实如果说要对比的话，我们现在我觉得宏观经济上是缺乏一个通胀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通胀是比较高的，而我们国内的通胀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也不知道在假期或者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这边会推行一个啊什么样的政策，可能大家都有所期待啊。如果说是假期大家从外围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数据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如果能给大家一个信心的话，那我觉得往后十月份可能话才会有一个比较好转的一个现象。那如果从技术指标来看，其实还是坚持那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沪指和创业板指数离这个年线和半年线啊还有一步之遥。
1: 是
2: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从技术走势上也可以给大家听，如果说我们七月份的调整两大指数是跌破了它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在十月份能否收复，那对于市场来说的话也会做一些一个积极的态度啊。所以说我认为节前的话大概率就是保持这样一个震荡的态势，但是节后说是一时的话，这么长的长假，那我觉得节后的话还要去看国内还是国外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啊，才能给国庆节后去下一个定论。
1: 其实明天的这种走势还是比较关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各大指数，不仅是沪深两市，明天其实面临着一个50均线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前面因为反弹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离50均线乖离率大的话，那么回踩是一个正常现象。可是如果没有站稳5天均线，那么可能对于市场的人气呢，还是会有一些的挫伤。那么在您看来，甚至有可能这种成交量的方面，如果说没有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这种数据啊等等支撑，您甚至认为在节后也就是十月份左右，那么市场的量呢也不会出现这种快速放大。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机构的一些观点，对于四季

0: 在未来可能我们看到这两天地产股啊也有一个持续性的表现，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市场的话是缺乏一个投资亮点，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观望的资金还是比较多啊。其实在某些这个细分当中或者是一些行业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资金开始对于未来是形成一股合力的，所以说我认为第四季度我也是不是说我不看好成交量放大，第四季度我不是悲观啊，其实第四季度我认为未来行情我都是处在一个乐观的态度。
1: 嗯，
0: 首先我们要清楚现在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强投资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是收获一个成果的阶段啊。当然我们生活一个到了一个收获成果的阶段，那可能行情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但是现在这一段的痛在这一段调整，我们要去明白它为什么出现调整，
1: 嗯
0: 啊，并不是对于这个未来是失去了一个信心或者怎么样的。那由于这个，大家可以去想，过去从前年的924啊，如果说前年924开始算，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年了，
1: 是啊，
0: 两年了。我们从七月份调整，今年也是仅仅调7、8、9、3个月，
1: 嗯
0: 啊，所以说从时间上来看的话，你不可能让一只股票连续上涨，
1: 嗯，
0: 你也不可能一个板块一个行业水平连续上涨，啊，所以说我认为调整是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去看这些调整公司他们的业绩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业绩方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呀。
1: 对呀，
0: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1: 嗯，
0: 对吧？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市场当中对它的预期也是蛮高的，所以说我觉得啊，信心大家的信心还是有的，只不过是现在我们经历了七月份大跌，尤其是在两融余额方面是下降了很多啊。说如果说是再起一个行业的话，再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板块形成一个合力，形成一个主线的话，那个市场当中我们的行业板块都很多，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是寻找一致的一个时间点，而不是说很快的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能够将来未来达成一致的话，那我们这个行情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走势。
1: 嗯，可能正是因为像徐老师所提到的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看到现在的热点轮动还真是挺快的，那么经常的不时有一些板块呢是来到了我们涨幅榜的前面，但是呢有的时候它比如说今天上涨，第二天又出现快速的下跌，不管是像大家都觉得可能受到映射很强劲的像 CPU 啊 GPU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硬科技的，甚至是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房地产，还有这种创新药，还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想要把握市场当中的一些节奏，那么是不是可以进行这种短期的波段的然后这样的轮番操作呢？
0: 我觉得短期机会肯定是有啊，但是说这是需要大家一个操作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市场一个敏感度吧
1: 啊，
0: 因为这个节奏轮动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其实我这里哈哪些可以做一个中长期布局，其实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说过，如果说这个像科技硬件涨得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科技硬件里面材料股。其实我现在这个逻辑，
1: 材料的就上游啊。
0: 对，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当时一些小金属啊，或者是其他四月份走势走得比较好嘛。然后这是同样的道理，那现在市场我可以说是除了地产啊，或者过去的一个农业股，那现在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是医药，这个创新药，
1: 对，
0: 医药股。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如果说像前排的这种医药股，你走势很快，走势大家不愿意买，所以是不是哎去考虑一下，是这个行业是呈现一个行业集体的一个盈利性也好，来一个观点，那也是同样的映射，就是它整个产业链上有映射。那么我们去找一些这个像这个生产医药材料或者是医药中间体的这份部分，它如果说是股价还没有涨，那可能大家去想，如果是回到你四月份你不敢去买 PCB， 你买材料股，那么当下的话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吧。
1: 嗯，好，那么感谢许明明老师。首先他刚才是提到了，当然我所说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比如说在热点此起彼伏的过程当中反复横跳啊，进行波段的操作，那么逢高呢应该是进行高低切换，但是说实话很理想的状态。但是首先啊，许明明老师提到了，比如说对于某些像创新药也好，以及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上游，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中线关注的机会啊。当然了，在此时如果说我们看好四季度，那么这个时候有哪些中线可以布局的一些品种，我们稍后呢也会请徐明明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那么面对着今天这种近4000亿的缩量，还有个股呢是跌多涨少的这样一种行情啊，投资难度呢相对而言已经比较大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来听一下他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张顾忌所带来的相关资料。好，有请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 那今天的话，整个市场成交量又萎缩了3700亿，那跌多涨少的这样的格局啊，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的盘面上以半导体产业链的方向仍然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为什么资金在缩量震荡的环境下独立去攻击半导体产业链的方向呢？那我们说了，有大消息的催化。那就在昨天啊，那阿里云的大会啊，平头哥是放出了新一代的这样一个推讯一体化的真武芯片 V900。那它的性能啊，比之前的 M890 翻了3倍，而且计划在2027年1季度开始量产。那再加上最近的华为也放了大招，升腾960DT 的一个芯片啊，在2027年1季度同样也会出现在市场上。所以啊，两大芯片的利好消息的叠加，资金今天是集中攻击了相关的产业链方向。而且重点是啊，我们国产半导体指数的位置非常的低，那跟谁比呢？跟日韩跟费城半导体比，我们处于低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中韩半导体今年的涨幅达到了168%，费城半导体今年的涨幅达到了119%，那我们国产半导体呢，涨幅今年只有53%，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的行情当中去挖掘国产半导体具有低位低价优势，又有消息催化，并且受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社保掘金国产芯片半导体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当下国产半导体芯片的核心供应商；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新进重仓的方向；第三，技术面啊，核心主力啊完成洗盘，在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说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为什么我们要重点的去看一看社保基金重仓或者说新进的方向呢？因为啊，社保基金啊具有择时择机抗风险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社保基金成立25年以来啊，其中23年是实现了盈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抗跌性。2008年上证指数跌了65%，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上证指数跌了25%，社保基金仅仅亏损2.3%。更重要的是，那社保资金的这些偏好，就是在于低迷的环境下去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那么社保资金重点关注被错杀的方向，市场的表现到底有多强呢？那我们来看看案例。首先啊，看恒运昌，社保第二季度是持仓34万股，那8月份见底之后，短期的涨幅是高达81%。再来看华兴原创，社保第二季度新进151万股，8月份见底，同样涨出了87%的一个走势。再来看沃尔德，第二季度的话，社保是新进，持仓是142万股，8月底见底，那阶段的涨幅也达到了125%。那普通散户如何在当下的缩量环境下去寻找有社保新进并且看好后市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掘金国产半导体低位清单的方向。所以呢，如果大家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清单当中啊，有不少的案例，我觉得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家公司啊是连续5个季度连续的业绩高增，今年的重报净利润呢也是大超预期，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保基金17022组合加上社保基金110组合，加上北向资金的话，合力持股达到了770万股。这家公司啊是全球靠前高速数模组合信号芯片的厂商，再加上9月22号融资是买入了4270.33万元，很明显啊，杠杆资金的加入也是对于这家公司后期的一个看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圆弧底走完之后，筑底完成，形成了一波涨幅为83%的一个走势，非常的强劲。再次创出新高之后，短期出现了风险的释放，受到大盘的拖累，那也属于错杀品种。那目前来看的话，双底的一个结构圆弧底也已经走出来了，那么现在啊，离颈线位是越来越近，而且 MACD 已经金叉出现在了零轴上方，属于攻击形态，一旦资金形

0: 所以大家对今天这份国产半导体地位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张顾记啊。那么他认为目前的长假临近，所以在短期操作方面呢，难度已经是明显加大了。投资者不妨跟随着社保长线资金呢，做好一个适当的长线布局的准备。板块方面，他认为外围科技股临近新高的背景之下 ，A 股目前呢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板块可能有补涨的空间。所以他今天所带来的是社保掘金国产芯片半导体低位清单的教学资料啊。本席微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啊，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是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高通发布两纳米旗舰芯片，工艺再上新台阶，性能值得期待了。再来 ，Omdia 上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420万台 ，AI 眼镜赛道热度持续走高，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阿里云宣布新一轮全球基础设施扩建计划，算力布局持续加码，海外节点进一步拓展。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这样一个新闻热搜呢，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刚才说了阿里云新建计划来袭啊，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扩建计划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港股其实相关的一些个股包括阿里今天最近走势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劲，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但是呢可能因为毕竟的基建的计划，或许对于 PCB 啊等等这样硬件的设施呢可能会形成一下利好，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传导？
5: 我刚才节目的时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投入期，并不是一个收果子的期，
1: 就是消钱的，正在花钱的时候，
5: 对，现在正在花钱的时候，所以说这笔钱花出去，包括他之前配股啊，我们看到他财报净利润或者是现金流，这个都有一幅去加大了这个算力基础建设。其实我一开始也看好这个算力方面的话，其实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个投入期，并不是一个产出期。
1: 嗯，
5: 所以说我们身上的资金的话，对于这个比较，如果说战线比较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这种，这种投入期的话，那对于未来它的盈利，它居然能投下去这么大的一个东西，那对于未来盈利，啊，我们现在是持有，现在是不是说持怀疑态度，是非常不明确。
1: 嗯，啊、是的。
5: 啊，能够给它带来多大的盈利？其实我们看到美股一些公司或者算力经验公司，他们的这种盈利还也不是非常明确，啊，也不是非常明确。但是的话，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话，首先我们要去确定一件事情，啊，确定什么？确定未来的发展，或者是我们叫工业革命4.0，到底是不是那个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向？那如果你认为是的话，那我觉得早晚会有一天它会收获一个它的果实的话，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时间下跌和这种巨大的投入，我们市场资金是的的确产生了分歧。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包括我们 A 股当中一些算力的股票，它也是有分歧的。那所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一方面啊。其实，对于一个行业或者对于一个公司转型来说的话，它从投入到发展到研

0: 那对于我们国内的大模型来说的话，它也有很多，包括国外也很多，到底谁能跑出来，现在市场分析。
1: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呢？
0: 所以说我觉得
1: 可能还是硬件端会率先受益。
0: 对，硬件我尤其是我们国产硬件端比较受益。那之所以市场对于这方面产生分歧的话，我觉得话会这个随时。

0: 放广告之后将会是徐明明老师对于明天市场的展望，马上回来。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好，那么欢迎回来。明天就是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虽然是九二四行情的两周年，但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徐老师觉得明天还有什么最大的看点吗？给我们提示一下。
3: 九二四的两周年，两年前的九二四可能不太会在明天出现了啊。
0: 应该不会再演啊，历史不会重演。
3: 所以说明天的话，我觉得市场近期的节奏它就是如此啊，缩量。缩量这个放量，缩量放量，它一直不去新的，所以说最近的其实市场节奏，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好把握的。有个高点之后，我们看到实线往下走，几乎连续几天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明天的话，我觉得市场还是按照现有节奏去走。那至于关键的话，可能真的要期待拐点，要么技术上你去期待一下上证指数如何突破年线，再就是国庆节后我们市场该是能否出现一个持续性的行情。所以说在节前的话，那我认为还是。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滨野部队。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敢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人均6等一系，是藤田皇子检阅吗？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什么？脸红了！
2: 什么？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他们！
1: 上刺刀！上刺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富，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野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与我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还重一点。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5: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2: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6: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2: 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兵也太浪费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嫡系，
6: 借船出海。
2: 是的，田俊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

0: 游荡在苏南的小谷吃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坐地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1: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
2: 再来几个？
1: 什么？没钱啊？
2: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1: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5: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5: 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说。

0: 我们家虫，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什么井啊？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
3: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4: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3: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3: 好，咱买去。还
6: 有热馒头，
7: 买馒头去。
3: 哦，拿四个吧。
7: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7: 给您包上。来，
3: 钱给你，放好。
7: 好齐了，现在。
3: 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3: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3: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3: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3: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哎呦！
8: 别动！好，快跑！好，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3: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我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新野兵营走一趟。
3: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10: 全部带走，
8: 走。

0: 好，走，孩子，咱们走。
1: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2: 爹，要走一起走。

放！放

打死你的小叔！我打死你的小叔！我打死你的小叔！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去那边看。
1: 哎，醒醒！
2: 天，妈妈都杀了你，我不能。
3: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人了！那边，那边，那边！去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2: 狗日的！
1: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1: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4: 有人
1: 拼，怎么？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1: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怎么办呢？你吵什么吵？我不能死，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

0: 小宝，老汉，这边走。
1: 好。
0: 快点啊！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琴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着！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过了？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行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再想想办法。
2: 你们有机艇机枪？
0: 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3: 去找几个反射来。
0: 反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看

0: 我们要是不能把这个机枪给解决了，东部省得想想办法。没有机枪机枪，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0: 快去！是。
2: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在
0: 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那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3: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成肉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啊！
1: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0: 够。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呢？完了再回来。

0: 另一边的窗子，你自己来，出来手榴弹。
1: 好。

0: 我们是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的。

0: 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台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1: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不能死，死就死，反正没活路。我娘，救我！你再说他四肢线，救我一命，我不能死。
1: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1: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雅克林走2天的路。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1: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2: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
0: 这，慢点。
3: 林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4: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准备。

0: 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这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0: 可以。
3: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0: 连长，你下命令吧。
3: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
0: 能？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3: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奶奶。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那还有鬼怎么办？没有鬼，怎么杀谁？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偷看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爷，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公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3: 嘘，
0: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三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

0: 隊長、報告します。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刀。
2: 还有醋。吃呀。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儿。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你姓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
0: 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1: 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2: 这。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别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

0: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
2: 嗨，滚！
1: 哎，你们几个撤。

0: 怎么样？
1: 没事。
0: 行，照顾女儿。
2: 好，
3: 我上。撤！
4: 爹，枪给我！
0: 别抢了，没伤兵。
4: 给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4: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
0: 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
0: 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啊，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
0: 要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2: 哎，好。
0: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2: 怎么了？
0: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排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吧。差不多了，行，交给你了。
0: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4: 团长，
3: 我军伤亡有多少？
5: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0+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6: 是。
5: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6: 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5: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6: 是。
0: 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再力扬城东会合。
6: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5: 服从命令。
0: 是。
5: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6: 懂。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6: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6: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6: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6: 嗯，
0: 那他娘怎么办呀？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6: 是。金花，金花，
0: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6: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啊，好吧。
3: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吧，你看好看不？金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0: 怎么了？你不用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3: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要醒的吗？哎哎哎，
0: 金花，你干嘛你？
3: 金花，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3: 啥意思啊？
0: 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
0: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2: 你别给我瞎说。
0: 他不会死的，站。
1: 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
1: 快，上来，把上台上担架，快，
0: 来，
1: 慢点啊，来，
0: 轻点，
1: 来，轻点，轻点。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接脑儿。

而且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吧？娘，等着。

放上来，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2: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3: 嗯，好，
4: 就从这个，
3: 好，
4: 好，
3: 嗯，他走这儿。哎。
5: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走这儿了，走这儿了，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嗯，想办法把这事给，给我放上。
1: 哎，等等，班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0: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1: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2: 孔尼基哇，
1: 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你怎么看这么气人的呢？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可是他不秃啊。
3: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1: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3: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吗？
2: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括大师的枪眼呢，
1: 是数都数得清的。
4: 你呀，静下来，来，这边。这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5: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4: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
2: 我就冒着枪后边，我一不敢看，我伸手我就冒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 真有那个事？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趴着呢。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小把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里穿过去的。那李杏花在干啥呢？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 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6: 他找着没呀？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6: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1: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2: 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
1: 那就派上用场了。哪儿？溧阳。对呀。哎，张强。哎，我要去看看我妈去。快追他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7: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8: 我问了也是白问。

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我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咱们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2: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咋样？

0: 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2: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1: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1: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1: 有戏。
2: Hey.

0: 你的良心让丹尼坏了。
1: 嗯。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
1: 嗯。

遗憾。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系。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报告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2: 先起来。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怎么，没真刀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天杀的，心照不误。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
2: 现在咋不行啊？
3: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4: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4: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3: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

0: 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1: 我可以教你侦查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2: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3: 你教我啥？
2: 我教你缝衣服。

0: 我们往前走，
1: 跟着，跟着，报告到。
2: 哎，
1: 上！
0: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
0: 跑步前进。
1: 行不行？
2: 没事儿。
0: 杏花，张夏，
3: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0: 好，
2: 走，
1: 快。

0: 方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大行当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1: 背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
0: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让我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1: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0: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的挺身队啊！
1: 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那个呀，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他的，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阻力。
1: 多一个阻击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扎夏，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爸，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0: 走。
2: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开！

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0: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鬼子赶出去，
0: 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
2: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0: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
2: 省让大家都生气。对，还有你们呢。对，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格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宝格达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来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

郑晓，好好想想吧，你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呢？交给他！
1: 大家都听着，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 他虽然不是徇私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4: 张翔，
1: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5: 张翔，
1: 他跑不了太远。
4: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5: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病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你会想他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
3: 团长，二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
3: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
3: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3: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3: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0: 你信吗？
3: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啊？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隐蔽。
2: 打吧。
5: 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跟上。

0: 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
3: 不对，是鬼子！
4: 鬼子，
3: 打死狗日的！
4: 对，
3: 不行，
4: 傅良也来。

0: 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好，
1: 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早く
1: 小鬼子。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

0: 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老板，
1: 你来了，
0: 哎，来壶酒。
1: 好的。
2: 好酒，
1: 好酒，
2: 好酒，
3: 好酒。
4: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好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呸！
1: 这花姑娘，花姑娘，
2: 喝，
1: 啊，喝，哎，就。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小姐，前面有情况。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
0: 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2: 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0: 我没枪摔。
1: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伤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
2: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啊，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动。
1: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2: 啥手法？
1: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2: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
2: 啊？啥苗子？
1: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3: 团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哦，成绩不错，情况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0: 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0: 队长，这里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哟西，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1: 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先锋队，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2: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1: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 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
3: 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4: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4: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3: 这个我懂。
4: 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骗小鬼子。
3: 怎么骗？
4: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 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薪抓正。

0: 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山峰与什么钱，
2: 不是什么马，
0: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啊！啊！啊！啊！啊！起来！

0: 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

0: 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 1310，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

0: 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啊。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长官，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
2: 林正，
4: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决策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

0: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
1: 初恋，
2: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跟我出列！
1: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2: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凭什么呀？凭
0: 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2: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1: 就是啊。
0: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 传奇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3: 团长，
0: 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3: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4: 狙击手。
3: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想要害他，一定要一枪毙命。 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啊！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2: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2: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2: 你有什么想法？
1: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

0: 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就是，这玩意儿没法吃。
2: 我能烤熟了吃吗？
3: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4: 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2: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4: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2: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4: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5: 那上面。
4: 一竖一横。

停！停！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江江，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0: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 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 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
0: 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1: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我看看
2: 够呛，
0: 能打架？真的假的？
3: 反正咱学
1: 看吧，
3: 看看，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1: 对，
3: 也学学呗。
1: 对。

0: 好。
1: 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5: 转移？要去哪里啊？
4: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5: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4: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5: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女花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
1: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0: 我爹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肯。

0: 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1: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0: 随我下去。
2: 你，
3: 爹，
1: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0: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1: 走吧。
2: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哥，走，八哥，滚！

0: 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 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

0: 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的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

0: 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

0: 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近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近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初次上课的一幅画作，让潘天寿直接升任国画教授。西画的盛行，国画的衰落，潘天寿如何挽救日趋衰落的国画？半生浮沉，一生守护国画血脉。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画大师潘天寿。1923年深秋的一天午后，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吉庆里523号。在这座石库门院落前，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久久徘徊。在这座小院内，住着一位他多年来梦寐以求、渴望一见的画坛泰斗——海派宗师吴昌树。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享誉世界的国画大师潘天寿。此时的潘天寿在来到上海拜访吴昌树之前，他只是一名乡下的小学语文教师。热爱国画的他知道，要想实现自己儿时就期盼的画家梦，仅靠自己独自摸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到上海请教自己最热爱的海派大师吴昌树。
1: 吴昌树，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的代表，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与任伯年、溥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此时年仅26岁的潘天寿正为自己冒昧的造访感到纠结，他不知道大师会不会接见他，也不知道大师会如何来评价他还颇为得意的画作。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思量再三的青年最终鼓起了勇气叩响门环。很快大门应声而开，他完全没有料到，随着这扇大门的打开，他也将完成自己绘画事业最重要的一次转变。惴惴不安的潘天寿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师对自己的画作竟然是一幅一幅看的是非常仔细，不住地称赞说他有自己的面貌，很不简单。有了吴昌树的指点，潘天寿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自然是颇为沾沾自喜，他求胜求快的心理也是越来越重。一次，潘天寿送了一幅自己颇为得意的山水画让吴昌树点评，吴昌树看完以后做了一首小诗赠予给了他，在这本潘天寿传记当中就有所提及。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瘦乎瘦乎愁耳毒。此时的潘天寿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自鸣得意，吴昌硕告诫他要循序渐进，不可冒险速成。野马般的潘天寿因为有了吴昌硕的告诫，他开始在书画上有意地收敛和约束自己，在野气与狂放当中多了一种稳重与大度。但同时，潘天寿又遇到了另一个让他深陷苦恼的大问题。有一天，潘天寿发现自己的画居然越来越像吴昌硕的作品，无论是笔墨构图还是意蕴情趣，都摆脱不掉老师的影子，以至于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边，潘天寿不知如何下笔。正巧上海美专要编撰教学著作。

0: 做中国绘画史，于是呢，他干脆割下画笔，一心扑在了书稿的写作当中。
1: 潘天寿在写作中开始明白，作品要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
0: 一年之后，吴昌硕看到了潘天寿的一些带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全新作品，感到异常的欣喜。他随即叫来身边所有的弟子，指着潘天寿的画说：“阿寿，学我阿最像，跳开去，又离我最远。大气爷，这是潘天寿在1926年拍摄的照片。这一年呢，是他闯荡上海的第四年。此时的他，在上海美术界已经颇有名气了。
1: 1928年。”倡导美育的蔡元培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艺术院——杭州国立艺专。林风眠担任院长，潘天寿被聘为国画系主任教授。此后，潘天寿的绘画生涯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艺术新天地。颇有名气的潘天寿接受邀请，担任国画系教授。但不久之后，西风盛行，令他无可奈何。
0: 因为西洋画的冲击，加之国画系被撤销，国画在杭州艺术学院的地位是越来越低。
1: 抗战炮火打碎校园的平静，西迁路中，等待着潘天寿的机会终于来临。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28年3月，杭州艺专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此前不久呢，首任院长林凤眠专程赶到上海，聘请颇有名气的潘天寿担任国画系主任教授，月薪为300大洋。这300大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超出了教育部普通小职员的30倍，这也充分保证了教师安心从教。
1: 在阔别杭州8年后，潘天寿又回到了这里。如今他事业有成，生活境遇十分优越。但好景不长，潘天寿所执教的国画系成立不到1年，就与油画系合并为绘画系。
2: 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啊，它是崇洋的，整个社会都崇洋。
0: 这个呢是20世纪30年代潘天寿与杭州艺专学生的一张合影。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与穿着中山装或者呢子大衣、围着围巾、蹬着皮鞋的学生相比，身着长衫站在边角的潘天寿显得很不协调。这仿佛就像是杭州艺专绘画系里国画与西画之间地位的不协调。因为西洋画的冲击，加之国画系被撤销，国画在杭州艺术学院的地位是越来越低。在国画课堂上，一些学生的作为甚至到了这种越来越放肆的地步。1936年学年结束的国画考试当中，潘天寿要求学生他们画一幅山水。平日里边只爱西画的2年级学生赵无极，在宣纸上随便地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并题字赵无极画时，然后收起自己的画具扬长而去。向来温文尔雅，从未与人公开冲突的潘天寿第一次怒不可遏，他当即找到校方，坚决要求开除赵无极。最终校长林凤眠亲自出面调停，方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1: 杭州艺专的校长林凤眠是从调和中西艺术的观念出发，将油画与国画合并为绘画系，结果中国画教

0: 学不可避免地萎缩了。
1: 当时西化和国化的课时量比例是5:1，潘天寿对这种盲目丢弃传统的做法非常的反感，但是校园里边其他教授都是西化出身，这让他很无奈。他想啊，只有通过让人信服的画作和扎实的理论研究，才能够还中国画以本来的面目。潘天寿的行为终于影响了学生，渐渐的学国画的学生多了起来，学生之间呢相互的鼓励，要拿出最好的作品在全院每年一次的公展上亮相，来报答老师。但是不久之后，校园里安静的生活被炮火震碎。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杭州沦陷，潘天寿不得不与全校师生们一起西迁。
1: 就在西迁的路上，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奉命合校，改称国立艺专。1940年，国立艺专从昆明迁往重庆。1944年，潘天寿出任艺专校长。他与当年在浙江医师的恩师金亨仪、李叔同那样，主张言传身教，用高尚的人格来感化师生，并且锐意改革，加强教学，力图重振中国传统艺术。同时呢，他还聘请有着不同艺术观点的教授任教。这种做法呢，使那些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教师停止了争斗，共同致力于教学。
0: 为了唤起师生们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重视，西迁中，潘天寿重新设立了国画系，并大量增加国画教学的课时，一时间国画成为了独立的一门主课。
1: 身为校长的潘天寿终于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他认为啊，国画是民族艺术，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重新分家，杭州与北平两校各自复校。1946年3月，杭州艺专迁回了杭州的老家。至此，潘天寿和杭州艺专已经流浪了大半个中国，历时9年。抗战结束之后，潘天寿并未迎来学校重建的繁忙，此时的杭州艺专开始走向分裂与派系之争。潘天寿不堪忍受争权夺利，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全心投入到了个人创作当中。
1: 1950年，国立杭州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新任校长呢是刘开渠。但开学之后，潘天寿、吴福之等老教授却没有课可上，这又是为什么呢？当时啊，在华东分院流行一个比较偏激的观念，就是中国画不能够画大画，无法和宣传画相比，中国画不能够画领袖像，因此呢又无法和写实的油画相比。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之下，由于中国的传统绘画不能够直接表现现实生活，潘天寿在抗战时期恢复的杭州艺专国画系再次被取消了。画国画的潘天寿等老教授如同没了舞台的戏子，被闲置一边。
0: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院档案馆内，有这样一份档案，显得格外沉重。1953年，已经在这所学校执教25年，一直兢兢业业的国画教授，曾经的校长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了。
1: 1953年，潘天寿被学校领导要求改画人物画。这几幅作品呢，就是当年潘天寿根据下乡体验生活的经历创作的人物画。尽管为了画得逼真，潘天寿一

0: 一连几天啊，是茶饭不思，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作品展出之后，连学生们都不以为然。
1: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年画运动中，画家们创作的大多都是类似这样的年画和宣传画。按照新年画这种人物造型的绘画标准，潘天寿的人物画创作显然是失败的。国画遇冷，让潘天寿无课可上，但他的一番作为却为学校留下众多

0: 当年在中国美院华东分院，中国化的老教授们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他们成立了一个民族美术研究室，潘天寿呢担任研究室的主任。这些国画老教授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潘天寿为了能够让学生们在学习国画当中更直接地看到古代的画作，以便更好地临摹学习，主动提出和几位教传统国画的老先生一起为学校搜集古代的名家名作。正是这样一个行动，为日后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在民族美术研究室，一方面他们自己改造他们的意识思想，那从画山水画卉到画人物，是吧？那么空下来你就受着整理古画。
2: 尽管不能再执教，但是一向话语不多的潘天寿却在学生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中华民族的艺术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根。
0: 到1957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再次恢复国画系为止，潘天寿所率领的民族美术研究室收藏的古画资料达到了全国美术院校之最，这为日后中国美院的国画系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重点学科打下了基础。今天在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就读的学生们，从入学到毕业一直要上的一门必修课就是古画临摹。
3: 我们系里大概有3000张古画，一个学生进校要很快地进入中国画的殿堂，临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对于中国美院的学生而言，能如此近距离地临摹和观赏众多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无疑是幸运的。
4: 有很多考生是奔着这个资料来读书的，能够看到真迹。当然现在条件好了，故宫啊这些都开，美术馆这种东西多了。早的时候因为这些美术馆没开放嘛，有学画的人看不到真迹，那么到美院能够领到真迹，再加上有老师指点。
0: 事实上就在学校遭到冷遇之时，1953年，潘天寿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他深切地感到了一种被寄予厚望的信任，也看到了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化的前途与转机。所以即便在学校遭遇寒流，潘天寿依然自顾自地创作自己擅长的山水花鸟画。他知道自己的花鸟画也能够为人民服务。很快潘天寿的画在全国美展展出，深受好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潘天寿也准备开始画自古未有的水墨大画。
2: 潘天寿的大画从传统中国画的立场出发，吸收了新中国现实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并且将自己的立足点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0: 1955年，为了创作歌颂时代的新山水画，华东分院组织师生到雁荡山写生，体验生活。早已经与教学无关的潘天寿呢，也跟随而来。当师生们纷纷织好画具，对景描绘的时候，潘天寿独自一人在山涧是四处的看看。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游玩当中，潘天寿有了意外的发现。雁荡归来，潘天寿立刻在家铺纸挥毫，创作了《林岩涧一角图》。山中的意外发现就隐藏在这幅作品当中。
5: 潘天寿先生到雁荡以后，选择了不以全景式的

0: 表述阉党为主，而取起精彩的一角，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特征。
1: 自此以后，潘天寿不断强化这一风格，画面的气韵更加雄浑强悍。
2: 1957年，潘天寿被文化部任命为副院长。在潘天寿的强烈要求之下，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国画系又被重新建立，他开始着力培养中国画专业的师资人才。这一年，潘天寿61岁。1958年，前苏联特聘了世界7名顶级的艺术家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潘天寿荣登榜首。1959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潘天寿出任院长。为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西化风潮当中传承中国传统绘画的血脉，他已经坚守了40年。
1: 1961年4月，在北京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他提出了人山花分科的基本构架。
3: 潘先生的意见是在全国艺术教育的复兴，他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一个领导作用，我这点呢是功不可没。
2: 潘天寿还建议在浙江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结果书法篆刻专业真的就开设了，领全国美术学院之先。潘天寿先后还将自己的藏品全部捐给国画系作为教材。在教学的同时，潘天寿呢还数次前往名山大川感受体验，接连创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的崭新作品，这是他一生当中创作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潘天寿将少年时从乡间画师那里学来的纸墨技法重新的加以实践。
1: 这一时期，潘天寿的许多画作都直接采用纸墨的方式来完成。
4: 他会随着他的感觉放开胸怀来画，是吧？所以他的纸墨就比用笔画的生动得多。
1: 然而此时沉浸在教学和创作中的潘天寿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病逝于杭州中医院，享年75岁。在有生之年，他所热爱的中国画遭遇了数次的强烈冲击，几乎每一次冲击那都是致命的。但是潘天寿以其全部的作品和整个的人生捍卫了中国画独立的价值，引发人们去思考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文化。这个绘画的精灵在执着的长途跋涉后，化作笔墨，最终走进了中国绘画史册。好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他是少年秀才，在科举考试上历经坎坷，然而绘画却成了他毕生的追求。他经历过历史巨变，战争中的颠沛流离。画风苦涩，知音寥寥的他，如何在苦难岁月里成长为一代大师？敬请关注《笔墨山水》黄边红。
5: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使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

0: 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十七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
1: 2026年荆楚院士行院士恳谈会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与院士专家开展深入交流。
0: 湖北选手彭旭伟夺得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金牌。
1: 荆门特高压站扩建工程开工，华中电网将添加强心脏。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襄阳枣阳市东郊村盛大启幕。这是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首次落户湖北。从荆楚沃野到全国舞台，丰收的喜悦在此汇聚，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再次升腾。
2: 这里是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现场人头攒动，丰收气息是扑面而来。我放眼望过去啊，这里是荆楚以及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齐聚于此，一份份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格外动人。
3: 丰收的成色写在展台上，南漳寨子米展位前围满人，有机大米、黑米、果冻米，还有大米面膜、护肤套盒琳琅满目。 AI 淘丰收，丰收多一件，展位前工作人员正在给农户演示如何用 AI 工具开网店卖农产品。
4: 他原来做一个店铺可能最少也要几万吧，那现在可能通过我们这些 AI 工具，那这个成本就非常的低啊，
5: 大概降低了90%，
4: 可能90%以上。
6: 现在丰收的定义就是不仅要增产，更要增值，是我们种一亩地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赚到600块钱，甚至在未来可以赚到800。
3: 非遗展演为丰收增添文化韵味，陈和柳编传承人带来五谷杂粮柳编作品，寓意五谷丰登。
7: 我们编这个柳编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丰收节，以前是做这个簸箕箩筐，是农民用来盛粮食用的，代表着丰收。
3: 这份丰收的底气东郊村人感受最深，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的穷村。四任党支部书记接续奋斗，荒岗变良田，形成岗上果、岗腰粮、岗下鱼种养模式，千亩良田、桃园养殖水面连成一片。古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也来到现场，他说要把好的经验带回去。
8: 他的大农业是吧，转化为从科技层面啊，这个发展科技农业，同时呢，把农业做成了文化，都是啊，农民用手这个首创精神啊，把我们的农业啊做成了市场化了，是吧？品牌化了，
9: 设置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四个展示的板块，既展现湖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与绿色守护生态的本底，更传递出以节新业、以节新春，把节气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持久动人的发展思路。
3: 襄阳是长江流域首个过百亿斤产粮大市，粮食产量占全省近1/5，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9.2%，亩均综合产能提升10%至20%。2026年，农业农村部将襄阳列为粮油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1239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确保粮法直接到田。
10: 高标农田这块儿从那个基础上，保证了我们那个种田那个水利啊，是吧？有那个抗旱的基础设施啊，这块儿给我们托底保障了，我们更有信心。
3: 放眼荆楚大地，丰收画卷铺展。

0: 开来。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截至2025年底，全省10大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1.19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57.9%。优质稻米、特色淡水产品、蔬菜等6条产业链综合产值过1000亿元。
1: 站在2026丰收节主场东郊村，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节日的狂欢。四任书记接力，把黄土岗变成了米粮仓。种粮大户依靠高标准农田和两种粮法，把饭碗端得更稳，是荆楚大地湖广熟天下足的底气。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落户枣阳，是对湖北三农工作的肯定，更是新的起点。湖北正以沉甸甸的丰收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湖北力量。
2: 9月22号上午，2026年荆楚院士行院士恳谈会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与院士专家开展深入交流。
0: 恳谈会上，杨春和、苏益脑、程时杰、黄维和、王双明、刘和、张清杰、涂善东、胡小棉、傅正义、刘全生等院士专家，聚焦推动湖北轻产业规模商用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意见建议。李殿勋向各位院士专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给予的关心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加快培育发展轻产业是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重塑全球能源竞争格局的重要赛道，也是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必然选择。李殿勋说，湖北省高度重视轻产业发展，正积极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着力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轻产业规模化商用与可持续发展。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继续为湖北轻产业培育发展建言献策，特别是要聚焦工业用轻和能源用轻的供需格局与变革趋势，进一步研究轻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制、储、运、家、用5大环节，进一步探索推进轻产业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创新和制度标准创新，聚焦社会需求、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法律许可4个关键问题，进一步加强产学研、政企社协同创新，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的商业模式，支撑湖北轻产业规模商用与可持续发展。李殿勋表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要素保障条件与经济增长逻辑、国内循环特点与国际竞合形势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希望各位院士专家进一步用好资源条件和发挥专业优势，在推动湖北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变革和民生保障改善各领域给予更大智力支持，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海内外企业和各类人才在鄂创新创业创造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胡亚波主持会议并介绍有关情况。22号，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工作座谈会在宜昌五峰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切实增强做好帮扶协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孙伟要求，五峰作为民族自治县，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守牢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和生态安全2条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做强茶药铝特色产业，建管扶并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突出严实新、选优配强基层组织力量。各定点帮扶单位和协作地区要加强统筹协调，点面结合，精准开展帮扶。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程用文主持会议，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11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0: 省人大代表、列席代表分别就我省两创融合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应询。马国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为两创融合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强化科技成果有效供给、科技服务业发展，不断完善推动两创融合的政策举措。李东辉表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营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良好生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咸宁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治理创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调研期间，何良军详细了解全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县乡换届等情况，并到部分单位企业检查群辅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数字赋能，推动解决一批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依靠传统手段难以破解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深化群辅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中央统战部22号在湖北武汉召开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好地把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湖北围绕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做交流发言。
1: 中秋国庆将至，为严明纪律规矩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郭涛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等问题，郭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武汉市东西湖区委原书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彭涛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打牌等问题。彭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重阳县委原书记、二级巡视员郑俊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郑俊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黄冈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原党组成员胡胜新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安排，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胡胜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仙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关凤章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题，关凤章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3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纪委监委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作风教育，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抓问责，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借节日和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机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严查快处，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近日，2026年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向武汉、

0: 襄阳、宜昌、黄石、十堰、荆州、荆门、孝感、咸宁、恩施、神农架等11个市州林区反馈专项督查情况，播放专项督查纪实片。此次督查的11个市州林区聚焦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重点领域，锚定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开展系统施治，取得积极成效。同时，督查也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存在差距，协同联动的合力尚未形成，溶洞天坑垃圾排查整治不到位，长效机制尚不健全，临时高资源化综合利用存在短板，污染治理还有漏洞，工业固体废物管控不到位，非法倾倒处置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不足，违规倾倒问题多发，生活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不到位，飞灰处理工作有待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存在短板，粪污直排污染问题频发。下一步将指导督促被督查对象按照有关要求，在30个工作日内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按程序上报。后续工作中持续加强调度、盯办、督办，实行清单化管理，紧盯整改时序，严把整改质效，倒逼反馈问题全链条整改清零，切实以整改时效巩固专项督查成果。
1: 今天亚运赛场再传捷报，湖北选手彭旭伟以59秒30夺得女子仰泳100米冠军，这是继昨天夺得200米仰泳冠军、打破尘封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后，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2: 这两天亚运游泳赛场上，湖北选手彭旭伟、徐海博劈波斩浪，接连摘金。湖北游泳健儿接连创造佳绩的原因是什么？来看记者的观察。
3: 现在非常的激动，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4: 就为了这短短的一秒，23岁的湖北姑娘彭旭伟拼搏了近10年。2017年，14岁的彭旭伟一举夺得全国冠军，被誉为继师姐赵晶之后的仰泳新星。然而，一年后的雅加达亚运会给了她沉重一击。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不仅错失金牌，成绩更是下降了2秒多。
5: 波动很大，可能就是着急吧。后来也是他妈妈过去陪了他几天，陪了他开导啊，然后
6: 在北京，
5: 然后就挺过来了这段时间。
4: 年少成名，大多要闯过心态波动这道关。在家人、教练与湖北队的支持下，彭旭伟重整状态，成绩重回稳定区间。2023福冈世锦赛，20岁的他拿下200米仰泳季军，巴黎奥运被寄予厚望。可对手成绩都在进步，他却长期困在2分06秒瓶颈，最终拿下奥运会第6名。为实现突破，他与教练优化技术，夯实体能，徐嘉余等队友也分享转身憋气技巧，助力他提升。
7: 水到渠成吧，这么多年的努力给达到了，很感动啊，真是一个坚持努力的孩子。
4: 和出生在体育世家的彭旭伟不同，18岁的徐海博是误打误撞进入到游泳队。8岁时在泳池里玩耍的他，因为四肢修长，一眼就被教练看中，正式开启了专业运动员道路。由于起步较晚，他必须要比同龄人付出更多。
8: 6点钟训练是6点钟，你要站在那个台上。武汉市冬天的时候下雪都很厚嘛，我们住在小区里面，踩出去的那个脚印子，早上那不是黄老公，那第一个就是我的老公带着我的孩子。
4: 或许是因为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缘故，徐海博天生对水有一种亲切感。
9: 专注力，再一个刻苦，他从小都是这样，热爱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要非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4: 根据赛程计划，彭旭伟等湖北选手还将参加接力赛项目，期待他们继续在亚运泳池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中国代表团共有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就有一名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来看他的故事。
4: 眼前正专注操作的故事。

0: 姑娘叫郭夏婷，她参加的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市赛新增项目，利用口内扫描、数字化设计和精密加工等技术，做出牙冠、贴面等修复体，帮牙齿缺损、缺失的人恢复咀嚼、发音功能和面部美观。这项比赛拼的是精度，也是审美和细节。
1: 传统的我们是要靠经验的话，通过数字化的话，我们更精准和量化，提高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加工效率。
0: 郭夏婷曾就读于蕲春一所职业高中的护理专业，三年前通过技能高考考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从零开始钻研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凭借心里那份执着，她恶补口腔解剖学、材料学等基础知识，一有空就泡在实训室练技术。在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首次参赛的郭夏婷经过激烈角逐，斩获金牌，入围国家集训队，在国籍测试赛中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锁定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资格。
2: 每天在实验室也是从早到晚，他的性格是比较沉稳而且非常专注，每一次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都是要求精益求精。邀请了这个世赛的技术专家，还有我们往届的金牌选手啊，到宜昌专门为选手做这个技术指导。选手的心理啊、体能以及营养方面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门的这个专家团队。
0: 本届世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比赛将持续4天，期待这位湖北姑娘赛出水平。
3: 昨天，1000千伏荆门特高压站3号主变压器扩建工程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华中电网省间互济能力，同时也能让更多三峡电力留在华中地区。
4: 现场施工有序推进，本次扩建新增一组3000兆伏安主变压器及配套设备，计划2027年10月建成投运。此次扩建是荆门站自2009年投运以来第4次扩建，届时荆门特高压站将有3组容量各3000兆伏安的变压器。
5: 前几次扩建都是接线路，是要把荆门站跟更多的地方连起来，这次是强心脏。新增主变容量之后，荆门站的潮流调节能力会上一个大台阶。
4: 长期以来，大量三峡清洁电能经由该站外送，未来鄂西抽蓄新能源持续发展，三峡机组存在扩容可能，送出通道需留空间。此次扩建工程投运后，既能保障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也能让更多三峡水电留在华中消纳。
6: 它和金沙江上游到湖北、陕北到湖北两条外电入鄂特高压直流通道，以及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区域节点，共同构成了一体化能源网架，就是为湖北未来5到10年经济社会发展提前筑牢能源保障基础。
7: 农发行湖北省分行是全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近年来，围绕一线一品特色产业，该行把贷款投向田间地头，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4: 走进孝感大悟县丰店镇，一串串红辣椒挂满枝头。针对辣椒产业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农发行大悟县支行主动对接，实行前置辅导，发放1.9亿元中长期贷款，支持建设20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打通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如今，大悟鲜辣椒年产量600万斤，年产值突破2100万元。
8: 我以前是种玉米，以前是几百块钱收入，现在改为种辣椒，是每一亩收入可以在5000块钱以上。
4: 跳出大别山，在恩施莱奉县，凤头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过去种植分散，产业链短，农发行莱奉县支行采用正银启农多方联动模式，发放农业科技贷款1.3亿元，把零散农户连接起来，实现种销一体化经营。
9: 我们流转了3050亩土地，建设莱奉江繁育科技示范园区，今年销售额有望达到3000万元。
4: 为支持地域特色产业、地理标志产品发展，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出台服务湖北10大重点农业产业链“1+10”工作方案，推出农资储备加种植贷加收购贷等组合产品。2025年以来，全行累计投放农业产业贷款超600亿元。
10: 持续加强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对接，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湖北。

0: 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
1: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闭幕式22号在孝感汉川举行，中联部副部长陆康、副省长陈平致辞。陈平表示，湖北愿做和平友好的积极维护者，开放合作的坚定推动者，文明互鉴的主动践行者，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22号召开，副省长胡亚波强调，要狠抓责任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隐患动态清零、暗访督导等专项行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湖北机关干部大讲堂第9期示范宣讲活动在武汉举行，来自省委政研室常飞光先和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的3位代表，围绕加快建成支点、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主题做分享。省委政研室有关负责人系统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主要考量，推进6个创新部署安排和省委全会实践要求。自2025年4月启动以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已成功举办9期湖北机关干部大讲堂活动，
0: 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搭建科创服务平台，依托学会协会资源，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2: 来看长江快报。
1: 今天，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荆楚质量服务企业型”活动在汉举办。活动举办了专题讲座《长江质量奖获奖企业经验交流》和《质量标杆企业实地观摩》。今天，创新引领一体协同，聚焦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行动在武汉启动。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动1+8武汉都市圈内9家广播电视台和融媒体中心，将在1个月时间里深入支点建设一线，开展调研式采访，讲好都市圈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的故事。湖北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近日在华师附中开展生物材料科普活动，激发中学生对生物医药科学的探索热情。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啊？
0: 还提前给我们做了粥。哎，我看这里边还有。这有什么呀？这是
1: 胡萝卜。
0: 胡萝卜。这是什么呀？
1: 燕麦。
0: 燕麦
1: 啊。
0: 我尝一口呗。
4: 这味道还挺好吃的。
1: 郭主任，你们也尝尝呢。
3: 尝尝，一定要尝尝。
1: 尝尝。
3: 尝您这粥里边的。
0: 不错不错。
3: 怎么样？这第一口哈，我们就能感觉到，阮老师，你这里边肯定是放了这个蜂胶了吧？
1: 好东西，对，
3: 蜂胶了。
1: 郭主任，您厉害，一下子尝出来了啊，
3: 很有特点。
1: 这里边的确放了蜂胶。这碗粥呢叫蜂胶燕麦粥。
0: 燕麦这么厉害呢？
1: 啊，
0: 那胡萝卜呢？
1: 胡萝卜也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也能对抗自由基，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都有很好的帮助。
2: 我没看着一直在吃吗？
0: 多吃点，
2: 对啊，
0: 多吃点啊，
2: 胡萝卜是吧？
1: 啊，对
3: 对对对，
2: 胡萝卜，
3: 多好啊！金立松在这儿啊，这么说啊，我呢也建议你呀、就直接喝这碗粥，这里边不仅仅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然后也介绍了这里边胡萝卜啊，还有这个燕麦，
1: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食材，刚才我说第一口就尝到了
2: 蜂胶，
3: 蜂胶，
1: 对，

0: 这个有这个粥里边有了这个蜂胶的加入。
1: 我记得您之前可说过，
2: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
2: 嗯，
1: 就那苹果，
2: 嗯，
1: 切开之后，
2: 嗯，
1: 它变黄了，
2: 对，
1: 切面变黄了，
2: 对，
1: 这就是氧化，
2: 没错。
1: 它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咱想办法不让它变黄。
2: 对喽，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氧化呢，它是无处不在。比方说最简单的，我30岁的样貌跟我现在70岁的样貌，它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现在整整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面对着这种皮肤的氧化，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容颜，一天一天的衰老了，每天都在老，总觉得好无奈哦，我一天天的老喽，甚至呢我还会特别的焦虑，但是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过了40以后，有可能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样貌，经常在镜子前面就照一照，哎呦，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啊，又不好了，眼角这儿多了一个褶子了，哎呦，不好了，这又来了一根白头发，是不是？
3: 没错啊，我老妈在看我们电视的，但是我也得说
2: 啊，
3: 我妈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也就刚过了40岁吧，
2: 啊，
3: 那个时候就频繁的照镜子，
2: 照镜子，
3: 每天都在找自己有没有白头发，一旦发现这一根，就给它拔掉了。老太太现在也爱美，
2: 给它
1: 薅掉是吧？我妈妈虽然没有说数自个儿的白头发
2: 啊啊，
1: 但是我们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吗？
2: 啊，对呀。
1: 他们呢也真是就是一天天的变老，也经常叹气哈，唉声叹气，尤其吃饭的时候守着我们哈，老叹气，哎呦老了不中用了，这这老说这个话。
2: 哎，你甭说。我也老喽，
0: 哎呀，郭老师这么说，您呢可不能这么讲
2: 啊！
0: 您保养得非常好，多好啊！
2: 嗯，
0: 就您这目前状态，有多少年轻人那都赶不上，
1: 那可不对，
0: 太羡慕您了。
3: 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学
2: 啊，
3: 他的样子啊，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
2: 啊，
3: 旁边站的那个快20岁的女儿，俩人站在那一块儿
2: 啊，
3: 这就像姐俩一样。
2: 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
3: 嗯，
2: 那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北方叫立正啊，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
0: 嗯，
2: 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咱们跳跳舞，唱唱歌，
3: 对，
2: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
3: 对
2: 不对？那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3: 哎对，
2: 上那学习学习，
3: 交交朋友
2: 啊，对
0: 对。
1: 上大学哈，很多人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2: 对，
1: 孩子的事
2: 儿，哎，不是这么说的，
1: 其实不是，对，
2: 对，
1: 嗯，
2: 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对，
2: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3: 弹钢琴、
2: 唱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3: 对，
2: 哎，所以呢，只要大家您想学。什么时候他都来得及，只要你有目标，你就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努力，那就对了。
3: 嗯，
2: 就像我的目标就是，不仅自己目标120岁，我要争取认识我的，啊，见过我的，听过我讲这些营养的朋友，岁月无情，白发生，老有所为，夕阳争，岁月静好，笑开颜，晚年安详，乐无边。
0: 哎呀，这诗随口就来了，这诗啊，
1: 对，
0: 哎呀，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尤其这四句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而且呢，我们细心品味一下，
1: 是这么回事，
0: 真是这么回事，对
1: 对。
0: 你看，我们就这要跟啥，要跟岁月要争一争。
1: 哎，
0: 你不能说岁月折磨你，你就被他去折磨了，这不行，是不是？
1: 不能服老。
0: 对，
2: 对，
0: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每天有自己的奔头，
3: 哎，
0: 是吧？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
3: 哎呀，没错，阮老师、郭主任说的我都特别激动，都热血沸腾了啊！已经想着节目之后。我干点什么事儿去呢？
2: 干点啥事儿啊？
1: 但是我怎么感觉

0: 这个刚子在给您挖坑呢，发现。
1: 说实话、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就是不知道坑在哪儿。
2: 哎呦呦呦，我哪有挖坑呢、哎？
1: 啊，这道蜂胶燕麦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蜂胶、燕麦、大米、胡萝卜。首先把大米、燕麦清洗干净，胡萝卜去皮儿切丁，然后把洗干净的大米、燕麦、胡萝卜丁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粥。等粥熬好之后，晾到温度适中一点儿，然后加入蜂胶，搅拌均匀即可食用。今天的这道蜂胶燕麦粥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郭主任，我跟您说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它不是市面上咱们就上药店药房随随便便买到的那种蜂胶，这个蜂胶就今天这碗粥里的，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好东西。
1: 好东西啊，有多好啊？
0: 那好太多了。首先我用的这个蜂胶总黄酮含量它就不低，不仅仅是前面我说的要超过5%的这个标准，它已经达到了7%的总黄酮含量。
1: 7%了。
0: 对呀，那别的不说，就这个含量你上药店去看看，你去网上看看都行啊，已经是很少了。
2: 来一口
0: 啊，来一口，来一口，
3: 很难
1: 变白，变白
2: 啊，7%，太高
0: 太高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还是双认证的蜂胶呢。
1: 哟，阮老师，什么叫双认证的蜂胶啊？啊，
0: 就是你买蜂胶的时候，在那个蜂胶那个盒子上，那这种蜂胶，甭管谁用起来，那的作用就比普通的蜂胶要大不少呢。不过有一点可惜了。
3: 怎么？
0: 就是这里面没有加维生素 E。
2: 没有加 VE。为啥非得加这 VE 呢？
4: 这个问题啊，我来帮阮老师解答。因为这个维生素 E 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这个抗氧化剂。如果说这个蜂胶里面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E 的话，那么会进一步的会怎么样？加强蜂胶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要选啊蜂胶的话，你最好呢就选加了维生素 E 的双认证的啊。当然呢，不要忘了要选黑蜂产的蜂胶哦，就是闻上去那股味道是有股树枝的芳香，尝上去呢有点微麻微涩，有一点点辣的这种蜂胶。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的。那这样的蜂胶咱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才会最大。
1: 阮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呢，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一点，总黄酮含量最高的，越高越好。如果大家没有记住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0: 真倔。
2: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0: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那不白花钱吗？希望阮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给我们推荐推荐。
0: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酮含量高的，那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你自个儿去看看，2.几的、3.几、什么4.几的，就连超过5的，它都

0: 比较少，
1: 对，
0: 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1: 对，
0: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
1: 嗯，
0: 所以要好。

0: 妹妹啊，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病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枝的那种清香，
1: 对，
0: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儿。另外呢，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两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
0: 嗯。
2: 大鹏说，阮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
0: 嗯，
2: 我很激动
0: 啊，
2: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0: 啊，
2: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0: 啊，
2: 他呢是黑龙江的，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
0: 嗯，
2: 让我呢省着点吃，
0: 嗯，
2: 悠着点吃，
0: 嗯，
2: 啊，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
0: 嗯，
2: 泡水喝，哎，没想到哈，就我把这一大块的蜂胶吃完了，后来呢，
0: 嗯，
2: 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再要一块呗。他说你想啥呢
0: 啊，
2: 就这个蜂胶、
0: 啊、
2: 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0: 啊，
2: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
0: 啊
2: 啊，嗯，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对吧、
1: 嗯、
2: 那宝贝嘛，
0: 对，
2: 他没想到阮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啊，
0: 嗯，
2: 那就太好了，
0: 嗯，
2: 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
0: 嗯嗯嗯，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
2: 嗯、
0: 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啊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1: 都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2: 哎，
0: 嗯，
2: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
2: 嗯，
0: 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
2: 他问了
0: 钱呢。
2: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1: 对，你想多了。
0: 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2: 贵，
0: 对不对？所以人说你想啥呀？
1: 还是少。
2: 对，
0: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啊。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嗯、好，金光闪闪，他说，阮老师您好，吃了您每天教的这个营养菜之后啊，好多人都说我，
0: 嗯
2: 啊，说你这皮肤变好了。我平时去老年大学上学的时候啊，好几位男士给我要微信、
0: 嗯、
2: 啊，想约我吃饭、
1: 嗯、
0: 我平时呢教给大家的营养菜都是营养丰富荤素均衡的，
2: 对，让您变得越来越美丽哈。
0: 是，
2: 这位友还说呢，说阮、
0: 啊、
2: 老师，我今年61了
0: 啊，
2: 是退休的舞蹈老师
0: 啊。
2: 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啥特别大的爱好哈、
0: 啊，
2: 我就是爱美。
0: 嗯，
2: 原来我老伴儿还在的时候呢、
0: 嗯，
2: 他能挣钱，
0: 嗯，
2: 还给我买那个化妆品的新衣裳啊，
0: 嗯，
2: 就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嗯，
2: 前年呢，他去世了、嗯。哎，您说我用点这个蜂胶会不会好一点呢？
0: 嗯，
2: 你要是有这个好的蜂胶，可不可以举办一次团购啊？
0: 嗯，这我真得好好要想一想。现在这个蜂胶吧，市面上我告诉你随处可见，但是我要帮您去找好的，首先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同时价格呢 它也相应的也就高。

0: 另外呢，我还要找原材料呢，是黑蜂的，黑蜂制出的蜂胶营养物质更丰富，这些我都要考虑啊。想找好上加好的太难了，不过呢，我会尽力的去找找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您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用蜂胶的。那么这位朋友啊，金光闪闪，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先喝点银耳，还有蜂蜜、枸杞，把它做成一个羹，三种食材一起煮水啊，这种羹呢养颜又温阳，让您的美丽呢再上一个台阶儿，一直金光闪闪。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位友的留言。
2: 来看这位吧，这位位友的名字叫华东虎。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您就是我梦中的女神，有机会哈，我想亲自的见您一面。对您呢、说出那三个字。
1: 哟，不会是我爱你吧？
0: 去，这话让我老伴听到可要吃醋了
2: 你可真八卦。
0: 就
2: 人家说了
0: 啊，
2: 人说我想说那三个字哈，说您真美
1: 啊，真会说，
3: 这是女人都爱听的。
2: 因为我看您这节目很久了，之前那个团购哈，好多我都参加了，就是那产品呢没得说。这次呢看到大家让您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哎，我就想起来我前几年我吃过那蜂胶，我也拜托您了呗。对了，他说这价格哈，你一定要帮我压下来啊。
0: 这是全上我这儿来让我做这个蜂胶团购了，你们这是一伙儿的，一起商量好了的是吧？
1: 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啊。
2: 对，
0: 是是，
2: 而且这价格还得优惠
3: 多。
0: 哎呀难为宝宝了，我告诉您呐，团购蜂胶这事儿呢，我帮你们去看看，我多留意留意，你们呢也别着急啊。就说这个华东虎先生啊，就要吃总黄酮每百克超过5以上的蜂胶，最好呢，他这个原材料呢是黑蜂制作的这个蜂胶，那就最棒了。刚才我也说了，黑蜂制作的蜂胶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蜂胶要高上好几倍，所以咱们吃就要吃这种好的蜂胶。好的蜂胶呢，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的这种物质。了解呢，目前市面上呢，还有一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我告诉您呢，就这种蜂胶也是超级好的，它们两个待在一起，那叫一个绝配。那这两种成分属于强强联合，使这个产品的作用呢 double 就是加倍。那你们说这种好东西咱们要是吃上一点儿，是不是有这实打实的好处啊？
1: 是啊。
0: 那华东虎先生，您平常呢可以喝点那个苦荞茶，或者呢做点蔬菜沙拉，家里有蜂胶的话记得往里头加一点儿。那么至于您刚才跟我提出的蜂胶团购这事儿，您呢再给我点时间好吧。
1: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静享晚年。他说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还去过那个美容院的
0: 啊。
2: 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
0: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1: 还可以直接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0: 刚子，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
3: 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2: 是
3: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立冬，
2: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0: 没错，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
1: 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

0: 那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这位友的名字叫回忆
0: 啊，
1: 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是那个智商税。
2: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
3: 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觉呢？
1: 觉
3: 呢
1: 那
2: 这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是不是？
1: 对，
2: 那黄铜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
3: 李
2: 东，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1: 要不说哈
2: 啊，
1: 这个太关键了
2: 啊！我猜对了，
1: 太关键了，猜对了。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哈，不对，一点多。
3: 哎呀，
0: 哎呦，那太少了。
1: 您说这一点多哈，
2: 对，
1: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
3: 啊。
1: 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呢。
2: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
3: 不过我们说这个谈到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呀、而里边还没有。我们说黄金搭档他能互相弥补一点，但那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1: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3: 对呀、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不找到原因，
0: 没感觉。
1: 所以他说这智商税。
2: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1: 明白，
2: 他知道了总黄铜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铜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0: 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拾荒的老头，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
3: 阮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1: 对，恭喜您，
3: 对，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1: 对对，
3: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2: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3: 对，
2: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1: 说了呀，
2: 这个我很感兴趣。
1: 他说哈、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2: 啊，
1: 就是总黄铜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0: 又不低呀、
1: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铜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铜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
3: 对，
1: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2: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铜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5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5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0: 就是，
2: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
1: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还有那个抗氧化。
2: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
1: 只不过哈，
2: 只不过怎么，
1: 人家有一个问题
2: 啊，
1: 需要您帮忙
2: 啊，说，
1: 就是。 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已经快吃完了
2: 啊。
1: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不卖了
2: 啊，不卖了
1: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3: 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1: 哎，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2: 这个。

0: 担子，两边肩膀条都有点觉得
1: 重，压得慌，
0: 压得慌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2: 好的，这位朋友阮老师啊已经答应帮你找了，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解答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OpenAI 在旗舰模型发布不到三周后再度出手，将两款新模型的 API 价格直接砍半，剑指 DeepSeek 的低价护城河。大模型的竞争从比能力全面转向了比成本。
3: 近期 OpenAI 正式推出了 GPT-6 Sol 和 GPT-6 Luna 两款新模型，宣布其 API 价格较 GPT-5.6 促销定价再降 50%。 其中 GPT-6 Luna 的输入价格低至了每百万 token 0.10美元，输出价格为0.50美元，已直接切入此前被 DeepSeek 视为价格优势的区间。
2: 作为对照， DeepSeek V4.1 Flash 闲时的缓存未命名中输入价为每百万 token 1元，输出价为4元，高峰时段升至2元和8元。按照普通新请求计算， Luna 已经更便宜，也没有峰谷定价带来的成本波动。
3: 值得注意的是， OpenAI 推出 Sol 和 Luna 之际，行业内部正同时展开了讨论 AI 开发是否应当放慢。然而实际我们看到的是，大厂正在加快模型的迭代，压低调用成本，在宏大基建叙事无以为继之时，转而进入能力与成本同时加速下探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下跌0.68%，纳斯达克下跌1.13%，标普500下跌0.75%，英国富时250下跌0.67%，德国 DAX 30下跌0.66%，法国 CAC 40下跌0.39%。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39%，深证成指下跌0.64%，创业板指下跌0.60%，科创50下跌0.25%，恒生指数下跌1.0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33%， AH 股溢价下跌0.21%。最后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2.42%，上海原油